0: 就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经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3: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4: 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3: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6: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3: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月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0: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

0: 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的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0: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2: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
3: 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1: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0: 武警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日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4: 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5: 1日，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

0: 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1: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
2: 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2: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0: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塞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一事，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相关行动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并让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
2: 但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将加剧紧张局势。
3: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 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迫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

0: 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
1: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持续受阻，这会给全球航运业和能源市场带来哪些冲击？又将如何影响地区乃至全球贸易呢？
2: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处于被大部分关闭或者准关闭的状态，显然会对国际航运链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就是航道的选择，从亚太到中东，尤其是波斯湾航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那么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费用明显的上升，比如说保险的费用、船只的运营的费用。第三，航运相关的产业受到明显的冲击，航运业成本的上升最终会转嫁到相关的货物商品的成本。另外，国际油价的波动性也在明显增强，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能源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随着战乱的蔓延延宕，中东地区油气等资源运出出现困难，同时中东地区进口制成品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东地区的外贸是在下降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像亚太地区的资源进口，对全球贸易也是有负面影响的。第二是对全球贸易的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改变，欧亚大陆上一些替代性的贸易通道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三是国际社会对于贸易活动的预期明显转向悲观，更多的国家会考虑贸易的安全问题。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2: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4: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 在信中，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4: 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万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桑切斯说，在此期间，一些欧盟成员国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

0: 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意大利总理府同日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0: 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0: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又有何考量？
1: 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维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葡萄牙海军8月1日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日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
1: 当地时间8月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
3: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4: 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7: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8: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most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and authoritative multilateral platform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The 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designed to complementand reinforce the UN's work on AI governance by focusing on capacity building, policy dialogue,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1: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2: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 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1: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3: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山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4: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5: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3: 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
4: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5: 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的一家汉堡店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8月1号，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助力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刚果金卫生部代表

0: 卢库马留斯前往机场迎接。马留斯表示，当前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中方专家组的到来为刚果金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与中方深化抗疫合作。据国家卫健委介绍，第三批专家组将持续深入基层开展技术指导，完善当地疫情处置流程，强化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扩大援助工作成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
2: 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3: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2: 眼下高温持续，山林避暑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
0: 安徽滁州琅琊山依托丰富的山林与溪水资源，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
4: 盛夏的琅琊山林木葱郁，游客沿琅琊古道漫游，品读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山林文脉中静心消暑。
5: 这里就比较凉快，然后这里还可以爬爬山，然后可以锻炼一下身体，也可以感受一下古人在这里留下的一些印记。
4: 琅琊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天然的森林空调房。当地利用山体落差，打造玻璃滑道与森林河流相结合的漂流线路，不仅适合家庭亲子游，也深受年轻人喜爱。
6: 入夏以来，琅琊山漂流共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
4: 依托避暑生态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多样化文旅消费新场景。从白天的特色咖啡店到夜晚的夜市和实景演绎，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业态的避暑体验。
2: 这个暑期，山水夜游成为不少游客避暑的首选。
0: 在河南郑州、南阳等地，景区将自然山水与灯光美学巧妙融合，让游客在晚风灯火间感受山水的别样魅力。
4: 在南阳方城七峰山，游客沿着繁花似锦的十里花溪涉级而上，一路清溪相伴。沿途开启的水雾降温装置，让大家在清水纳凉的同时，尽享夏日的清凉与惬意。
7: 这里的夏天清新舒爽，这一种清新体验不仅来自于感官，更来自于心灵。
4: 除了自然美景，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也为夜游增添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夜幕降临，郑州新密伏羲山的丹霞石林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山间步道、亭台楼阁依次点亮，漫山细碎的灯光宛若繁星洒落。湖面上多组主题花灯随波轻摇。景区在暑期特别打造了水上行进式实景演绎，将古典舞与山水实景相融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光影流转的夜游景观。
2: 这个暑期，各地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
0: 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

0: 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记忆，感悟传统文化。
1: 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
2: 我们重点想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1: 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3: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1: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30。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4: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5: 这个暑期，不少美术馆、博物馆也更新了艺术展陈，
0: 为大众献上一场场来自东方的美学盛宴。
1: 2026年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从全国2600余件参评作品中精心筛选出150余件代表性作品展出，这也是中国美术馆首个以中青年艺术创新为核心主题的全国性专题大展。本次展览覆盖国画、油画、雕塑、装置、摄影、数字新媒体等多元艺术形式，全面展现新时代美术创作的多元样貌。
6: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青年艺术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紧随时代的创作自觉，创作出富有创造活力的优秀作品。
1: 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双馆联动展出，汇集129件套绘画、书法、印章珍贵展品，完整呈现八大山人不同人生阶段的艺术风格与创作历程。其中近20米国宝级水墨长卷和尚花图卷首次在南昌完整全卷展出，展览创新采用全息影像数字化展陈，同时推出集章打卡、主题文创等多元互动体验。
7: 在我们这次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的系列活动当中，我们推出了100款上新的文创，就是让高雅的艺术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希腊来华游客。
8: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与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9: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8: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
9: Greek people, they have long history, so they appreciate that China has also a very long history.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 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8: 在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旅游业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5: 眼下，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
10: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启发

0: 特别好，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然后特别有氛围，有感觉，感觉很好。
1: 此外，影城还设立了谷子店、XR 互动游戏区、抓娃娃机、展览等区域，吸引观众在观影之余在影院里停留更多时间，
2: 提升了整个观众的一个停留时间。现在停留时间基本上可以提高到像40分钟到1个小时。
1: 目前

0: 特别提出了一店一策、精细化运营、挖掘影院文化资产等，
1: 核心是为了引导影院跳出拼票价、拼排片的低端竞争，打造专属的文化辨识度，让影院拥有独立的品牌价值，通过自身的场景文化服务吸引用户。
2: 主题影院是近年来影院多样化经营的趋势之一。上影集团对位于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内的影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结合所在商圈二次元消费旺盛、青年群体多的特点，打造了上海首个以动漫为主题的影院，并新拓展了影院社这个跨次元商业综合空间，将动漫 IP 与商圈资源联动，将影院场景延伸至商业消费场景，
3: 让 IP 更多的和不同的业态去做结合。一个可能就是用 IP 去结合更多的周边衍生品，一个可能就是用 IP 去触达更多的演艺表演，给到观众更多消费的场景和情绪延伸的空间。
2: 今年上半年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已达到30%。从电影放映厅走向综合文化体验空间，影院的空间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以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为例，影院借助影厅的影像设备和室内声学环境，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舞蹈、演唱、变脸、杂技等舞台表演。
4: 电影院看这样的表演就是觉得很新鲜，电影里面就是看屏幕投影，然后在这儿的话就是看真人表演，看起来就是更真实。
2: 影院主打周周有活动，一方面承接区域惠民演出，另一方面自行引入优秀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体验方式。
0: 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少业内人士和普通观众都对记者表示，影院的多样化经营并非简单的增加某些经营项目，
1: 而是需要以影院的内容为内核，空间场景为载体，文化体验为灵魂的系统性重构。此次国家电影局发布的通知，就是从政策层面给予了行业发展的指引。
2: 作为原先以放映为主的电影院，要增加不同经营内容，就需要多一套营业许可。因此，在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通知中，特别提出了各地电影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强化政策保障，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增加经营内容也对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通知也特别强调，要鼓励电影院加强工作人员培训，树立多样化经营理念，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
5: 电影院的经营者，他要懂跨界融合的经营理念，同时也要配备专门的人员去进行相关的活动策划，还有空间的重构，还有不同消费体验的整合，多元业态资源置换的广告经营方面的人才都需要这些影院去考虑配备。
2: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多样化经营并非弱化电影放映主业，而是仍要以观影为核心，延伸上下游消费场景。
5: 从传统的影院经营来说，就是合适的排片这个排片并非是哪个电影票房高就给哪个电影多排片，而是在了解自己的目标受众和粘性客群的前提下，去排出来能够有最大转化率的排片，真正让好的内容能够精准触达到观众。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稳定掌控东北的华东一带，导致多地闷热盛行。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呀，东北黄淮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都是超过了25度，其中像是重庆和山东邹平最低气温都是超过了30度，就连辽宁营口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29.8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夜温的最高纪录。那么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仍然会保持偏北偏强的态势，中东部大部地区高温桑拿天还将会持续发展，并且呢，副高边缘有大量的水汽向北输送，所以呢，对于东北到江南一带来说，不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了35度，高温高湿的

环境下，体感温度都将会普遍超过35度，局地呢甚至会超过40度，且暑热到了夜间也不会消退。那么这样闷热潮湿的天气啊，极易引发中暑，提醒大家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大量暖湿气流向北输送，除了让空气湿度增加之外呢，还会给西南、西北、华北、东北一带带来显著的降水。今天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度，榆林小雨，17到25度，利州大雨转阵雨，21到24度，南充大雨，22到26度，宜宾阵雨转阴，23到26度，重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9度，昆明小雨转暴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晴，28到36度，鹤壁小雨转阴，25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安庆晴转阴，27到35度，上海小雨转晴，29到38度，襄阳多云，26到34度，杭州多云，29到40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阴，26到33度。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八三舰编队将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七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 18.8 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今年年底。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0: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

0: 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注。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
2: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1: 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0: 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1: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

0: Δεν μπορώ να εξηγήσω με λόγια τι έχει συμβεί. Καταστροφή. Πολιτική καταστροφή. Από υλικά ενώ σπίτια, δέντρα, ζώα, ό,τι υπάρχει μέσα στο δάσος, καταστροφή για να τα πάτε.
1: 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昨天，黑龙江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哈尔滨市延寿县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就是延寿县的城区堤防，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就是蚂蚁河。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呢，蚂蚁河出现了今年的第二号洪水。那现在延寿县的本轮强降雨呢已经逐渐的减弱，蚂蚁河的水位呢也在持续的回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桥墩上这个水印儿，这个是蚂蚁河延寿段水位最高的时候的这个水印儿。那您看现在这个水位回落了超过了半米左右。
5: 截止目前，延寿境内的中小河流水位呢已经全部回落，蚂蚁河延寿观测站呢已经在汛下0.54米，后期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水情和雨情。
2: 连日来，甘肃陇南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至明天。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加上前期雨水的叠加，当地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
4: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抬头我们可以看到，陇南市是被一层云层覆盖。
6: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7月29号20时到8月1号17时，陇南市有5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共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60毫米。
7: 预计未来可能还是有30到60，个别点有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因为前期降雨再叠加后期的这个降水，致灾的风险极高，尤其是这个咱们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雷浪，的风险很高。
2: 此次持续性强降雨中，康县降雨量较大，为了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
6: 在本轮强降雨中，康县是受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当地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逐户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组织涉险群众紧急撤离。
8: 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简单的医疗保障，为安置点老人进行日常体检，而且我们利用暑期大学生为安置点学生义务授课，同时办起了临时大灶，为群众生活提供全面保障。
6: 截至昨天下午4点，康县设立了

0: 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
1: 7月30号至8月1号，兰渝铁路甘肃陇南至四川广元区段遭遇持续强降雨，铁路方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重点排查线路边坡、路基道床、排水涵洞等关键设施，3天时间保障了近500趟客货列车的安全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兰渝铁路沿线仍有降雨，铁路方面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加密沿线巡检频次。从7月30号傍晚开始，陕西省汉中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受降雨影响，昨天汉中市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截至昨天傍晚6点，汉中全市共撤离6897户，16884人。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预计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0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严密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受此轮降雨的影响，明天重庆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6到30摄氏度。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10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周刊。

0: 您好，这里是江苏1345热线，
1: 需要带上您的在杨家。
2: 那我帮你补充了，如果
1: 回看到
3: 1345，一年要接听多少电话？北京、河北超过2000万件，江苏4439万件，广东突破6500万件。
0: 每一天也能够接到50到60个左右的一个电话情况。
4: 群众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而部门手里掌握的是一堆被切割成碎块的职责权限，就是热线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3: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12345，拨通后的变革。罕见灾情，广信发出志愿者动员信息。
5: 那天最触动就是4个老人家在那里亲，看到我眼泪水都要流出来了。
6: 人的力量是小的，但是人的力量也是大的。捐物的捐物，出力的出力，哎呀，好像觉得也能过去啊。
3: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杭州救灾90000志愿者。
7: 这3天一车我也没卖出去。
3: 7月，河南西瓜销售引发各界关注。
7: 这一车瓜1000多斤，怎么卖70块钱？快2-3年斤，谁不得卖？
3: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河南7月瓜市。
8: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对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呢，开展深入调查。结果发现，共性隐患层出不穷，为安全敲响警钟。比如，避难场所被占用，在养老院非常普遍。幼儿园疏散通道被堵塞，违规装修改造也常见。消防设施带病上岗，关键时刻失灵失效，安全管理漏洞。

0: 百出，消防维保造假成为习惯等等，够了。一旦发生火灾等灾害，这些共性隐患必酿成大祸，那么靠中央巡查组是查不过来的。当地为何不查，不早发现？面对安全问题，与其出了大问题之后严肃查处，不如平日里多认真排查，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一二三四五，有事儿找政府，这句话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习惯。生活中遇到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拨打一二三四五，因为这个号码像一个中转站，会通过一个个工单把每一个诉求转派给相关职能部门。更重要的是，它好像很管用，很多问题往往都能够得到高效的回应和解决。那么如何让这套机制更好地运行下去？本周二，江苏省宣布深入推行12345新机制，也就是部门驻站看诉即办。今后遇有高考、中考、大型体育赛事和极端灾害性天气，相关政府部门人员会集中入驻12345热线，不等工单，看诉即办，现场直接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而这样的机制改革已经通过省级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已经在六月份开始实施，这也是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为12345热线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一条电话热线为何需要专门立法？它试图要进一步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新条例、新机制给整个行政体系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12345拨通后的变革。
1: 您好，这里是江苏12345热线，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异地就业医保备案登记这个有效期大概是多久？
3: 小孩户口也很重要，我都等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办下来。
1: 您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会第一时间帮您反馈。
4: 每天江苏12345热线有超过10万次这样的对话，大大小小的民生诉求都会汇聚到这个号码。
5: 我们江苏呢有8500万人。一年呢，我们热线的诉求量那有4500万件，就相当于有一半的群众，这个来打这个12345的热线。
6: 每一天也能够接到50到60个电话，需要高度集中精神，一天下来的话，确实会比较累，就是精神压力会比较大。
7: 最长的一通电话是多少？
6: 大概接了有1个多小时。它主要反映的是那个移动套餐收费的一个问题，连续扣费，它扣了它10几个月，将近小1000块钱。因为年龄比较大，家庭也比较贫困，所以就打电话向我们来进行求助。
4: 作为全国率先建成的省级12345服务平台，江苏省12345年服务量从2017年的1112万件，2025年已经增长到4439万件，9年翻了2番。放眼全国，北京、河北的年受理量均超过2000万件，广东更是突破6500万件。数次剧增给行政体系的运行方式自然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8: 12345平台建立之前，群众的诉求处理模式高度的碎片化，一方面群众找门无方向，不同的职能部门各自设立热线，普通人很难理清权责边界。12345破解了低效的难题，大幅降低群众诉求的入口门槛，补齐了传统治理诉求无规矩、办理无约束、结果无反馈的短板。
9: 群众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而部门手里掌握的是一堆被切割成碎块的职责权限，两者之间的鸿沟就是热线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4: 一张诉求工单从受理到派发再到解决，背后涉及不同部门职责边界和协同效率。作为首个省级层面制定的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今年6月施行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就将热线管理、派单机制和承办单位职责等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5: 最根本的保障还是法治保障，一二三四五要处理好和各个部门上下这个左右的关系，树立这个清晰的责任边界和各个部门加强协同。
10: 你好，这是南京市政府对您热线，正方您转接一下我们这边内部的公安专席。
11: 你好，南京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公安专席，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您这边是要咨询这个办理港澳通行证是吧？
4: 在南京，由于12345热线

0: 每月受理的公安部门诉求有1.7万多条。去年7月起，南京市公安局就派出10名工作人员常态化进驻热线，现场处置事项，提高解决效率。从话务员转办变为公务员直办，部门驻站看诉急办，这样一项新机制也写入了江苏12345热线条例。
1: 原来求助的事项是5个工作日，那么时限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在线答复基本上10分钟左右就能解决每个群众来提出的问题。现在有40%的这个群众诉求啊，我们驻场人员直接答复，直接办结。
0: 七月上旬台风巴威来袭，这一新机制也得以启动，水利、应急、公安等部门单位集中入驻12345热线联调中心，处理台风急办类诉求超过3600件。
2: 有一天这个夜里面12点多钟，我们一个地区呢群众集中来电反映，这个由于台风的影响啊导致断电，因为进驻在我们省级热线的也有我们省电力公司，第一时间调度了这个地区的这个电力抢修力量，在凌晨2点前呢保证了这种集中的供电。原来诉求来了以后等部门等人去办，那么这种机制让他们集中到12345呢，其实就是人在等这个诉求。
0: 本周二，江苏省数据局等部门召开座谈会，宣布将深入推行12345热线部门驻站看诉急办机制，今后遇有高考、中考和极端灾害性天气等，相关政府部门人员集中入驻12345热线，不等工单，看诉急办。
3: 传统的12345这个热线机制啊，在一种集中性、突发性的这种条件下，它就不能够敏捷地响应群众的诉求。你比如高考，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遗失了，他是等不及的。所以我们高考的那一仗，我们30%的诉求就是在30分钟之内就解决，40%的诉求在1个小时内解决。
4: 这几年，包括江苏在内，许多省份12345的服务量都在快速增长，这当然是好事儿，意味着越来越多老百姓身边的问题正在被解决。但是热线越来越热，甚至热得烫手，相关的接线员、派单员等各个环节压力也会成倍增加。尤其是基层办事人员，日常受理的诉求已经千头万绪，许多边界模糊、责任难定的投诉，在转了一圈之后，最终还是会落到他们手中，往往会陷入接了办不了，不接又不行的两难。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江苏出台的条例就把规范派单、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考量，明确规定应当由职能部门办理的诉求事项不得派单至乡镇街道，通过厘清权责边界，让部门之间不再扯皮，把人人有责落实为各负其责。
5: 基本上我们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8点钟，就每天12个小时，然后这种超负荷的这种运转。最忙的时候，我个人来讲的话，平均的话一天能接到100到200个电话。
0: 民警范瑞是12345热线链条中忙碌的一环，从热线分派到公安局的工单会先汇集到他这里，再分派给业务部门或基层派出所。近年来，从江苏省到南京市，12345全年受理量都在翻倍增长，而他所在的公安系统是接单量最高的单位之一。
6: 我们在2017年时候，我们全市公安部门接到的诉求总量大概是在6万，那么随后几年应该讲是逐年上升，到2024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总量呢达到13.7万件。过去的几年应该讲，随着工单量的大幅增加，客观上都是带来了工作量的增加。
0: 除了数量，传导到基层工作人员身上的还有另外一种状况。12345工单上尽管有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现实中却往往意味着要一趟趟上门，一遍遍调解。当海量诉求涌进12345，沉到社区末梢，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7: 整条运行链条里边，接到社区职能部门基层承办人员承受的压力最大，绝大多数工单最终依靠基层来落地处置，大量的邻里噪音、物业矛盾、房屋维修等小微诉求涌入热线， 全部转化为

0: 切实办结的任务。
1: 此外，海量热线诉求中也夹杂着一些难以解决的投诉。为此，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首先明确了热线服务边界，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经济调解、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非紧急事项属于12345受理范围，而紧急求助事项、已进入诉讼、仲裁、信访等程序的事项等不再纳入12345诉求办理。
2: 从技术面的角度上，他不能刚性的把电话就挂掉，他还得要细心耐心的去给他解释清楚。110119这种紧急热线呢，我们就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就转过去了，就不要再形成表单了。比如像你涉法涉诉的，其实我们是给法院、检察院，因为这类问题12345它没有这么大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支撑的这种背景，它的业务上面的很高的要求。
1: 过去的诉求派单环节，由于部分事项权属交叉、职责不清，容易造成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或被直接下沉到基层兜底。对此，条例明确了各类诉求的派单原则，并且提出对于职责不清的疑难复杂诉求要与相关单位协商确定。此外，还明确规定应当由职能部门办理的诉求事项不得派单至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办理。更清晰的规则意味着派单过程也更加公开透明。
3: 热线把表单派给智能部门，有些智能部门会二次转派下沉到乡镇社区去办。这里要强调，我们的办理答复意见不能简单直接套用乡镇社区的答复内容，必须由承办单位自己答复。
1: 在一些地区，诉求人满意度评价也会形成办事人员压力。部分地方评价指标单一，并且把评价结果直接与考核挂钩。为此，去年五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出，要优化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不设置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不片面追求排名，既推动提升诉求办理质量，又切实为基层减负。
2: 办理人员啊，他可能要大量的面对群众的诉求来，有的可能呢也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很多方法，但是可能在现阶段可能不能立刻解决的这种诉求，在跟诉求人做解释啊沟通以后呢，还是没有取得这个理解的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不满意呢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工作上啊会有一些压力。
0: 它的积极作用非常的清晰，评判权交到群众手里，摆脱部门的自我评价、差评、关联督办、考核，推动基层转变、副业推诿的工作作风。在落地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不少的短板，部分地区有时候硬性追求高满意率，基层耗费大量的精力。总而言之，满意度是优质的接头抓手，但是单一刚性不加区分的考核模式会把治理压力单向传导到基层。
1: 除了条例，今年江苏还专门出台12345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目的就是要改变满意率单一模式，构建新的评价体系。
2: 我们现在讲叫不断完善和优化满意度评价，就是说我说这个满意度呢，可能重点要依据群众和企业，就是最终的我电话反馈，我去咨询去征求你的满意度评价，这个是重点。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兼顾到一些在整个热线服务里面前端、中端、后端的整个全流程里面的一些服务的意识和态度，包括达到的一些效果。我们现在江苏很多满意度已经没有纳入到考核当中了。
4: 12345热线设立的初衷当然是让群众满意，在很多地方老百姓对热线服务的满意率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并且还要进行排名。应当说，这种考核和排名压力一定程度上是解决问题的动力，但如果被过度使用，压力被传导到基层时，满意率就容易变味儿。比如有的基层干部会耗费大量精力去搞定一张工单，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更有甚者，有人会把投诉者当成麻烦制造者，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实上，去年国务院就发文要求，不设置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不片面追求排名。说到底，就是希望问题能真正被解决，让群众满意，成为现实。
1: 最近广东中山的一则消息引发关注，市民冯女士因孩子转学急需办理居住证，通过12345线上渠道提交加急诉求后，

0: 原本需八个工作日的流程仅用一天即办结。12345热线的高效与便捷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不过在专家看来，热线越管用，老百姓就越依赖，各方的诉求不断的涌入，导致资源也逐渐倾斜，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典型的虹吸效应。
1: 热线虹吸效应它有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第一个，热线的便利性突出，24小时电话，无需书面材料，不用线下跑腿。第二个，机制独一无二，不少渠道缺少现实办结考核约束，很多群众认为打热线更管用。第三个，长期宣传导向强调有事拨打12345，前置的自治渠道科普不够，社区议事业委会调解、人大代表联络站、行业专线、信访渠道都存在，但是普遍存在着可能会响应周期长缺少刚性督办、群众知晓度偏低这样的一些问题。
0: 目前各地热线受理服务总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年受理量甚至超过当地人口总数。而根据多地调研数据，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个体化诉求占全部热线诉求的60%以上。专家认为，各类零散诉求都通过一对一方式寻求解决，有时反而会造成行政资源浪费。个体诉求解决的高效并不意味着整体治理的高效。
1: 受理总量突破总人口，意味着大量重复诉求，本可以前置化解的小微矛盾也持续涌入到平台。一对一工单模式带来两个突出的短板，第一个，难以形成共性诉求治理的合力，无法一次性统筹开展整体的治理、整体的整改。第二个，容易遮蔽系统性治理漏洞，平台重点处置独立个案，很难从大量分散工单当中识别行业、片区普遍性的制度缺陷。
2: 因为12345热线的话，它是居民在遇到了问题之后再来进行这样一个反应，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我们的治理是有这种滞后性的。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它都在探索怎么样在居民去打12345热线之前，我就去实现一个未诉先办这样一个主动治理的这样一个方向。
0: 如何将解决一件事的效能转化为治理一类事的机制，北京就从12345数据中筛选热点难点问题，实行每月一题集中攻坚机制。同样的治理逻辑也在南京开始探索，当地公安机关也正推动诉求处置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
3: 我们在解决个案诉求的同时，就更加注重共性问题的研判治理，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的转变，全面压降方面性、区域性诉求成因。那么去年底我们的诉求总量已经开始明显下降。
0: 从长远看，12345的诉求总量并非多多益善，类似邻里纠纷这样的投诉，根子以及最终的解决都在基层。
1: 绝大多数邻里小区民生小事应该在社区就地调解，只有少量跨部门的重大公共难题依靠热线督办，也契合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理念。社区属于熟人社会、熟人场景，调解邻里物业纠纷方式更加柔性高效，省去完整的工单处置流程，节约公共资源，长期也能够培育群众的自治意识。
0: 155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一系列部署指向一个清晰路径，治理的重心在源头，更多的功夫要下在热线响起之前。
2: 北京市在做的一个改革叫大家商量着办，就是他就强调通过12345热线去提升这样一个社区的议事协商的能力，所以他就需要去引导居民去进行一个民主的协商。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热线，它其实是一个牵引的引线，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引线把我们的政府

0: 纵向和横向上更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治理的合力。
1: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12345热线的高关注度应该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契机。
0: 居民或者公众他其实有多重身份，第一方面他是一个治理问题的发起者，第二种身份他是治理问题的监督者，其实他还有一重身份，他是治理问题的参与者。
2: 社区自治依靠居民、业委会、物业多方平等协商，形成内生协同制衡，矛盾在萌芽阶段化解。理想的格局呢，应当是二者协同互补，社区自治筑牢前端防线，化解小微矛盾，12345守住后端底线，处置跨部门重大公共诉求。
3: 12345从最初的市长热线，到后来的政务服务热线，再到如今江苏正式定名的12345热线，受理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一个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总管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万事可打12345不等于打个电话就万事大吉。电话拨通那一刻，仅仅意味着问题解决的开始，而且解决问题也不是唯一的目的，它更应该是一把钥匙，去打开政府与群众之间那扇沟通的门，让老百姓、社区、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一点点的增加，最终让有事儿找政府逐步走向有事儿一起办，让管理逐渐走向治理。到那个时候，一些矛盾在拨打热线之前可能就已经化解，12345的压力或许会一点点降低，那恰恰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改变。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被轮椅困住，精神层面谁都困不住吧。
3: 他是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员，他是一位长期深耕冷门领域、默默奉献的国防科技工作者。本周，随着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公众也认识了这位轮椅上的科研尖兵。不满14岁考入大学，33岁晋升教授，30多年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个冷门技术领域，为航空航天重大装备关键软件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命运却给了他残酷的另一面。2013年事业巅峰期突发重病，虽保住性命，却永远失去双腿。2021年又因肾衰竭再次入院，自此每周3次需要透析。但是身体的重负没有击垮王己的志向，坐着轮椅重回岗位，继续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急需的重大项目。
4: 只要能够操作键盘，只要能够思考，一切都好办。
3: 以超出常人的毅力与时间赛跑，如今他又开始关注 AI 带来的软件可信新难题，继续用行动诠释国之所需，我之所向。白天他是南京一家产业园里的保洁员，夜晚他会化身为写作者，5年时间用手机敲出了50万字长篇小说。最新消息，他的这部作品已经与出版社签约。出生于农村，小学2年级被迫辍学，但是读书梦却从未破碎。只要有字的纸我都看，哪怕父亲的香烟盒、火柴盒都不放过。他干过农活，做过缝纫工、服务员、保洁员，认字、读书、观察、思考。他说他不会放过一切空闲。人至中年，生活渐趋安稳，但写作冲动却愈发强烈。深夜独处，过往的苦难、乡土的记忆都会化为扑面而来的文字。有时候写着写着，我自己就泪流满

0: 面。签约一刻闪光灯下，58岁的李奇春刚刚完成的是一场非凡的精神远征。唐山大地震50周年，地震幸存者田金芳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欢迎老兵回家活动。51位曾参与唐山抗震救灾的老兵重返唐山。65岁的他永远铭记，是一位解放军战士把他从漆黑的废墟中救出，并用军帽护住他的头。之后的岁月，他想找到这位战士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向他当面道谢。2015年，田金芳终于得偿所愿，与恩人朱广军见面的那一刻，那顶重新戴回恩人头上的军帽代表了千言万语。2023年，田金芳筹建了一所公益养老院，专门用于照顾烈士父母以及参战老兵。他觉得寻人虽画上句号，但这份情感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延续。7月26号，济南突降暴雨，公交驾驶员陈俊龙即将进站时，突然发现前方一位老人被积水冲倒，顺着水流往站外飘去。没有犹豫，拉开车门，陈俊龙一手死死抓住门框，一手伸进水中拽住老人。水流凶猛，危险一刻，前车司机也发现险情，火速赶来。最后两人合力将浑身湿透的老人拉了上来。
1: 今年是唐山地震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田金芳因为50年前的救命之恩，从未停下寻找恩人的脚步。这之后又转变为对烈士遗属的帮扶，让爱的接力具象化。而公交司机陈俊龙看见有老人面临生命危险时，果断伸出援手，帮助老人有惊无险躲过一劫。这一系列的帮助再次诠释了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广西突发洪灾，有很多人迅速以志愿者的身份踏上帮助别人的爱心之旅。
0: 台风、暴雨、洪水，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让广西横州这座小城正在承受巨大考验。在官方专业救援力量全力攻坚的同时，共青团南宁市委发出动员令，公开招募志愿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万人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到横州的救灾工作中。
2: 我说这真的是干不完，根本干不完，这怎么搞，无从下手，真的是无从下手。然后后面慢慢的也搞多了，经验就出来了，跟着那些老同志学呗，听到他的怎么弄嘛，能铲的先把泥铲了，铲不了的就用手拔，拔不了的就用锄头刨。
0: 本周六，横州救灾已经进入第27天，洪水退去，很多村庄就可以开始灾后清理。这个名叫五湖四海的青年志愿者团队仍然坚持在现场，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近的有隔壁云表镇的，远的从黑龙江、陕西等地过来。26岁的邵润峰是湖南人，也是这支25人团队的队长。抵达横州已经半个多月，原本计划完成物资转运就离开，但看到镇龙乡有些孤寡老人急需人手，便又拉上一批人赶了过来。
3: 大哥，你这衣服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
4: 米白色的。
5: 米白色的。
4: 要买个黑衣进去都洗不掉。
6: 那些小女生都很棒啊，她过来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老实话，因为这个青淤堤长度非常大，而且天气的话也比较炎热，所以他们还在坚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已经。特别是像首长啊这些小女孩都没怎么干过活。
0: 面对一支年轻的志愿者团队，大家有热情。但队长邵润峰却需要一次次提醒每一个人，干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一定要量力而行。
2: 主要是天气太炎热，我说咱们就是3天休一次，就像上班一样的，上几天班休一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一个缓解，让大家休息到大概就是2点钟左右，因为下午的时间天气比较热，怕大家中暑。主要是真的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但是有些年轻人感觉自己体力很棒，不休息，那种都是我最怕的。
0: 大家平均年。

0: 不到30，都是从各个渠道看到衡州招募志愿者后赶过来的。
1: 我们来的一批大家都请年假过来的，我们这种做电商自由职业的要好一点。最开始那一批请年假的肯定都回去了，人家有年假也是请完了过来帮了那么多天，也很尽心尽力的。
2: 物资点缺人，然后我又跟着去搬卸物资，搬卸物资完清淤就开始了嘛，说招人了，然后我又去云标跟着清淤，后边受伤了又回去养了一段时间。
3: 怎么受伤了？
2: 去搬物资的时候摔了一跤，伤到了腰，然后就回去休养了几天。志愿者还是很需要，这边还是很需要，然后就坐不住，我又回来了。
0: 在早些时候，通过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记者正赶上另一队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志愿者接力转运。运送物资的车辆十分特别，大多是一辆辆越野摩托车。
4: 边边
5: 来，抬上来，
6: 给点油门抬行不行？
5: 一二，对，好，再抬后轮，
7: 抬后轮。
8: 对，因为这个地方它放了以后，这个路不通的话，只能有一些地方只能用越野摩托车运送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去进行应急救援。
0: 在隔壁云表镇，记者也记录下了另一路志愿者的身影，为尚未通路村庄里的老人运送物资。上陈村的村民散落在大山深处，志愿者的到来让村里的老人们可以少跑几次山路。
9: 好像有点重啊。
10: 是啊，你确定吗？这个、
6: 有你那么多斤
10: 啊？
6: 你的太重了，你要不然你不会陷下去了。
11: 这个面重了，这个面。哇，
12: 两袋面。
6: 那师姐觉得怎么样？
13: 还行吧，感觉还能再走一趟。我们平常徒步就走山上了，就走看风景的，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救人的。不一样跟哪，就是感觉自己挺厉害的，大家都很厉害。
14: 哎呦，我是前天才得过的活，也是他们几个人一起带我一起过活出去，然后到那个山那里，然后看见有那个志愿者的进来。谢谢你们，
12: 都不容易。
0: 为解决大家的住宿，不少村民和酒店腾出了自己的房子。马岭镇80岁的村民农春伟，自家地势较高，房屋未受影响，家里的全部房间开放，还免费提供餐食。
15: 他们受灾了，我就一个同情心，能帮助就帮助，心比心。如果是我们受灾的时候去人家不帮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想呢？是吧？很悲伤呢。所以我们就是发出一点点爱心。
0: 邵润峰的志愿者团队打算在镇龙乡多留一阵，淤泥很深，很多物件都埋在里面，加上天气炎热，志愿者们最快也要3天才能清完一栋房屋。10天来，他们已经完成了50间房屋的清理。
16: 受灾的群众辛苦了大半生，可能积攒了一份家业，转瞬之间化为乌有了。我们只是辛苦了一点，耗费了一点体力而已，我们能很快地恢复过来，但是他们可能就要休养生息好几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生活。
17: 白天这样铲的时候很累很累，但是回去你躺在床上，你心里面是很饱满很充实的。前面干了十几天，我每天都说我干完今天我明天就要回去了，然后每天就说哎，感觉今晚状态还好，还能再坚持一天，就是这样子。
0: 结束了7月最后一天的工作，五湖四海团队决定休整一天。根据估计，中长塘村的房屋清淤一周就应该能结束。有的志愿者需要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的决定继续去别的乡镇帮忙。
18: 人的力量是小的，但是人的力量也是大的。就全国各地的人，大家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出力的出力。哎呀，好像觉得也能过去啊。但是有一些东西的损失和失去，咱们没办法想象的，就只能帮他们多干一点，叫他们觉得不那么难就得了。
19: 全国很多很多人都很关心，这是我感受最深刻的，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作为本地人，我也要自己做好了。我是老师，我刚好是老师，所以我把我整个假期都安排在

0: 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对于这一趟救灾之行，很多志愿者说不来会后悔一辈子。那么让我们记录下的画面也能成为他们一生中难忘的记忆吧。
1: 不敢哭了，阿姨，不敢哭了啊啊！行，你看家里还有多少呗，看家里还有多少，然后我都买走啊啊。
2: 本周一，河南开封通许县农民的瓜摊排满了整条街。这几天，只要外地牌照的车辆一出现，就会立即引起瓜农们的注意。来自山西长治的孙艳军也是看到了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决定前往通许，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收一批西瓜。
3: 他直接给我的高价，他给我干个招，弄个三毛。1900多，过了2000，
4: 那就是6000斤是吧？
2: 那一天，张少芝在路边已经等了一上午。这一个月行情一天比一天差，眼瞅着西瓜收购价已经跌至每斤2毛，甚至1毛。
3: 主弄的小瓜嘞，这俺上杆瞅了，上杆瞅了，他挪那一瞅，瓜也中也相中了，相中了都给俺拉了。
2: 河南是全国西瓜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开封更是河南西瓜主产区。张少芝所在的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西瓜。
4: 今天摘多少斤啊？
3: 1000多斤。
4: 1000多斤。
3: 最多咱能撑20天，那有的小的长不成的，一下一瓜瓤一死都不种了。
2: 65岁的张少芝原本有5亩地，因为去年西瓜价格不错，5-6毛一斤，今年他又多租了1亩。村里很多人跟他一样，普遍扩大了种植面积。今年西瓜刚下来时，价格3毛多一斤，张少芝没舍得卖，想再等2天，没想到越等价格越低。
3: 天天过来卖，卖掉也得来，不卖掉也得来，你得站住个车。
4: 你像这一车瓜摘下来之后能放几天啊？
3: 那放4-5天也没事。
4: 这车瓜在这卖多长时间了？
3: 卖3天呢，这3天一车我也没卖出去。头一天给30，没舍得卖，结果又给50块钱，又舍不得卖。这一车瓜1000多斤，卖几十块钱，还不够功夫钱呢，真的，他2-3年斤，舍不得卖。
2: 本周四，张少芝告诉记者，他的瓜田里还有2-3千斤西瓜。
5: 你收的啥价？
6: 也给收了有1.8毛了，有2毛了，有1.9毛了。
7: 这几年老百姓吃个便宜瓜，客户吃个便宜瓜，谁都没有啥理。俺是拉他的瓜，俺回去弄个辛苦钱，
6: 1斤都是1毛钱利润。
2: 周四下午，张少芝把西瓜卖给了收购商乔友。乔友告诉记者，不是他不想多给，而是市场饱和，他拉回市区每斤2到3毛，他也没办法。
4: 今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6: 今年山东的瓜给开封的瓜熟到一块了，成土到一块了。开封瓜是早熟瓜，山东瓜晚点。
4: 就为什么一块收了？
6: 那咱赶到天气赶到一块了。
4: 天气赶到一块了。
6: 熟度赶到一块了。
4: 那所以这个山东的瓜也卖不上价。
6: 是啊，山东瓜也是1毛多。
2: 不止山东，安徽、江苏的西瓜也在同一时间熟了。今年气温高，适宜西瓜生长，几个省的瓜上市时间都撞在了一起，而瓜农们也没办法让瓜在地里多待几天，瓜熟了就得摘。
6: 现在的瓜还得不能往外走，它都熟了，运到外地都成瓜糖了。个子地方小个子的，
4: 你是不是村里边普遍今年都多种了？
8: 差不多吧。你老百姓不种瓜，种玉米才不见钱呢。搁去年落市上，你亩地还卖不1000块钱呢，还不如种西瓜嘞。这见钱快，种2月多都见钱呢。
4: 明年还种吗？
8: 那少种点，还想碰啊，看要归农嘞，想赌一把。
2: 面对西瓜滞销，当地不少企业、景区也陆续开展助农活动，尽量采购本地西瓜，这也多少缓解了一些瓜农的燃眉之急。不过，气象数据显示，8月4号下周二开始，河南通许将连续降雨，原本还剩20多天的西瓜销售窗口期可能会更短了。
0: 本周好多人都在转载一篇媒体的文章《王的猜想》，这是王红在获得国际数学大奖之后，家乡媒体《广西日报》在上周

六发表的特稿。为什么这篇文章被大家追着读？我觉得有五个好。第一，标题很好，王的猜想把王红获奖研究的猜想和几十年前人们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记忆融为一体，一举多得。第二，位置很好，他发表在7月25号作为党报的广西日报头版头条。第三，编辑的好，原文6000多字，编辑过程中删掉大量废话、形容词和情绪化的表达，最后客观平实地交给读者。第四，准备的好，家乡姑娘的选题很久之前就在选题库里，采写是在获奖前的好多天就开始了。第五，互动的好，网友自发搬运，终于让这篇文章成为爆款。但在夸赞声中，媒体也应该思考，这并不是多做了什么，水平也是该有的水平。那在别人炒菜直至炒情绪，媒体人就更该做这种该做的事，种地产优质粮食。所以王的猜想爆火，最该启示我们的是另四个字，内容为王。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0: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1: 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

0: 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六粒互为备份的种子。四个单元又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国务院8月1号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据美方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持续整个周末。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行动命令。伊朗外交部则在同日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美伊停火备忘录已名存实亡，局势升级的阴影再次笼罩中东地区。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3: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2: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3: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2: 视线转向西班牙，据西班牙内政部通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抵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2: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意大利总理府同日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5: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4: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2: 其实，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

0: 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1: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0: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紧迫的需求。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2: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1: 武警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警方表示，当天下午3点左右接到报警，并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当地警察局局长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经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事发区域附近分布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现场附近的多家商场、商铺已经关闭。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上午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号报道称，熊本县强震造成超过3600栋建筑受损。截止当地时间1号下午2点， 受灾地区仍有69000多户住宅停。

0: 正值暑期出行热潮，宝藏中国暑你会玩，今天继续带您寻觅各地藏在酷暑里的清凉秘境，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首先我们要去打卡辽宁本溪，这里藏着一套大自然打造的天然制冷系统，不用空调也凉意十足。
1: 现在是中午，在户外站一会儿都要热化了。但是呢，在距沈阳不远的一个小城，不仅说三伏天还能看到冰，甚至有的地方呢都得穿上厚厚的棉袄，这是真的吗？我们马上出发去一探究竟。
2: 从沈阳出发，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辽宁本溪。地处长白山余脉的本溪，森林覆盖率位居辽宁省第一，这里山水相依，溪流遍地，

0: 独特的自然资源造就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
1: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据说大夏天也能看到冰的地方，它的名字呢和东北人的性格一样敞亮实在，就叫做大冰沟。
0: 大冰沟位于本溪市南分区，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一进山扑面而来的负氧离子就瞬间过滤了暑气。沿着木栈道上行，一路上溪水潺潺，绿荫如盖，但是冰在哪里呢？
1: 进到这个区域之后一下就凉快起来了。哦，我好像看到冰了。
0: 在山谷的背阴处果然藏着一大块晶莹剔透的冰，尽管已是盛夏，但这块冰依然坚挺，游客们都忍不住要亲手摸一摸，感受夏日里难得的冰爽。
1: 冰冰凉凉的一大块冰还有点扎手，
2: 试一下。
3: 哎呀好凉呀。
4: 就说有块冰了，一直想来看看，今天终于达到目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4: 来我爽了。
0: 景区人员告诉我，随着盛夏的来临，冰的面积和之前相比已经小了很多。
5: 您来晚了，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冰啊，整个瀑布底全是冰，就像我电话手机里这样，漫山遍野啊，最厚的能达到10米厚的冰层。
0: 每年冬天，山泉会在峡谷崖壁上冻成壮观的天然冰瀑，依托于大冰沟独特的峡谷小气候，冰瀑融化速度极为缓慢，一直到8月下旬才会完全消融，所以来大冰沟看冰可得抓紧时间了。
1: 除了夏日里的限量款天然冰之外呢，大冰沟还有很多很好玩的游乐项目，我们现在就去体验一下吧。
0: 在大冰沟下山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乘坐森级过山车，手动操控方向，在林间风驰电掣，挑战高空滑索，像鸟儿一样在风里荡漾，还可以驾驶着滑车一路下行，感受弯道超车的快乐。而在众多项目中，最不容错过的还是让人从头凉到脚的风吸空飘。穿戴好雨衣，坐上皮划艇，就可以顺着蜿蜒的玻璃滑道顺势而下了。
1: 拜拜。哇，有一种冲浪的感觉。很畅快。我体验完了大冰沟的冰爽和刺激，如果你要问还有没有比这儿更凉快一点的地方呢，还真有，那就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本溪水洞。
0: 本溪水洞是距今40万年前形成的大型石灰岩冲水溶洞，洞内面积达4.9万平方米，包含旱洞、水洞等多重洞穴系统，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刚进洞没多久，阵阵凉意就顺着林口钻了进来。
1: 在山洞里走一会儿，就已经有一点就觉得瑟瑟发抖了。
0: 穿过长达300米的熔岩旱洞后，就来到了名为九曲银河的水洞登船口，入口处还专门设置了租衣点，游客可以租借棉衣保暖。
1: 上船之前，我们先把大棉袄给穿上。洞里的温度很低，所以一定得裹好了。走，
0: 穿好救生衣登船后，游船就缓缓驶入地下暗河。
6: 我们现在所游览的本溪水洞是目前世界上可以连续乘船游览最长的地下暗河景区，这里主洞的全长是5800米，已开发可乘船游览的是2800米。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洞里的第一座宫殿，叫银河宫。
0: 顺着蜿蜒曲折的河道向前，头顶上方的钟乳石在灯光的映照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1: 在洞里行船有一种探险的感觉，然后不仅是体感上觉得很凉快，同时呢心也会觉得静下来了。
0: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长时间处在地下，但人并不会觉得闷。
6: 这里有条长长的大裂隙，它会源源不断地供给洞内新鲜的空气，所以咱们不会有压抑的感觉。
0: 整个航程约30分钟，持续的低温也让水洞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1: 从船上下来，幸好穿上

0: 了这个棉大衣，我觉得否则真的扛不住，
1: 我都冻成冰棍了。
2: 原来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3: 来本溪避暑游玩，有一道美食必须得来尝一尝，它可是当地人的解暑秘方，它就是本溪羊汤。
4: 在本溪，羊汤馆遍布大街小巷，一碗热腾腾的羊汤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5: 羊汤好了，
6: 老一辈讲的三伏天喝羊汤，不用医生开药方。
3: 哦，是以热制热。
6: 对，那个消暑祛湿。
4: 本溪羊汤采用的是当地散养的荣山羊，配上山泉水慢熬而成，熬出的汤奶白醇厚。喝汤前撒上盐、胡椒粉，再滴上少许白醋，搅拌均匀后来上一口，暑气顿时解了一半。
7: 来，给镜头来一口。完全能喝完一大碗。
4: 哪怕是过了饭点，羊汤馆里的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店主告诉我，这个季节光是羊汤一天都能卖出300多碗。
0: 姐姐，我看您这一中午一直在忙活，没停。
8: 对呀，当地也多，外地也多，有暑期了，放假都让小孩出来玩。欢迎大家都来本溪避暑喝羊汤哈，
0: 都来
8: 都来。
3: 在依山傍水的本溪呢，避暑的玩法还有很多。你不仅能可以在林间随意的漫步，在溪水边露营烧烤，还可以像我这样乘坐游船在湖面上感受山风吹过来的清凉。总之呢，你可以用任何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体验独属于本溪的避暑时光。
9: 怎么样，辽宁本溪的这趟游玩美食之旅是不是很过瘾呢？哎，今天我们给您准备的夏日限定体验啊，还不止这些，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路向前吧。
10: 盛夏，雨水丰沛，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白浪翻涌。最大的一瀑高70多米，宽120多米，水流倾泻而下，阳光穿透弥漫的水雾，一道彩虹横跨瀑面。游客们或站上栈桥静观，或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渐消。在四川甘孜巴塘县，平均海拔3900米的格木草原正值好时节，群山环抱间野花遍地，雪山冷峻巍峨，青草铺满缓坡，苍翠的针叶林依山铺展。盛夏这里的含氧量迎来全年最高值，平均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空气清冽通透，沁人心脾。水草丰美的季节里，牧民们相聚在草原上耍坝子，赛马正酣，骏马驰骋，骑手一展飒爽风姿。巴塘弦子、藏族锅庄轮番登台，歌声伴着舞步在草地上流淌。7月以来，巴塘已迎客超30万人次，自然风光与民俗烟火相逢，勾勒出独属于川西高原的夏日画卷。蜿蜒的特克斯河发源于天山汉腾格里峰，一路穿梭于伊犁河谷。在昭苏县境内的特克斯河浅滩水域，牧民赶着马群来到浅滩，马引饱河水踏浪而过，天马遇河的壮观景象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奔涌是河谷的篇章，清幽则属于天山深处的库尔德宁。库尔德宁在哈萨克语中意为

0: 横沟，这里雪岭云山，挺拔苍劲，草甸溪流层层交织，雪峰高耸，林海翻涌，奔腾的骏马与寂静的山谷，一动一静都是伊犁盛夏的模样。
1: 这个暑期，无数游客奔赴天南海北，感受胜地美景，追寻避暑清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出行收获、特色游玩体验，以及都有哪些推荐的宝藏避暑好去处。
2: 威海，我们主要是家庭旅游，带上爷爷奶奶、姥姥爷，因为咱那郑州没有海嘛，然后去海边转一转。
3: 啊，我这不是上天津来了吗？相上了发源地啊，我就想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天津的文化。
4: 来江西当然冲着冰的美食来的，我喜欢江西的辣椒，还有那个糯叽叽。
5: 我最想去那个北疆那边玩，因为觉得雪山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
6: 就是在这白带河嘛，到这边来玩一下嘛，带着这个小孙子。放假了嘛，也看看海，抓抓螃蟹，看看涨潮落潮。
7: 第一站是常州，下个礼拜还要带去香港、珠海去港珠澳大桥，然后会带一本图册啊，给他了解一下这个某一个地区的特点、地理位置。
8: 就来的时候呢，给孩子看着下个学期的教材里边就有什么归训演啊。所以就带孩子说来这看一看。
9: 最近跟着课本去旅行非常火嘛，而且我们在以前课本当中都学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就来想看一下杜甫的茅草屋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们打算绕这个甘青环线转一下。
11: 到这怎么就停下了呢？
10: 哎呀，看一下这片油菜花海，太漂亮了。我从那个这条线过来的时候，我真正的就感受到什么叫古人说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感受，太过壮阔。
12: 我觉得这边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很凉爽，因为我们来的地方太热了，三四十度的地方过来的，吹着洱海这边的风就感觉很舒服很放松。
13: 过来看楚操，然后顺便就过来玩一下。我觉得天空之城里面风景也很不错，一步一景。我是今天第一个刷卡进门的，这个柏林栈道体验也非常好。我虽然很害怕，但是拍照非常好看。
14: 最近就是西湖旁边很多荷花都开了嘛，然后和朋友一起来了那个大马弄，然后那边有卖荷花的，然后我们就顺便买了，以后就去那个小峡巷逛了一圈，然后一直走过来这样子。我们也还买了一些莲蓬，就是觉得夏天吃莲蓬啊，然后看荷花就会很有夏天的氛围感。
15: 从网上找了一个研学团，今天第一天来，不过今天感觉还挺好玩的，就主要是这个拉面头一次拉，也不太成功，一直断，就是这种比较沉浸式的，不光是吃，还能亲手做一下。
16: 今天孩子是在那个莫高学堂，然后参与那个敦煌壁画的体验过程，从颜料的那个研磨开始，一点一点做到就是让自己画出来。以后觉得就是还会再留一些更加长的长度来留给大西北的旅行，因为这次感觉还是不太够，就是后劲很足。
17: 啊，刚才那个翡翠长廊啊，很好玩，有很多竹子嘛，它挡住的太阳，很凉快，
18: 很好玩，
17: 而且还是圆了一个小时的武侠梦，
18: 对，很不错，当了一回大侠。
12: 我觉得这里特别美，我很期待，就是我希望有更多人来跟我一起来打水仗，大家虽然不认识，但是也可以互相泼水，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19: 我这已经是第三次漫游这个小东江了，
11: 哇，
19: 非常的点赞，这是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最好体现。比如说旅游设施的改善，就是一些道路的平整啊，对这个老人家有一些优惠的政策，跟这个水源的保护结合得非常好啊，就是体现了我们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种理念。
20: 贵州有很多我觉得是宝藏的博物馆啊，地质资源啊，我打卡那个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藏的博物馆，对，很震撼，里面的化石。
21: 推荐大家来青岛玩，因为青岛它气候比较好嘛，然后现在夏天海边也不会很热，
22: 然后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都不是很认识，叫

0: 长兴岛，它和一些大的景区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海水非常清澈，然后我很喜欢让我的孩子在那片海滩去玩，然后沙子都非常细。
1: 欢迎来湖南郴州啊，因为那边的风景也很漂亮，就是有山有水还有好吃的，欢迎大家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暑期文博热潮持续升温，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曹岩去看看。
4: 君子之交期待。
5: 我现在啊就是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那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丰子恺先生的互生画集全套六册共计450幅原作正在这里首次完整展出。丰子恺是中国现代书画家、散文家、漫画家，更是一位始终守护着童心与人情味的普通人。欣赏他的画没有门槛，大人孩子都能在他的画里寻找到一番趣味。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请他啊带我们从几幅代表作品入手，一同品读丰子恺笔下的人间温情。
6: 我们首先呢欣赏互生画集第二集当中的一幅代表作品，这幅作品呢叫推食，是反映的是那种母子情，老母鸡这个得到了美食，他首先让孩子来享受，他自己虽然是也想吃也饥饿，但是内心里是高兴的，其实很朴素的一个故事。这幅画它的用笔非常简洁明快，画面干净，留了大量的空白，这个空白也是丰子恺先生绘画的一个主要的明显的特征。这幅作品叫彭善，是明代的一个大儒刘宗周人谱当中的讲的一个小故事。他是说当时的一个学士，他在这个彭善的时候呢，他见着这个善呢碰到一坑的热水煮的它拱起来了，他很奇怪抛开了，他发现这个善的府中有很多自己的孩子，才知道哦，刚才这个遇到热的东西跳起来是因为护子。欣赏丰子恺先生绘画的时候，他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温度的表达，我认为他就是以形载道的一种呈现。这幅作品也是互生画集第二集当中的部作品嘛，已死的母熊。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啊，他从这个笔墨关系处理上、繁和简上，这种主次关上处理得非常好。
7: 我看他这个故事讲的其实是这个猎人已经击中了这个母熊，但是呢他就一直坐在这儿不倒，猎人觉得很奇怪
6: 很奇怪，
7: 然后去看了之后才发现他是担心自己倒了之后这块石头啊
6: 对落到压到小熊，也是为孩子，所以这也是一个母爱的作品。
5: 我们看这个画的旁边都会有篇小文章，都是原本就配的有的吗？
6: 互生画集呢画面这个右边的题字，它是完全是为这件绘画作品服务的，图文是并茂的，这样使我们看完文字再看完这个图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了解。我常说丰子恺先生方寸的小画但是能量极大，看了丰子恺的绘画，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反思自己，在想自己怎么对待周围的人，我认为这就是绘画的意义，经典绘画的意义。
5: 丰子恺画的是人间的情，童心的趣，亦是本心的真，他的艺术跨越时代，至今仍为我们带来感动和温暖。这场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号，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也推荐大家来看看这个展览，沉浸式感受这份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温柔与初心。
3: 这个8月天象奇观轮番登场，水星金星是轨道夹在地球与太阳之间的两颗地内行星，常年依偎在日光旁难以分辨。今天和8月15号，水星金星分别迎来西大距、东大距，一辰一昏分裂太阳两侧，是天文爱好者们肉眼寻觅、设备细致观测的绝佳窗口期。
8: 太阳系中行星围绕太阳公转，如同一个环形跑道，太阳位于场地中心，水星、金星跑在内圈，地球在外圈赛道。内地行星好比舞台射灯旁的配角儿，

0: 被主光源完全掩盖。从地球视角看，只有它们与太阳拉开最远距离，也就是天文术语说的大距，才能脱离日光遮蔽，短暂亮相黎明或黄昏低空。西大距代表行星跑到太阳西侧，日出前现身东方，东大距则位于太阳东侧，日落后悬于西方天幕。8月2号下午约16点，水星第二次来到本年度西大距的位置，也就是在地球上看去，水星运行到了太阳西边最远的位置。这几天前后，人们能在日出前的东方天空看见习惯隐身在强光中的水星。
1: 水星我们知道它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大部分时间是和太阳同生同落，我们难以观测到它，只有在东大距或者西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它。西大距呢，今年一共有三次，这是第二次，而且也是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早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以前，天好的话，我们可以在东方低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这个是一个观测水星的好机会。
0: 专家提醒，水星西大距主打清晨观测，前后几天都可以尝试，但是黎明时分切勿长时间用望远镜追踪水星。
1: 就怕你的望远镜不小心指向了太阳，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啊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要注意安全。
0: 水星西大距之后的8月15号，金星迎来东大距，开启黄昏观星时段。金星亮度峰值可达-4.5 等，是夜空仅次于日月的明亮天体，辨识度远超水星。
1: 金星是天上最亮的一颗星了，这段时间啊，出现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这是我们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说我们除了用肉眼看，比如说你架上一台天文望远镜啊，放大的比如说30-40倍，还可以看到金星啊现在呈现出一个上弦月的形状。
2: 八月中旬，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如约而至，13号的中午前后迎来极大。尽管极大时间落在北京时间的白天，但当天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因此这是一场全年观测体验最佳的流星雨之一。
0: 据北京天文馆介绍，每年八月中旬迎来极大时刻的英仙座流星雨，其活跃周期持续一个多月。今年的流量峰值 ZHR 预计为100。
1: 衡量流星雨的流量啊，它的术语应该叫是每小时天顶出现率。其实它这个数不是说我一个小时能够看到100颗流星，而是你要在特别特别理想的条件下，比如说流星雨的辐射点要在正头顶，天空没有任何遮挡，而且观测环境就是能够看到最暗的星能够达到6.5等，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0: 英仙座流星雨因其辐射点固定在英仙座方位而得名，它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133年绕行太阳一圈。每次它靠近太阳时，冰体受热升华，裹挟岩石碎屑散落在整条轨道。当地球公转途经这片区域，无数毫米级尘埃高速撞入大气层，摩擦升温发光，一条条银白轨迹划破天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颗颗流星。
1: 在这个季节，英仙座天黑以后不久就会从东北方升起来，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就升起来了。到了后半夜，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啊，就更适合观测了。虽然极大没出现在晚上，但是我们在12号的后半夜，就13号的凌晨，这段时间来观测，应该能够看到的流星雨流量应该是相对比较大的。当然，如果你要是前后几天都能观测，那都能看到不少的流星。
2: 这个八月，天宇还将接连上演日全食、月偏食两大重磅天象，但可见区域均集中在西半球。我国全境全程无法观测到，只能依靠影像直播远程欣赏这场难得的光影盛宴。
0: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日食、月食往往成对出现，新月时段一发生日食，紧随其后的满月大

概率迎来月食。八月的天空完美印证这一规律。八月十三号新月时刻，日全食登场，月球完整遮蔽太阳，全时带横穿格陵兰加。

0: 欧洲、大洋洲东部、亚洲西南部可短暂观测。
1: 月球每27天多绕地球一圈，依次途经黄道沿线的明亮行星，不断上演星月浪漫美景。八月除了内地行星大聚、流星雨、日月食三大天象奇观之外，还排布多场行星合月、行星汇聚景观。凌晨或者黄昏，我们仰望天空，肉眼即可捕捉，随手拍摄便能收获星空大片。
0: 八月上旬，天文爱好者在找寻西大聚的水星时，不要忽略周边还有几颗行星近距离汇聚。黎明时分，天光微亮，橙红火星、银白水星、亮白色木星错落分布东方低空，共同组成一幅星空美景。在金星东大聚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6号，一场金星伴月也将悄然挂在黄昏的天幕之上。
2: 16号，一轮弯弯的月牙会出现在金星的附近，距离它也就是3度多吧，那么就是金星伴月。
0: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黄昏时分，日落半小时后，西方低空即可观赏金星伴月，光污染较重的城市阳台也能清晰分辨，观测零门槛。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6: 然后再过去，我查出我们白白板，我弄出去。
7: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5: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6: 得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搬了你，那能管了吗？
5: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8: 有没有家人的电话？来个电话嘛，来来，我给你打。
5: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9: 那时候歌儿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此前，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0: 当地时间7月29号晚，两艘船只因遭无人机袭击而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随后得到控制，并且未出现任何人员伤亡，但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1: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煮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2: 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
1: 达米埃塔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
0: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据西班牙内政部通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有何考量？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2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今天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黑龙江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哈尔滨市延寿县随即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就是延寿县的城区堤防，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就是蚂蚁河。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呢，蚂蚁河出现了今年的第二号洪水。那现在延寿县的本轮强降雨呢已经逐渐的减弱，蚂蚁河的水位呢也在持续的回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桥墩上这个水印，这个是蚂蚁河延寿段水位最高的时候的这个水印，那您看现在这个水位回落了超过了半米左右。
3: 截止目前，延寿境内的中小河流水位呢已经全部回落，蚂蚁河延寿观测站呢已经在汛下0.54米，后期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水情和雨情。
1: 昨晚7点多，吉林长春主城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雨量大，雨势急，城区部分低洼路段迅速形成路面积水。降雨减弱之后，部分市民趟水而行，相关部门提醒，道路积水之后难以看清路面状况，可能存在下水井盖缺失等情况，同时路边照明、交通信号等线杆、配电箱、信号灯杆等带电设施，看到路面漩涡水流务必避开，保障自身安全。今天早上，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辉县、两当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最近几天，甘肃陇南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至明天。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加上前期雨水叠加，当地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
2: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抬头我们可以看到，陇南市是被一层云层覆盖。
4: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7月29号20时到8月1号17时，陇南市有5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共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60毫米。
5: 预计未来可能还是有30到60，个别点有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因为前期降雨再叠加后期的这个降水，致灾的风险极高。尤其是这个咱们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很高。
1: 7月30号至8月1号，兰渝铁路甘肃陇南至四川广元区段遭遇持续强降雨，铁路方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重点排查线路边坡、路基道床、排水涵洞等关键设施。3天时间保障了近500趟客货列车的安全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兰渝铁路沿线仍有降雨，铁路方面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加密沿线巡检频次。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傍晚，山西多地出现强降水，多条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交警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目前仍有多条高速路段没有恢复通行。此次强降雨伴随大风，导致睢右高速大呼段、呼北高速右玉段、天理高速左离段等路段能见度大幅降低，过往车辆纷纷开启双闪减速慢行。 截至今天上午9点，受强降雨影响，山西境内的青银、二广、沧源、湖北、临河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仍在实施临时管控，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蓝牌货车和摩托车驶入。平常高速长治东、平顺收费站入口等路段继续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严防雨天交通事故发生。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太原、吕梁、忻州、朔州、大同、晋城、长治等地仍有降雨，驾车出行需提前查询实时高速路况与天气信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1: 昨晚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凭祥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降雨暂停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排涝作业。当晚道路积水消退，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至4号白天，桂东、桂南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探秘三江源藏羚羊迁徙记系列报道。7月下旬，完成了繁衍使命的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出生的幼崽踏上返回故乡的归途。这条回家的路不仅要跨越湍急的河流，还要面对天敌的威胁，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今天，我们将一起探寻藏羚羊种群背后的守护密码。 接下来，先跟随镜头一同走上这条载满新生与希望的漫漫归途。从7月中旬开始，藏羚羊新生团已经开始在卓乃湖大规模集结。总台前方报道团队持续追踪迁徙动态。在藏羚羊妈妈带着幼崽回家的路上，处处藏着生存考验。 有的藏羚羊妈妈率先涉水探路，等着孩子过河；有的则是紧贴幼崽，用身体挡住上游来水，并肩前行。一旦藏羚羊宝宝遭遇水流险情，藏羚羊妈妈会立刻折返营救。它们不仅有过河的艰难，还有天敌的威胁，狼与藏马熊的身影时常在远处窥伺。 此刻回迁的藏羚羊群走到哪儿了？马上连线正在青藏公路5道梁段的总台记者倪晶一。晶一，你在那里看到了藏羚羊新生团了吗？好的，梁燕。
1: 我现在就是在可可西里的5道梁地区，那么这里的海拔呀在4600米左右，在我身旁就是109国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藏公路。那么在蹲守的几天时间里啊，我们真的非常幸运，我们记录下来了藏羚羊群在回迁的路上穿越青藏公路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记录到的这一群藏羚羊呢，大约有30余只，其中啊还有不少的幼崽。那么由此呢，我们是可以判断啊，这是一批在卓乃湖刚刚完成了产崽，正在返回三江源越冬地的藏羚羊。那么在准备穿越109国。

0: 到时我们看到啊，藏羚羊群表现的呢是非常的谨慎。那么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先是会有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藏羚羊，他们会率先的走到国道边左右探查，然后啊再折返。如果他们判断就这个路况呢不是很安全，那么整群的藏羚羊啊便会集体的后撤。我们在观察中呢也发现啊，这群藏羚羊是反复的试探，来回进退了好几次，直到找到自认为安全的区域啊再停下来休整。在休息时呢，有的藏羚羊也是啊卧地休憩，有的低头觅食，而且啊还有的幼崽会追着妈妈觅食母乳，那么非常的有趣啊。在几经的往返试探后啊，终于他们会在一只胆大的藏羚羊的带领下呀，终于是缓缓地向国道行进了。但是全程他们非常依旧是小心翼翼的，甚至走到了路中间还会停下脚步来仔细地观察国道另一边的情况，直到他们觉得哎，对面应该是安全了才会继续前行。那么7米宽的国道上啊，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了好几次，甚至有部分的藏羚羊就是走到了路中间又会扭头再往回退。在大家走过国道后下坡时也依然没有放下戒备，在观察许久后找寻到合适的下坡路线，第一只藏羚羊勇敢地冲下了缓坡，那么后面三三两两啊，他们才会继续冲了下去。而且看到了吗，大家非常默契的呀，把小藏羚羊宝宝夹在了中间，等到全部下坡后才会一同继续向前迁徙。那么藏羚羊群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条道路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场做的一个图板吧。黄色的这一条是青藏公路，绿色的这一条呢是青藏铁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这两条呢在很多时候基本上是并线而行的，但就在武道梁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带。具体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航拍画面来看一看。那么整个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啊，这一个缓冲带是非常大的，它的距离呢有1400米。那么正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存在啊，那么两条道路之间的干扰就因此减弱了。那么也就是说，藏羚羊群在回迁的时候通过青藏公路就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随后再走青藏铁路。而且啊，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穿越青藏铁路的位置就在我手指方向不远处的武北大桥。也就是说啊，这条路是最近也是最方便的一条路，因此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藏羚羊群回迁的一个通道了。那么我们也在观察中啊发现，为了保证藏羚羊群安全的通过109国道，那么这里的可可西里公安民警们他们会提前对道路进行一个管控，也就是开启一个静音模式。什么意思呢？所有的车辆必须停车熄火，禁止鸣笛，车上的司乘人员啊也不能下车喧哗，大家必须要保持一个静默的状态来等待藏羚羊群的通过。同时今年他们在这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帐篷警务室，这样呢就能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的通过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的方式来实时观测藏羚羊的回迁动态。眼下呀，109国道是正在进行大修，但是施工方告诉我们，他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眼前这一段大约2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就已经全部停工了，并且啊，他们还提前的在道路两旁是修建了缓坡，来方便藏羚羊通行。从卓乃湖一路走到武道梁，藏羚羊群的回迁之路啊，是已经走了一半了。那么专家告诉我们，他们整个的回迁旅途呢大约是有28天，但是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两天看到的这群藏羚羊呢大约会在8月中旬的时候抵达他们的越冬地。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群回迁的藏羚羊宝宝们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藏羚羊群的回迁之路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了，以上就是我在武道梁的观察，梁燕。
1: 的确，藏羚羊的顺利迁徙离不开大家的保驾护航啊！感谢静一从青海发回的报道。除了青藏公路，青藏铁路也穿越了可可西里无人区，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正是藏羚羊迁徙的核心区，在建设时特意留出了动物迁徙通道。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运行20周年，20年间，这条天路不仅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更见证了一场人与藏羚羊之间从试探到信任，从祖国到守护的温暖奔赴。
2: 慢点，慢点，你的 小杯子那些一定要放好啊，别到时候。
3: 周海红今年50岁，是青藏铁路的第一批列车员。20年前，也就是2006年，铁路刚通车，列车经过可可西里地区时，却是另一番景象。
4: 刚开始2006年的时候，就是野生动物可能是基本上就见不着，藏羚羊呀这些的很少，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列车的鸣笛啊。
3: 和周海红的感受一样，在青藏铁路筹建之初，专家组和建设者们就是否影响藏羚羊迁徙的问题反复进行了实地勘测与论证推演，最终确定全线建设采用以桥带路的生态设计方案，即通过架设高架桥让列车从桥上过，藏羚羊则从桥下通行。经过5年建设，2006年通车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共建成33处野生动物专用迁徙通道，总长度达59公里。
5: 青藏铁路呢，就是说在建设初期啊，其实最大的难题就是一个生态保护的问题。那么这个迁徙的路线怎么开始，怎么通过的，迁徙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数量是多少，这些都是考虑之内的问题。而以桥带路呢，可以在桥下形成一个天然的一个通道，确保了动物可以修建之前一样自由的迁徙。
3: 然而设计上的周全并不意味着从此一劳永逸，周海红当年的观察并非偶然，生性警觉的藏羚羊面对桥洞的阴影和列车驶过的轰鸣，最初充满了恐惧与迟疑。这是通车后科研人员拍下的珍贵画面，藏羚羊聚集在桥洞口反复张望试探，徘徊许久才敢迈步。据当时的监测数据显示，藏羚羊对通道的通过率仅为60%。面对这一困境，铁路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明确规定列车行经野生动物通道时必须限速禁鸣，同时持续开展生态适配改造。2015年，在格拉段实施扩能改造时，为了消除车站对迁徙藏羚羊的干扰，铁路部门更是将可可西里地区的会让站整体向北迁移了8.8公里，专门减少了一对货运列车的运力。
6: 当时的抉择呀，很艰难，一边是运输效益，一边是生态保护，但生态长远发展永远重于经济效益，为野生动物生命通道让步，为子孙后代留住良好的生态底色，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会亏。
3: 经过多年的努力，当年的让步终于开花结果。如今藏羚羊通过通道桥时的状态已彻底改变，他们不再犹豫，而是果断穿行，甚至悠闲地在桥下乘凉歇息。近年来，科研人员在通道附近布设了 AI 识别系统，在迁徙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测，数据显示藏羚羊的通道通过率已大幅提升。
7: 好，第一群已经上了，上了，哇，太漂亮了！现在羊过路很果断。
4: 游客见了野生动物特别的兴奋，他没想到在青藏线上真的能看见这种藏羚羊呀、藏野驴、赤麻鸭。
3: 从2006年的试探徘徊，到2026年的从容穿行，20年来，这里写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仍在继续。
1: 接下来继续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藏小羚，开始科普时间。小羚老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可可西里海拔高，氧气含量不足，我们人类上了高原啊，走两步都会喘，而你们藏羚羊世代栖息，每年准妈妈们还要跋涉数百公里去生娃，你们身上到底藏着哪些高原生存的神器呢？这个问题你能给大家解答一下吗？
8: 好的好的，没问题，交给我。今天的藏小羚开讲啦，正式开始。接下来请大家看一条短片。大家好，我是藏小羚，我先问问你们，你们人到了高原啥感觉？走两步喘三口，夜里冻得直发抖，对不对？那我们藏羚羊呢？跑几百公里跟玩似的，零下20-30摄氏度照样塞花，凭啥？凭我们祖传的高原生存3件套。第一件，一颗超级心脏。我听研究我们的科学家说，对比低海拔绵羊，我们的心脏大一些，这意味着什么？别人是小水泵，我们是大功率增压泵，心脏每跳一次 蹦出去的血液更多，有限的氧气嗖嗖嗖就送到全身了。氧气到了肌肉里，还有专门的仓库管理员，肌红蛋白。

0: 氧气存起来，等我要冲刺要翻山的时候随时释放，随用随取，绝不断供。还有更厉害的，我们心肌细胞里的线粒体不仅数量多，挤排布也更密集。线粒体你们知道吧，细胞的能量工厂，工厂越多发电就越猛，心脏连续泵血都不带含泪的。心脏够大，肌肉有仓库，能量工厂密集，我们天生就是高原健将。第二件，一套高效呼吸系统。光有强劲的心脏还不够，进气口也得跟上，对不对？我们藏羚羊的长相里可藏着大学问呢。
1: 面部它非常的有特点，它的吻部会非常的宽大，然后鼻腔鼓胀，里面还有小囊，又能保证它就是说一次性摄入足够的氧气。它的鼻孔几乎是垂直向下的，然后就上面还覆盖着绒毛，就是也起到一个过滤冷空气的作用。
0: 听明白了吧？宽大的吻部加上鼻腔两侧的半球状气囊，相当于把细管子换成了粗管子，单位时间进氧量蹭蹭往上涨。心脏强，吻部宽大，供氧不愁啦。氧气问题解决了，那还有一个大难题，冷。第三件神器，一件天然保暖服。
1: 就是藏羚羊的绒毛它是十分细密厚实的，然后有很强的锁温能力。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能够发现，藏羚羊的绒毛直径大概就只有8到11微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成年人鬓角的头发的直径的1/9。
0: 头发丝的1/9细，密实到什么程度？寒风钻不透，热量跑不出。用你们人类的话说，这就是一件顶级的天然保暖服啊，所以我们才天天活力十足呢。装备好就是任性。好了，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藏羚羊的高原生存三件套：心脏强来稳不宽，绒毛锁温挡风寒，三件齐活上高原，我们天生不一般。
2: 谢谢小林老师啊！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报道，总台报道团队首次携带了热成像无人机、机器狗等多种特殊拍摄设备。当现代科技遇上原始高原，记者如何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呢？一起来看镜头之外的故事。

0: 我们所抵达的藏羚羊产仔核心区，平均海拔4800米，这里缺氧、大风、低温，天气瞬息万变。刚踏足这里的人，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撼，是喘不上气儿。
1: 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走一步都费劲。
2: 现在稍微跑得快一点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些高反。
0: 卓乃湖保护站距离藏羚羊集中产仔的羊滩区直线距离只有15公里，但因为沼泽遍布，单程行车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无人区没有固定路标，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外界救援，唯一确定的是天气永远在变。雨水冲刷过的路面泥泞不堪，巡护队员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现车。
1: 现车了，
3: 很容易陷车。看一下，我现在车窗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又不打扰藏羚羊，我们带来了自己改装的多种秘密武器。
2: 它还可以很灵活的潜伏到羊群里面拍摄，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走起来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小，不会惊扰到藏羚羊。
4: 除了机器狗之外，我们带了水下机器人、8K 的长焦、地面拍摄，带了夜视无人机，好多设备。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技术改装。
2: 那天下雨的时候，发现这上面有一对大狂在孵小孩。现在自制 Pocket 的防水，我们把摄像头在上面安装上以后，就在不打扰鸟的情况下观察一下大狂的生活，还有它孵蛋的过程。
4: 这也是就是科技赋能嘛，让我们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拍摄到更精彩的画面。
0: 特种设备帮我们解决了部分拍摄难题，更难的是时机。藏羚羊产期和产程是完全未知的，如何在有限的设备电量下等到并拍下产仔的那个关键瞬间呢？
4: 就是不停机的记录，随时去跟。最长的一次是

0: 头一天的晚上6点钟到的掩体，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你要观察产崽的前奏，失败的次数会很多，因为我们只拍到了2次嘛。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看着屏幕说加油，给小羊加油。
1: 现在这只羊正在产崽，小羊的头已经出来了，这会儿
2: 加油，小羊加油啊。
3: 关键画面的拍摄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耐心与体力，而冬手的日子里危险也无处不在。
4: 就在跟前了，
0: 大概离我们20-30米的距离吧。我们是第一反应是就是先把它拍下来，因为它离得我们特别近，这个画面特别珍贵。
4: 哇塞，我们拍到了狼啊。
0: 拍摄到我的同事，狼就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了，
1: 毫无防备。然后回去看到画面，就是真的在那个镜头里面看到我离狼特别特别近的时候，后背发凉。
5: 那为了拍摄冒这么大风险，
1: 值得吗？我觉得是值得的，都想追求更极致的一些画面。
4: 15号，12:45，熊来了。
3: 危机有时候也是拍摄的良机。一天夜里，我们在卓乃湖保护站休息时，一头熊来到了营地门口，大家瞬间清醒，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迅速启动热成像设备追踪它的身影。
1: 正是这次意外，我们记录到了熊与藏羚羊的这场夜间博弈战，这在过往的资料中极为罕见。
6: 我是看见至少是5头熊
7: 上山搞飞机。
0: 我能和藏羚羊赛跑。
8: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3: 短短15天，是我们与高反、陷车、野生动物狭路相逢的日子。但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只是日历中最平常的一页。我们拍到了想要的画面，离开了无人区，而他们留了下来，守着这片土地，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9: 15天的蹲守，我们拍到了珍贵的画面，也结识了守护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们。今年初，总台出品的电视剧《生命树》热播，让无数观众知道了上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感人故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一代的队员们依然坚守在高原，他们见证了可可西里的时代变化，日复一日书写着真实的巡护故事。
10: 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有这样一段剧情，巡山队第14次进山追捕盗猎者，他们赶到现场时看到遍地都是藏羚羊的尸体。这一幕并非艺术夸张，而是上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的真实写照。
11: 盗猎的比较这个。
10: 赵新路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工作了30多年，电视剧里的剧情他曾真实经历过。
11: 被猎杀的，他的这个藏羚羊的这个肚子里还怀着这个小藏羚羊。现场呢有这个大羊的这个尸骨，小羊羔的尸骨，成片的，心里感觉很难受。
10: 上世纪90年代，因盗猎活动猖獗，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从约20万只锐减至不足2万只。面对严峻局面，国家的保护力度持续升级。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拉开序幕。2017年7月，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既是对多年来保护工作的肯定，也是我国对继续做好可可西里保护的世界级承诺。在保护政策不断升级的同时，巡护队员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12: 当年那些巡山队员们走过的路，现在是什么样了？今天我们去感受一下。
10: 眼下正是藏羚羊回迁的高峰期，也是巡护队员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记者跟随巡护队员从格尔木出发，沿青藏公路向西行驶。此次巡护的重点是查看回迁途中是否有偷猎行为，同时救助受伤或落单的藏羚羊。
13: 常规的话，一次进山巡护要走

0: 多少钱？
1: 正常的话七天，有时候也有十几天二十天的。
2: 队员们说，在无人区巡护条件虽然艰苦，但和过去相比，巡护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巡护队配备了卫星电话，队员们有防寒浮船，可以带自热食品和饮用水。此外，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无人机和机器狗可以覆盖过去靠脚走不到的区域。
1: 之前我们装备都特别缺乏，我们还运着这个缴获的这个车辆啊，一些这个物资。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装备、车辆，包括我们的这个帐篷，这点都有改善。
2: 监测体系逐步完善，装备升级，可可西里的生态也悄然复苏。从2009年至今，可可西里已连续17年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当地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如今超7万只。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守护了以后，随处都能看到野生动物，这是最治愈的事情啊。
3: 我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奔跑。
4: 产高季节，漫山遍野还有河谷都是藏羚羊和小藏羚羊，这个自然场景让我感到很震撼。作为第三代这个可可西里的守护者，我们传承了他们的工作任务，我也感到很骄傲。
5: 从电视剧《生命树》里触目惊心的盗猎现场，到如今天空地一体化守护下的藏羚羊迁徙，30多年来，随着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三代巡山人见证了可可西里的变化，也用行动践行用生命守护生命的誓言。总台报道团队蹲守在无人区的这些天，遇见了很多高原守护者，有踏遍湖畔河谷的巡山队员，还有扎根观测点位的科研人员。他们面对高原生灵时温柔耐心，一丝不苟，讲起保护工作和专业知识也能侃侃而谈。可当面对镜头时，这些在风雪里从容笃定的守护者，眉宇间局促与紧张流露出了朴实腼腆的一面。
6: 那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7: 你好，现在开始吗？你好，我叫索南，今年29岁，我在这里工作将近10年了。
6: 电视了，我们开心一点。
7: 好。
6: 太严肃了。
8: 我叫白马文丹，我参加工作已经5年了。这次巡山队里我是年龄最小的，我是03年的，没结婚也没有孩子。这些小羊相当于就是我的孩子，他们叫我奶爸，就是我的动力。
9: 工作有9年了，有时候一进山一驻站就是没信号，就和家里人就是断了联系吧，牵挂就是老婆孩子吧，为大家守小家的。
8: 我就是高原的孩子，这里就是我的家，保护好这些可爱的藏羚羊们。
10: 工作已经7年多了，很喜欢这份工作。
6: 心愿？
10: 心愿没有吧？这
6: 你可以说说家里人，也可以说说藏羚羊。找女朋友了吗？
10: 没有。
6: 那你心愿有没有想找个女朋友？
10: 没有。希望这片土地越来越好呗，然后再就这些吧。
11: 在可可西里，除了长期驻守的巡护队员，还有晨星科研的研究人员。平日里他们话不多，可一聊起藏羚羊，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大家都充满了热情。
12: 哈哈笑吧。
6: 可以啊，你会哈哈大笑吗？
12: 我会，我是比较内敛。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感觉非常的震撼和神奇。从小在电视新闻报道里面就看到过对于藏羚羊的保护埋下一颗好奇心吧。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可可西里很冷很高，但是也很美。我一来就看到了我的研究对象，他是这么生龙活虎的在这片草原上奔跑。
14: 这其实是我第二次来可可西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观测藏羚羊，
15: 第三次。
6: 感觉怎么样？
15: 感觉状态一次也比一次好一点吧。
0: 我来自山东济南，三江源是黄河的源头，山东那边是黄河的尽头。我觉得冥冥之中可能是有一种缘分让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没有任何高反，可能我就是一个天选的高原打工人吧。
15: 我希望就是不管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人员也好，或者说作为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好，我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更科学然后更加有效的方式，我们来保护这里的高原动物。
16: 我算了一下，这一次是我第18次进到可可西里进行采访，每一次的感觉也都不一样。然后这次采访的让我结识到了每一个不同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自己的故事吧。
17: 王老师，那有没有哪首歌此时此刻最能代表你的心情？
15: 那我就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吧。毕竟我站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大家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7: 起头。
15: 好，那我起头，大家开始啊。我和我的祖国。

0: 三天来，我们跟随藏羚羊迁徙的足迹，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见证生命奇迹，也读懂了守护的分量。总台报道团队在卓乃湖畔迎接新生，亲历高原幼崽闯过重重生存关卡，跟随科考团队采样探秘，解锁藏羚羊世代迁徙的生命密码，见证青藏铁路与生灵迁徙的双向奔赴，聆听三代巡山人扎根荒原接续坚守的动人故事。从藏羚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到高原万物共生繁衍，守护藏羚羊迁徙之路正是三江源生态保护成效最生动的缩影。高原之上的守护永无终点，这片雪域荒原的生机仍在蓬勃生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卷也将在三江源的广袤天地间继续书写下去。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受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带动，入境的外籍游客大幅增长，同时国内旅客跨境出游热情高涨，呈现双向客流高峰。
9: 据统计，七月份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增长17%。其中，入境客流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是主要客源国。
10: Visa 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9: 面对双向客流高峰，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11: 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班服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
0: 在出入境边检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少护照证件过期的旅客，在此他们也给出了相关提示。

0: 七月份以来，珠海中山边检站查验出入境旅客超3.1万人次。在验放过程中，边检人员总会遇到证件过期的旅客，结果直接影响了整个行程。
1: 不少国家要求入境时护照现役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航空公司亦可能据此记载，建议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时尽早换发新证。
0: 为了方便游客出行，从去年开始，中山客运口岸就增设了出入境智能签注设备，对于通关时才发现签注已经过期的旅客，做到即办即取，化解了旅客的出行尴尬。
2: 民生一件事，来关注暑假孩子托管的话题。暑假期间，孩子去哪儿，由谁来管，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难题。这个假期，在北京各具特色的暑期托管班陆续开班。
0: 在昌平区绿海家园社区，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贝壳画。金色的沙滩，蔚蓝的海水，洁白的浪花，再点缀上贝壳装饰，一件件充满童趣的手工作品很快便在孩子们手中诞生。
3: 我爸爸就是在这里干快递的，平时不上课的时候，爸爸就给我送回家里，然后让姐姐看我。来之后，我们玩粘土，玩拼图，然后讲一些历史，讲的课程也很好。
0: 课间休息时，老师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放松心情。丰富有趣的课程内容不仅让孩子在动手体验中找到乐趣，还结识到了社区里的小伙伴。
4: 今年昌平区呢，总共开展了50多个托管班，服务了1500多个孩子。孩子们的课程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有的呢是以科技为主，有的呢是以这个文化、艺术为主，有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安全教育。
2: 暑期托管班场地从哪儿来，师资哪里找？面对这些问题，北京市各区街道和社区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解决办法。
0: 今年北京不少暑期托管班直接搬进了社区，充分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石景山区，暑期托管班就设在了社区邻里中心，依托这里充足的空间以及餐饮、图书馆、体育馆等综合业态，孩子们能够享受到涵盖学习、生活、运动的一站式看护。
5: 在课程设计上面，我们有阅读课、思维课、美术和手工。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每8个小朋友配1个老师。在饮食安全上面呢，我们是提前先跟社区食堂做好这些联动，每周呢先制定合理的膳食。
0: 不仅如此，北京部分社区还结合辖区内的名胜古迹与高校资源，开展了大学生进社区、园林研学等特色托管活动。孩子们在游览景区的同时，还能学习昆虫、中医、礼仪等知识。此外，还有一些社区依托自身区位优势，推出了公益夏令营、实景戏剧展演以及京津冀三地协同交流等形式多样的托管班，为孩子们带来了更丰富的体验与选择。
2: 今年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力，全面升级学生假期托管服务，努力将小托管打造成惠民大工程。
0: 目前北京已统筹市级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220多项，全力支撑暑期托管服务。各街道和社区积极整合资源，把托管班办到了居民家门口，同时还吸纳慈善机构和爱心企业注入资金，重点帮扶困境儿童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在房山、通州等区，当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联动社区、高校和企业，打造出普惠放心的公益托管班。
6: 托管班是现在是政府补贴一部分，然后企业让利一部分，剩下的不足的，然后我们街道再进行补充。所以说，家长承担的是要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目前来看，我们的托管班还是受到了广大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2: 暑假期间，不少学校的体育场地处于闲置状态。近期，江西新余市推动全市51所公办中小学常态化免费开放运动场地，给居民就近锻炼提供了新选择。
0: 夜幕降临，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第3中心小学校门口，不少居民正在扫码核验身份，陆续进入校园锻炼。
7: 可以有一个免费锻炼的场所，每周

0: 田径场和健身器械，开放时段涵盖放学后、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居民只需在线上平台实名预约就近的学校，到现场扫码核销就能入校。
1: 灯光、场地条件都很好，下班锻炼特别方便。
2: 统一规范的预约渠道、开放时段、安全管理细则，盘活闲置校园体育资源。
0: 与此同时，各学校还结合实际优化了人员与设施配置，推出贴心服务，提升居民的健身体验。
3: 每天呢，安排了保安、保洁、值班教师等人员值守，定期维护这些场地设施，让市民有更好的运动体验。
4: 出小区就到学校，很方便。然后里面小孩可以踢球、打乒乓球、打篮球都可以，选择性比较多。现在灯光设施更完善，外面门卫啊、保安啊，安全性更好了。
5: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是新闻三十分，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乐享一下，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太空重量待机密码继续解锁。中国空间站水稻连续两代培养实验近日完成第一批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中国海警昨天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就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模拟场景进行快速反应与应急处置。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前提是伊朗及中东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欧盟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2: 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2: 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3: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5: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

0: 复制和推广的典型方案。
1: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2: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
3: 其中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2: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4: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5: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4: 报舰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5: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6: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5: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2: 天气方面，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
3: 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1: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

0: 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1: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5米了，进去1.5米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0: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南、四川盆地等地有较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那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
3: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第一名为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第二和第五名均来自 DeepSeek。位列第三的是腾讯混元 HY3， 第四名是智谱 GLM5.2。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昨天，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五航权即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昨天，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每周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2小时。昨天，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全面启动，预计将持续至9月23号。此次集中修组织120多支队伍，近1.3万名工作人员，计划更换钢轨110多公里，道岔114组，机械导固600多公里。
2: 最近，浙江宁波公安经侦大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破获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广告案。
3: 涉案品牌诺斐利通过境外造标国。

0: 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跨境保健品进行虚假宣传。
1: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2: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1: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籽仓。直到今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3: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1: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4: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它的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注册地址在那里。
1: 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5: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1: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4: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6: 为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假洋牌诺斐利还铺设了哪些伪装链路呢？它又是通过怎样的宣传套路，在短短10个月内快速敛财数百万元呢？
0: 详细调查，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6: 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那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6: 阿拉格奇称，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8: 报道说，

0: 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表达了担忧，呼吁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
2: 那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1: 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
2: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
0: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间天堂，自在苏州。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

0: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当天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另有21人受伤。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日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据当地媒体报道，刚果金卫生部7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治愈病例62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月1日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日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当天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开展灭火工作。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内蒙古、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四川、广东等地的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4摄氏度，抚远20到28度，银川17到27度，兰州16到26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10到24度，广元21到24度，南充22到26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6度，宜宾23到26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2到31度，邯郸26到35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 20

0: 26到33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北部湾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南风3到4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湖北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风秋麦番茄酱有料高，
4: 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7: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

过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宣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谁能想到竟然是精心包装出来的假洋牌？
7: 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国外注册商标，国内代工生产，本土产品究竟是如何洗白，最终成了进口保健品？
8: 产品生产完之后，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在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黄桂仓进行线上售卖。
0: 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在网络购物时，许多消费者呢看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等标签，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呢，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那么，这些国产普通食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丽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9: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0: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丽护巢小紫仓。
10: 因为当时在页面上还有看到，就是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包括页面上也有看到那个报关单啊，然后溯源啊，都是从澳洲直接发货的，然后那我就下单去购买了。
0: 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10: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丽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丽。
7: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丽究竟是如何把国产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

0: 生意经。
1: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1: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2: 首先呢，他们是在澳大利亚注册了一家公司，以澳大利亚公司为主体，在澳大利亚注册了 Natural Flavor 这个商标，然后就由此诞生了诺斐利这个品牌。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1: 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住的地址在那里。
0: 根据警方调查，这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
3: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1: 我们付费对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4: 一共花多少钱？
1: 3999，澳洲商标。
4: 产地证花多少钱？
1: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了2次2张。
0: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1: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0: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2: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0: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呢，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身份。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5: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0: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
1: 联系了外籍模特公司，找了一个外籍模特，然后联系了一家工厂，然后租用了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实验室的拍摄，因为他们有自带的实验室。
0: 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

0: 部分的那个跨境的一些保健品了、啊，都有一个宣传的视频。那么想是不是老外模特也可以提高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一样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时有广告公司，所以去对接了一下。
1: 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十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
2: 我们对成本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是包括它的生产成本，这其中涵盖了物流费用、代加工费用、原料采购费用，另外一部分是平台的各项服务支出以及引流的一些费用。那其中成本费用占到了差不多是110万余元，但它的生产数量呢实际上是在36000盒左右。那么由此可以计算，它的每盒的成本在30-40元左右。
1: 推广费用220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3: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中啊？
4: 广告费占产品售价占比原来65%，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啊，这就是产品。
1: 宣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谁能想到竟然是精心包装出来的假洋牌。
5: 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1: 国外注册商标，国内代工生产，本土产品究竟是如何洗白，最终成了进口保健品。
4: 产品生产完之后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具厂进行线上售卖。
1: 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0: 根据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境内。也就是说呢，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1: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那个代加工厂。
0: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2: 我们产品里面几种主要成分不允许作为食品原料在国内进行生产，只能通过海外代工的模式，利用跨境贸易的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保健仓销售给中国消费者。
3: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4: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2: 认识我们公司员工，他是研究的，在人体。

0: 安全的计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1: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啊？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0: 没有人体实验。
2: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按照相关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0: 他们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广渠仓进行线上售卖。
2: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3: 这种出境路径会相隔几天呢？
0: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2: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
0: 比如我们一开始用麦角硫因作为品名做申报，备案被驳回了，被修改为成分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在产品配料表里有真实体现的，所以我们女性产品选用了复合维生素，男性产品选用了氨基酸。
2: 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
4: 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
2: 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5: 通过虚构它的一个产地，或者是夸大它的功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它的一个产品，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符合了我们这个虚假广告罪的一个犯罪构成。购买这些保健品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不要去盲目的就去相信，然后盲目的去掉入这种与实际不符的这种保健品的一个消费陷阱。
2: 从注册境外空壳公司，通过出口转内销洗白身份，到虚假申报通关、伪造权威背书，这套环环相扣的造假剧本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诺斐利运营上不足一年，便被执法部门及时查获，避免更多消费者落入消费陷阱。但同时，这也暴露出当前跨境电商及电商平台在资质审核等环节仍存在监管盲区。对此，急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压缩造假生存空间。打击假洋牌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之外，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共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国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注册和备案管理，规范功能声称和标签说明书，严把产品上市关。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破除对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监管差异，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理性判断商品价值。当监管的利剑高悬，平台的审核严密，消费者的双眼擦亮， 那些企图靠穿洋马甲收割智商税的灰色产业链终将无处遁形。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在这里，我告诉你，不靠这救人，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安全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1: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2: 外边摔倒了。
1: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1: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3: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1: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
4: 日夜守护边境安宁，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世。
5: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 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 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爆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 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昨天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五航权也就是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警方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经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附近的多家商场商铺已经关闭。刚果金卫生部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2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

0: 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正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0: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六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2: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成，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0: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1: 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3: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1: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3: 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 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

0: 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六粒互为备份的种子。四个单元又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3: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十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三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陵市内多个林业局失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陵市五虎陵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4: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3: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2: 昨天傍晚，山西多地出现强降水，多条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交警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目前仍有多条高速路段未恢复通行。
3: 此次强降雨伴随大风，导致孙右高速大呼段、湖北高速右玉段、天离高速左离段等路段能见度大幅降低，过往车辆纷纷开启双闪减速慢行。 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受强降雨影响，山西境内的青银、二广、沧渝、湖北、临河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仍在实施临时管控，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蓝牌货车和摩托车驶入。平常高速长治东、平顺收费站入口等路段继续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严防雨天交通事故发生。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太原、吕梁、忻州、朔州、大同、晋城、长治等地仍有降雨，驾车出行需提前查询实时高速路况与天气信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2: 昨晚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平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降雨暂停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排涝作业，当晚道路积水消退，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至四号白天，桂东、桂南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5: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美国方面计划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打击表达了担忧。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5: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表达了担忧，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还有一位知情人士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呼吁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 报道称，此前7月29号，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在美国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这次会晤是在哈利德

0: 俄当天与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方面赞同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后加入行程安排的。这些会晤旨在转达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对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看法。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此外，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多国也正在呼吁美国和伊朗缓和局势。
1: 当地时间7月29号晚，两艘船只因遭无人机袭击，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得到控制，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
2: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主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3: 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
2: 达米埃塔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抵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0: 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也谴责部分欧盟国家不负责任。
1: Es cierto que la mayor parte de los países de la Unión Europea han manifestado su apoyo a España en una situación difícil y compleja que, como digo, la hemos revertido en un breve espacio de tiempo. Pero que hay otros países que realmente la han utilizado o han manifestado una voluntad absolutamente egoísta, insolidaria, poco responsable.Haciendo del egoísmo de las políticas partidistas una línea de actuación que es absolutamente imperdonable。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
2: 葡萄牙海军8月1日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普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
3: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4: 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2: 2000多年前，古人的夏日消暑靠什么？炎炎酷暑，古人如何纳凉安睡？稍后请看青铜冰箱、竹席瓷枕、文物里一览古人独具匠心的度夏神器。一辆皮卡车不慎坠入河中，两人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利用绳索垂降至被困人员位置，成功救出两人。稍后请看一点现场。居民电动三轮车被盗，民警走访排查，意外发现嫌疑人。稍后请看一点现场，民警餐厅偶遇嫌疑人，快速控制，打包带走。海拔5200米，河水冰冷刺骨，落水小藏羚羊如何度过生死难关？管护员又将如何开展紧急救助？稍后请看西藏羌塘无人区管护员接力守护藏羚羊幼崽渡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最近几天，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大家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在重庆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一片始建于抗战时期、延续于3线建设时期的防空洞群焕新升级，市集、食堂、茶馆、火锅店，市民游客在防空洞内不同的场景下享受一样的清凉惬意。
0: 闲置多年的人防洞体经过洞内地面硬化，铺设了供电、供水和排水管线，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重庆消夏新地标，并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重庆两江新区5号防空洞主打便民市集，每逢尾号为360的日期，防空洞清晨5点就开放，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防空洞内恒温避光，蔬菜瓜果一字铺开，既隔绝酷暑，又保持新鲜品质。
6: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
0: 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午，可以去两江新区1号防空洞吃顿便餐。改造后的1号防空洞是社区食堂，主打平价便民餐饮，明厨亮灶，菜品丰富。
7: 就是里面特别凉快。

0: 性价比还行吧，15块，然后能吃饱。
1: 吃过午饭，喜欢休闲品茶的，不妨去2号防空洞坐坐。这里有古朴的竹椅，地道的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此外，还有各种小零食可以选择。市民围坐闲谈，惬意纳凉，这就是老重庆的市井韵味。
2: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那种状态。你要走到外头那种茶楼啊，它是没得那种感觉的。
1: 夜幕降临，4500平方米的洞子火锅店热闹开席。500多米幽深洞道，清凉宜人。热辣火锅搭配天然凉意，解锁专属山城的夏日风味。
3: 感受完防空洞里的山城烟火，我们再到湖北武汉看一看。湖北武汉开放的5处纳凉点，多依托上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4: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5: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4: 武汉市江岸区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1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佘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6: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4: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3: 炎炎夏日，消暑纳凉并非现代人的专属需求。在博物馆里，许多古代文物中也藏着古人的消暑智慧。青铜冰鉴、凉席瓷枕，尽显古人的避暑巧思。
7: 暑期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我们不仅能够见到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样举世瞩目的国之瑰宝，还能够感受独属古人的一份夏日清凉。比如说我旁边这件，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冰箱的一件青铜器，它是曾侯乙铜剑否，整个器物呢是高63公分，重约170公斤，可以说非常的敦实厚重。那么早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没有现代的制冷技术，它是如何实现冰镇效果的呢？
8: 这个铜剑否呢，它是由剑和否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叫做剑，那么剑里边呢，它还有一个否。否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那么剑呢，空间比较大，所以否和剑之间它是有空隙的。那么这个空隙呢，是正好用来盛冰。我们在方否里面放酒的话，那么冰和酒在一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冰镇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讲，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自然温度控制的一个最早的冰箱，就是这么来的。
9: 更为巧妙的是，剑和否之间还通过底部栓钩加以固定，避免器身来回晃动，同时还配套长柄铜勺，方便人们舀取冰饮。在四川成都博物馆也有一件极具生活气息的珍贵文物，战国人字纹竹席。竹子是四川常见的本土物产，古人就地取材编织成席。
10: 这件战国竹席出土于成都商业街船官灶，长呢大约有2米，宽0.9米，采用了最常见的人字纹的编织方式。而这种编织方式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凉席是一样的。这件竹席呢比同出的漆床尺寸要小一点，考古学家推测它应该是铺在床榻之上的，是墓主人夏天贴身的纳凉物品。
9: 除了身下的竹席，成都博物馆里还有其他夏令寝具，看起来清爽，枕起来清凉，它就是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
11: 此枕呢是我国古代十分经典的夏令寝具，流行于唐宋元时期。盛夏天气炎热，此枕能借助冰凉的釉面来驱散暑气，是古人度夏颇具巧思的实用器物。而孩儿枕呢，则是此枕里十分经典的样式，以定窑的作品最为出名。我们馆藏的这件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底部是一名侧卧的小男孩，小男孩神情安稳，仿佛正借着此枕的凉意来酣然入梦。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
13: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该段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要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可能将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
13: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8月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他宣布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称， 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上午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熊本县强震造成超过3600栋建筑受损。截至当地时间1号下午2点，受灾地区仍有69000多户住宅停水。在叙利亚，受连年战乱影响，很多家庭生活贫困，不少叙利亚孩子小小年龄就打工谋生，甚至承担养家的重担。即使在首都大马士革街头，非法童工现象也广泛存在。随着暑假到来，他们走上街头，进入商铺，靠卖面包、搬运货物、学习修车等方式挣钱养家。在大马士革郊区，13岁的巴克尔每天要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将近10个小时。对他来说，暑假正是帮助家里分担生活压力的时候。
14: 早上9点，13岁的巴克来到位于大马士革郊区的这家汽车修理车间，换上工作服后，他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打扫车间、递送工具、搬运零件，跟着师傅学习使用设备。许多工作对于一个刚刚完成小学5年级学业的孩子来说，并不轻松。夏日的车间温度高达40度，油污遍地，巴克尔要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半。巴克尔并不是唯一在暑期里打工的孩子，他说身边不少同龄人都在暑期里打工。对于一些叙利亚家庭来说，在家庭收入难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的情况下，孩子们微薄的工资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份补充。
15: في عالم مثلا عند اولاد كثير بتبعتهم ليشتغلوا مشان يعينوهم بالمعيشه انه يكون بايدهم مصلحه مثل ما بيقولوا في مثل بالعاميه بيقولوا المصلحه اسوار من ذهب اذا ما سترت اذا ما غنيت بتستور
14: 13岁的年纪身处叙利亚的巴克尔能看到的最好的未来是不停打工，最后开一家自己的汽车修理厂。结束一天将近10个小时的工作后，巴克尔回到家中，简单洗漱、吃饭，和家人短暂相处，这就构成了他的整个暑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叙利亚超过250万儿童失学，约1/3的学校无法使用。长期冲突、流离失所、自然灾害和经济困境共同限制儿童接受教育。叙利亚超过9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家庭不得不依靠儿童劳动增加收入。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看几个新闻现场。昨天在青海黄南州铜仁市，一辆皮卡车在会车时不慎坠入河中，车内的一对父子被困。黄南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皮卡车侧翻在河道中，男子抱着孩子站在车架上，十分危险。消防员快速制定绳索救援方案，由一名消防员利用绳索垂降至被困人员位置，先给孩子系好安全绳，再由堤坝上的消防员将其牵引拉上岸。随后，孩子的父亲也被顺利救出。经检查，两人身体无大碍，目前交警正在对事故的原因、责任认定展开调查。前几天，在广西桂林漓江边，一名女孩在捞鱼的时候不慎落水，正在江面巡逻的派出所民警、辅警发现后，立即驾驶快艇前往救援。
13: 事发时，这名女孩正拿着网兜俯身捞鱼，脚下一滑坠入江中。此时恰巧驾驶快艇巡逻的漓江派出所民警、辅警发现了这一情况。
16: 她当时两只手扑腾扑腾的，这样就是说比较危险，水流也是比较急。然后我们船就是慢慢的靠近，如果我们的船就是开得太快的话，那个水浪会把它冲撞，到时候对她就是造成就是另外一种危险。
13: 当快艇逐渐靠近落水女孩时，辅警郑道昌抓住时机跳入江中，顶着水流游向女孩，一把将正在挣扎中的孩子抓住并托举出水面。另一名民警顺势将孩子拉上快艇。经检查，女孩只是受到了惊吓，其他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女孩跟父亲来此钓鱼，家长没注意看管，结果女孩意外落水引发险情。警方提醒，夏天是溺水高发期，家长带孩子到水边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谨防意外发生。
3: 前两天上海市突降暴雨，在长宁区的一处道路，湍急的水流将窨井盖冲开，道路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外卖骑手刘师傅被大雨淋湿，正准备回家换衣服，恰巧路过此处，发现险情后他立刻停下，积水快速涌向井口，刘师傅站在井口旁不断地挥手，引导过往车辆小心避让。几分钟后，路面水流减缓，刘师傅慢慢将井盖拖回到原位，及时化解了危险。这暖心一幕也被附近的居民拍下发到了网上，许多网友纷纷为这位热心的外卖骑手点赞。最近在山东德州禹城市，一名居民报警称自家的电动三轮车被盗了，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线索排查，没想到的是竟在餐馆里偶遇了嫌疑人。
17: 报警人刘大爷将电动三轮车停放在这个位置，由于疏忽大意，刘大爷忘记拔了钥匙，后来就被嫌疑人发现并偷走了。
18: 民警通过调取周边视频发现，嫌疑人盗取三轮车后将车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经过摸排，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刘某。
17: 我们到宾馆排查时发现刘某已经外出，但是没有退房，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进行摸排。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我们打算中午吃个饭继续排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偶遇了嫌疑人刘某。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快速向前对其控制。
19: 再给你说明啊，我们禹城公安局肖山侦办队的民警知道找你没什么事吧？知道吗？
20: 知道。
18: 经查，刘某平时在外打工，临时返回禹城，发现刘大爷没拔车钥匙，于是就偷走了电动三轮车。目前被盗三轮车已追回返还车主，刘某因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月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穿戈壁、越河谷，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在这片被称作高原产房的净土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等到新生幼崽能站稳、初具生存能力，藏羚羊妈妈们便带着幼崽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途，最终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今天上午，藏羚羊群行进到了青藏公路5道2段附近。藏羚羊新生团会怎样穿越青藏公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的报道。
21: 我现在就是在可可西里的5道2地区，那么在我身旁的呀就是109国道，那么这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藏公路。那么在这里蹲守的几天时间里呢，我们也是陆续拍摄到了藏羚羊群来穿越青藏公路的画面。在109国道旁呢，是有一群30余只的藏羚羊，那么在这一群藏羚羊当中啊，还有不少的幼崽。由此呢，我们是可以判断出啊，这是一批在卓乃湖刚刚完成了产崽，正在返回三江源越冬地的藏羚羊。在准备穿越109国道时呢，藏羚羊群表现得非常的谨慎。那么我们看到啊，先是有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藏羚羊呢，他们率先的走到了国道边，左右探查。在探查过后啊，他们便折返回去。如果是判断路况不安全，那么整群的藏羚羊呢，便会集体的后撤。我们也是看到啊，这群藏羚羊在现场是反复的试探了多次，来回进退，直到他们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安全的区域，便停下来休整。在休息期间呢，有的藏羚羊是卧地休憩，有的低头觅食。那么有趣的是啊，我们还看到了有的藏羚羊宝宝们是追着妈妈觅食母乳。在几经试探后呢，有一只胆大的藏羚羊，在它的带领下，大家终于是缓步的向国道行进了。 但是整个行进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依旧非常的小心翼翼，甚至啊走到了马路中间还停下脚步，仔细的观察国道另一边的情况，直到确认无误后，他们才会继续前行。其实这个国道

0: 哇，只有7米宽左右，但是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了好几次，甚至部分走在后面的藏羚羊啊，走到了道路中间，又扭头退了回去。在大家走过国道之后，下坡时，其实他们依然没有放下戒备。观察了许久后，第一只藏羚羊就勇敢地冲下了缓坡，那么后面大家才三三两两地冲了下去。而且我们看到他家是非常的默契啊，把小藏羚羊宝宝夹在了中间，一直等到所有的下坡他们都下坡了过后，大家才一同向前迁徙。那么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来通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一个图板。那么这两条道路呢，黄色的呢是青藏公路，绿色的呀是青藏铁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路上他们两条道路呢基本上是并行的，但是就是走到了五道梁这里啊，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缓冲地带，长度约1400米，那么两条道路之间的干扰啊就减弱了。那么也就是说，藏羚羊群在回迁时穿过了青藏公路，可以在这里呢进行一个休整，再继续穿过青藏铁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穿过青藏铁路的通道，也就是吴北大桥，那么在这里啊非常的近，所以自然而然的他们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来通行。
1: 位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七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种群数量多达10几万只。横亘在迁徙路上的森龙藏布河，成为幼崽回迁途中最艰险的关卡之一。为了帮助藏羚羊顺利迁徙，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措洛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这里开展一场与激流的较量，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守护着高原精灵们。
2: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蜿蜒的森龙藏布河静静流淌，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救援地点在下游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决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地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措罗木管护站的日常巡护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照顾完小藏羚羊后，队员们要出发去巡逻了。
3: 但是当做什么小藏羚羊也准备等着有的当个人随身边拿了那刚做起不头。
2: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但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尼玛县共有

0: 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巡护、救助等工作。近年来，保护区里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这是对管护员们工作的最好回馈。
1: 我把那边的单子接，这到他们手中去，都去先等你把到了，他给你那边领了，他身上没带。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未来两天，我国近海海况平稳，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五号左右其外围将影响我国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到1.8米的清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风平浪静。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是清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永兴岛有中浪。
2: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3: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4: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5: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6: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将出现小时雨量为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而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为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预计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公众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未来3天，北京雷雨天气频繁，降雨间歇性、局地性明显，都出现在午后到夜间，短时雨强较大。此外，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0: 具体车次为市郊铁路怀柔至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3 次、S514 次、S517 次、S518 次、S523 次临时停运。市郊铁路 S2 线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您还可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公众号，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1: 昨天，我国中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桑拿天，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出现了成片的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
2: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从早热到晚。东北一带这两天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将有高温，暑热程度同期罕见。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今天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得到缓解，但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仍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
1: 在今天早上，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4号，天津市的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地还将出现非散性的雷阵雨。此前天津连日降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湿度与气温将双双走高，高温高湿天气体感闷热，居民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同时防范局地雷阵雨、大风等天气，出行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地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美国方面计划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打击表达了担忧。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0: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表达了担忧，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还有一位知情人士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呼吁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报道称，此前7月29号，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在美国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这次会晤是在哈利德当天与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方面赞同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后加入行程安排的。这些会晤旨在转达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对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看法。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此外，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多国也正在呼吁美国和伊朗缓和局势。
1: 自当地时间的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西班牙政府8月1号表示，目前有超过4.8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而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当地时间的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
0: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也谴责部分欧盟国家不负责任。
3: Es cierto que la mayor parte de los países de la Unión Europea han manifestado su apoyo a España en una situación difícil, compleja, que como digo, la hemos revertido en un breve espacio de tiempo. Pero que hay otros países que realmente la han utilizado.O han manifestado una voluntad absolutamente egoísta, insolidaria, poco responsable, haciendo del egoísmo de las políticas partidistas una línea de actuación que es absolutamente imperdonable.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熊本县强震造成超过3600栋建筑受损。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 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身亡。据秘鲁媒体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8月1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警方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可能将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的报道显示，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的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8月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目前呢，华盛顿州共有12场大型的山火。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调查。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

0: 相似水，相约湖南。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山上山下换地纪。

0: 一块地，两张身份证。
1: 我们不是有宁泉镇吗？怎么头人这些就变成了耕地了？
0: 山上裂地没人种，山下良田长满树，耕地林地

0: 空间错配，死结怎么解？
1: 那肯定部门之间手续得打架，认定标准肯定不一。
0: 从村内互换到跨镇调配，一场山上换山下的改革实验正在湖南多地推开。置换之后，产业如何跟上？农民利益如何保障？
2: 改革的目标也是三句话，围绕着耕地总量有增加，质量有提升，负值有优化。
0: 跨乡镇置换的空间边界在哪里？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
3: 一定要在时间空间上还要充分考虑老百姓的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多赢的方向才能把这个事情促成。

0: 治水河左岸，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这个基本上已经就成型了啊，成型了以后，这个酱
2: 万源菊是湖南常德临澧县陈二铺社区党总支书记。2021年上任之初，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负债380万的社区账本和放眼望去大片荒芜的山林。
3: 您说您2021年回来的时候上这片区域看是什么景象？
1: 上这片区域的时候，当时呢是杂草丛生的，也一般是荒山，一般是有树木的那种，还有一般的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种了一点黄豆啊那些东西的。
2: 陈二铺社区有689户，2388人，山林8000多亩，耕地近6000亩，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山上的林地早就分到了各家各户，但大多没人打理，零星种了点黄豆。山下的耕地，水源条件好的还在种，那些基础差的田也荒了不少。万源菊盘算着，山下平地种粮食，山上丘陵种油茶。油茶是本地的传统产业，一斤茶油能卖到100多块钱，不愁销路。
1: 村上的集体经济收入也比较薄弱嘛，老百姓呢，又没有，第一没有经济来源，对吧？我就想呢，把这片山开了之后呢，想作为村上的集体经济收入，我们就跟老百姓承诺呢，当时呢，我们就是说把这片茶树林搞起来呢，我们就是对。
2: 不过要带着大伙儿一起干，首先得过村民这一关。村民胡开华在山上就有20多亩地。早些年山上还零星种点黄豆棉花，后来年轻人出去打工，老人种不动了，而这些地没有灌溉水源，全靠天吃饭，山就慢慢荒了。
4: 挑的水也怕泼来，你挑的粉也怕泼，这个天干的之后，从那个时候起就几乎就荒了，这个山从此就没来过。今年没上山的嘎是以为他山上还有树啊，最后就几个人就跑上一看，就是你们大人说的，你们大人说不定的，还偷跑的。
2: 万源菊告诉我们，山上这些地情况其实差不多，实际上已经基本没有产出了。万源菊想把这些地集中流转到村集体统一种油茶，但一开始胡开华并不愿意。
4: 你跟我一开呀、开的时候你茶水没了，也搞不起来的，我一样的是个荒山，我干的也不搞。有隐患早
2: 处置，万源菊带着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算账，地荒着也是荒着，村集体出钱清表整地栽苗，不用农户掏一分钱，将来有了收益，村集体和农户3/7分成。胡开华算来算去，这笔账是划算的，终于点了头，还帮着村干部去劝说其他村民。
4: 把会一开啊，这个咱有些上门做工作啊，老百姓赚的，因为我没有投资嘛。你给我谈不把这些荒山谈不过开的规则过，你给我把茶树给我栽起，栽起我就管钱，我就是干出来就是扛下，我不需要管的，是不是？这到后头这收益的又是我，是老百姓了，我哪没有不得？
2: 花了一个多星期，万源菊和村干部们总算把群众工作做通了。他到林业部门办了手续，开始带着村民们清表。
1: 像我们这整套资料，当时又还要搞砍伐证，什么的都要规规矩矩

0: 对对，在2022年4月19号的砍伐证，山上他必须要搞办理采伐证，他才可以砍树的呀。
1: 这个
2: 按照森林法的规定，林地上的林木采伐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凭证采伐。作为林地，万源局走的这套程序完全合规。采伐证是2022年4月办下来的，从春天到秋天，万源局带着村民们整整清了6个月的杂树杂草，正准备种油茶苗的时候，被自然资源部门叫停了。
3: 最后，被国土看到了，他们就说啊，这里以前是种的经济作物的呀，就说是耕地民的。我当时很吃惊啊，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是有林权证吗？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耕地了？把我也给搞懵了。
2: 万源局怎么也想不通，他给我们翻出了压箱底的证件。
1: 98年，它这个叫自留山使用证，自留山应该尽快造林绿化，不能作为长耕地，不准毁林垦荒。
0: 对啊，
1: 其实就是说这就是林，不可以作为耕地所用。
0: 这个是2010年的，最后这个证不作用了，就是搞用这个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权证。
2: 1998年的自留山使用证，2010年国家颁发的林权证，白纸黑字，一直以来都清清楚楚，证明山上的这些地为林地，怎么到了自然资源部门那里就成了耕地呢？记者来到当地林业局和自然资源局寻找答案。
4: 这是指乔木林地，03010，这是指这个三角荣获之后的这个经历代码，03都是林地。黑色是18年的数据，红色是2020年的数据，蓝色是2022年的数据。
1: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这一块地它都是林地。
4: 在我们的数据中是林地。
2: 在林业局的系统里，这块地一直就是乔木林地，多年来从未变过。但自然资源部门则另有说法。
5: 这块地是2022年变更为耕地的。
1: 那2022年之前呢？
5: 是林地。
1: 是林地。
5: 嗯。
1: 那为什么在2022年的时候它会变为耕地呢？我们是怎么去认定它呢？
5: 是因为是荒山嘛，荒山老百姓就。把开垦出来以后种了部分油茶以后间距比较大，相比于我们同时这老百姓就在里面套种了这个黄豆啊等旱作物。2022年的时候，经我们搞变更调查时，根据当时规则所限期所的，就把它认定了为耕地。
2: 在国土数据库里，这块地虽然一直是林地，但因为上世纪80年代曾经被耕种过，具备耕作层，所以被标注为耕地后备资源，意思是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优先恢复成耕地。2022年，万源局带着村民清表之后，老百姓在油茶苗之间套种了黄豆。到了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时，按照所见即所得的规则，航拍影像拍到了农作物，这块地就被正式认定成了耕地。而一旦被认定为耕地，再种油茶就触碰了耕地管控红线。
0: 想不明白也没办法，上面也投班下来了，他们只认投班啊。
6: 那这个事儿你自己认为你是听自然资源的还是听林业的呢？
0: 我不能违背政策啊，肯定是听自然听国土的啦。他不准开发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硬来呀。
2: 一块地两张身份证，两个部门的数据各自为证，互不相通。林地不能种农作物，耕地不许栽树，两条红线之下，这块地怎么开发都是错。万源局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带着老百姓把刚种下的油茶苗砍掉，又种回了黄豆。
0: 最后就没办法呀，黄豆、玉米啊、芝麻呀那些
6: 又种上了。
0: 又种上了，不能荒呀。种上了就最后没有经济收入，就没有办法。
2: 山上的地又种上了黄豆，收成好不好全看老天爷的脸色。雨水足的年头还能收上一点，碰上天旱就白忙活一场。万源局说，那几年他最怕见到的就是村民。
6: 了，老百姓当时有怨言吗？
0: 肯定有了，但是我们要跟老百姓做改善工作呀，对吧？
6: 有人会怪你吗？说哎呀，你
0: 肯定有呢，不知道背了多少冤枉嘞，你还。
2: 这期间，万源局成了县自然资源局和林业局的常客，不断反映，反复沟通，但他得到的答复永远是等政策。
3: 我当时觉得我就是不停地跟领导汇报，领导也会跟上面一句一句的汇报，我觉得不是很久，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任职期间可能5年10年之内肯定会把这个程序给完成的，他不能让我老百姓的这么一大片给慌了呀。
7: 哎，现在这个党参已经开发芽没有？
0: 发了，我已经看到发了。
2: 徐立军是临澧县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这几年万源局来反映问题他也见过不止一回，
8: 所以他这个信息我们能够理解。像这种现象肯定也不是在一个阶段或者在一个地区产生的，部门之间职责真的有些交叉呀，相关的保护目标啊，特别是技术制度技术啊，认定规则啊，变更规则啊，都没有同步的情况下，那肯定部门之间收集到大家，特别是没有大型的宏观政策引领，部门之间去协调，也属于力不从心嘛。我们自然资源部门也好，或者是林业部门也好，在县级层面，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很准确，可能包括我们市级甚至乃至省级层面都不能很好的去协调这个矛盾。你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你没有权利把这个授权实质性变更掉，按照相关的变更规则。
6: 所以即使来跟您这儿沟通，您只能跟他详尽的讲解释您这儿的政策，
8: 真的从政策性宣传，然后我们就等春天。
2: 临澧往西200公里，武陵山区的桑植县也在等待一个改革的可能性。
6: 你家住山下嘛，对吧？走上来一般要多少时间？
9: 那要10多分钟啊，
6: 就是爬坡，
9: 就是爬坡。
2: 58岁的张秀琴是张家界桑植县廖家村镇2户田村的村民。
9: 这都是我的啊！
2: 他家那块3亩2分的地，整个挂在半山腰上，坡度超过了25度。
9: 你还种的玉米？
6: 那当时都种满了吗？那好几亩还是？
9: 当时都种了的。
2: 在2户田村，全村的耕地几乎都是零星散落在陡坡山间，山路难行，灌溉水源更是无从谈起。村支部书记周文告诉我们，这些地是祖辈们用锄头、镰刀在山间一点一点开出来的。
10: 因为要吃饭嘛，那时候条件差，他那时候没有外出务工这个条件，就只有在家里做农业。没有别的出路，虽然产量不高，但是可以填饱自己的肚子嘛，可以养家糊口嘛。
2: 时过境迁，当年为了填饱肚子开垦的坡耕地，如今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辛苦一年种玉米，扣除种子、化肥和人力，几乎赚不到钱。
9: 种那个玉米啊、黄豆这些，真的都是没什么收入的，人工。花回来那些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还比较累。种一季的话要出3次草，像到今年的话，玉米价才110一百斤。
2: 这样的坡耕地免费送人都没人愿意来种。
10: 引进过大户，但是大户都看不起我们的这里的田地，因为不成片，白送都不要，就是只要他自己过来种，然后村里不收任何租金的话，他都不要。
2: 二户田村的困境是桑植山区的一个缩影。2024年底，熊英到廖家村镇担任党委书记，他期待看到的是良田沃土、机械化耕作的现代农业乡镇。可现实是，全镇8个村有6个挂在山上，耕地零散，坡陡水缺，大多是25度以上的坡耕地。
11: 山区的这些村落呢，我就想他们通过这个林下经济啊，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但是自然资源局说这个土地性质不能种茶叶，不能种粽叶，不能种黄柏，耕地管得太严了，尤其是在山上发展这林下经济的产业太难了。
2: 按政策，耕地必须种粮，林地才能栽树，这些低效坡耕地就此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坡耕地虽然并不适合耕种，但是也不能主动退出。
12: 我们的耕地是不能减少的，没有依据。如果我们退出过多的话，那我们的耕地总量低于我们耕地保护体现任务， 那么这个口头上是要追责的。
2: 山上的耕地条件差，产量低，没人种，山下村子的状况也让原本干劲十足的雄鹰非常无奈。
11: 我们的泥水来源的两岸本来是非常平整的这样的一块土地，但是呢它不是耕地，也不是水田，是一片杂乱无章的这个没有人管护的园林。
2: 这些地块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时按照所见即所得的规则被认定为园地和林地的。近年来苗木滞销，老百姓想自己种点东西，可这块地已经被认定成林地和园地，没法种庄稼，想砍树算算工钱根本划不来，地就这么一年年荒了下来。
13: 一亩地的话没得十五个工够不出来了，如果是政府不肯做这个事，你靠你个人搞，我想说的你也搞不出来，那就真的就是延缓嘛，是吧？
11: 要把这些废弃的苗木要移栽出去，要么就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把它卖掉，要么就是市场不需要的话就要把它移栽出去。第一个是没有地方移栽，第二个移栽出去的话又要成本，那么对老百姓来讲的话这是非常不划算的，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财力和人力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就荒废在那里呢。
2: 种粮大户陈明曾经想承包咱家村的田地进行耕种，但是一看这番景象直接放弃了这个念头。
14: 羊盘啊，
15: 如果当时我们来看的时候一开始是没看上，因为他这个田里头那些好田好地里头全都种的树嘛，是吧？然后我没有办法操作。
2: 和邻里不同的是，桑植的困境恰好存在于同一个乡镇内部。山上二户田村有大量坡耕地，山下咱家村有大片废弃园林地，一个想退，一个能进。山上裂地难种，山下良田备战，这个死结在桑植的群山里沉默地存在着。在300多公里外的洞庭湖平原，另一种困境正在围堤湖院上演。这里是湖南省重要的菜篮子基地，50000多亩蔬菜基地一望无际。
16: 是不是的？你那个是什么问题？
2: 李敏杰从2003年开始种蔬菜，一干就是22年。他的合作社流转了580多亩地，可即便是这样经验老道的种植大户，也有自己的心病。一片18亩的杨树林横亘在菜地中央。
16: 这个是历史形成的问题，那时候有我们这儿的地，因为机械化程度不高，全靠人力嘛，我们这里的地就老一辈他们种不下，人力不够，所以说就抛给集体，他们去种树，种树得的收益就交那个国税，那时候有农业税嘛，所以说就形成了林地。所以说林地它没有政策的改变下，它一直只能种林地，它不能种其他的东西，所以中间就有这一片。
2: 如今农业税早已取消，但这片地的林业户口却一直没有注销。对他来说，这片林子不仅意味着每年的减产、人力成本的增加，更是阻断了他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的梦想。
16: 是吧？中间隔了一块树，你就没法去用大型的这种机械去操作，还有无人机，你中间有树的话，它无人机离30米它就不靠近了。我们也向村上、向街道反映过很多次，它这个林地它没有政策改变的话，你就必须是林地。
2: 万般无奈的李敏杰甚至曾尝试着自己偷着干，
16: 立马制止，还罚了款。你偷偷毁坏林地的话，它是要罚款的，1颗500。
2: 林里的一地两政，桑植的荒山薄田，汉寿的田为林，三个地方三种困境指向了同一个根源，农用地的空间布局与自然资源禀赋、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之间出现错配。湖南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破碎化严重，山区坡耕地旱涝无保，产出低效，而平原湖区的林地却卡在机械化作业的脖子上。
14: 我们在这个农用地的布局这一块，长期以来由于部门的政策的不一致，基础数据的不一致，导致了我们空间上存在冲突。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把它作为耕地空间，但是我们可能林业部门把它作为林地空间，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补充耕地，他准备在这个地方绿化造林，所以这些现实问题交织在一块，最后我们发现必须要进行系统化的重构。
2: 2025年3月，湖南正式印发《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实施方案》，坚持耕地总量不变、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以耕林有序置换、部门协同联动为抓手，分类化解各地痛点。改革首先要弄明白全省耕地林地的家底，但长期以来，自然资源、林业、水利等部门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同一块地在不同部门的图纸上可能会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邻里县一地两政的怪象正是数据打架的缩影。改革进行的同时，湖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的耕林水一张图数据底座，融合自然资源、农业、林业、水利等12类数据资源，从源头上解决了一地多政、地类重叠的顽疾。
17: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绿色的是我们的国土绿化空间，觉得其中有一块，比如说像这一块，它离到我们这一旁边的这一块耕地比较近，而且它的也土壤的土质啊，各个方面都比较优渥，然后我们两个部门就可以进行会商，就我们把这一块调为耕地，然后我们从另外一块，比如说我们偏远一点的这种地方，它的这种交通啊，还有它的水利设施不怎么完善，不适合耕种了，我们就把这一块，它又是在山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置换为林地，这样的话，从空间布局来看的话，不管是耕地还是林地，它的空间布局是更优化的。耕水一张图，它这一个系统，它是各个部门都是能看得到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部门，比如说林业部门啊，其他部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如果产生问题、产生矛盾，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个系统去解决。
2: 2025年10月，万源局接到了等待已久的电话。
3: 最后我们区局长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哎呀，万书记，这你就跑得有功。”他说：“你感谢你，跟我们不停的汇报，我们跟省里也不停的汇报。他说我们邻里县有160个村居，就是你这里第一个试点。”
2: 经过县自然资源和林业部门的比对核定，陈二铺社区山上200亩属性重叠的地块被正式划定为林地。山下同步开垦同等面积耕地补足，一地两政的困境在一纸置换协议中迎刃而解。更让万源局高兴的是，改革配套的政策支持紧随其后，每亩1000元油茶苗木补贴，每亩800元水肥一体化项目补贴。油茶种下去了，但前5年是管护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怎么办？万源局从外地引来了种药材的老板，社区免费提供林地套种党参，条件是老板负责油茶的除草管护。
3: 如果到了丰产期，我村上一年的集体收入会有20到30万。现在我们山上又有宁夏经济啊，把那种药材的老总啊，把他招商引资过来了以后啊，劳务输出又多了一点，这每天差不多有10人到20人。这个老百姓周边也有活干了呀，他们还可以一个人赚2万多块钱啊。
2: 从一地两政动弹不得到林耕置换后油茶成林，陈二铺的这片山因为身份的确认，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春天。
6: 站在这个时间点看啊，就是2021年的时候，您想干实事、想干好事，被挡住了路，
0: 被政策捆住手脚了，施展不开了，
6: 心里堵的是吧？
0: 堵得慌啊！
6: 现在什么感觉？
0: 现在心情很舒畅啊。
2: 同样有了改革政策的支持，桑植开始对山上和山下的地块进行林耕置换。
18: 我们耕地汇报人员在里面在划定的时候是一个
2: 通过系统数据分析，桑植县精准摸清了家底。全县25度以上的坡耕地有2.23万亩，其中不稳定耕地2.2万亩， 而山下具备开垦为优质耕地的潜力资源有1.6万亩。
18: 蓝色的点就代表

0: 现在还是灰跟腱，但是它是地势平坦，坡度在15度以下，跟坐背坐夹，头上体能具备，有具备优质跟腱潜力的那个资源，潜力资源，这个蓝色板就代表我们的跟腱这块的潜力资源。我们头上展示是这个红色的。
1: 经过确认，廖家村镇被确定为桑植全县唯一的改革试点。和邻里不同的是，桑植的置换不是在一个村里完成的。山上二户田村有坡耕地，山下咱家村有废弃园林地，一个镇内刚好可以互补。山上350亩坡耕地退耕，山下350亩荒废园林地还耕，一退一进之间，耕地和林地的总量都没有减少，但两者交换了位置。
2: 确确实实是符合我们山区乡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在山上啊，就发展宁夏经济，增收；在山下呀，通过这个发展，粮食种植啊，又可以稳定这个耕地，又符合国家的发展政策。第二个呢，也是，能够实现家门口就业，让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增收。我觉得这是双赢的一个事情。
3: 此时这块好压好的了，看没？
1: 置换完成后，山上退出的350亩坡耕地，依托桑植中国粽叶之乡的产业优势，由镇政府牵头对接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推行订单农业。
3: 包地十股价的话是4.2嘛，
4: 4块一斤，
3: 是啊，
4: 那可以。
3: 你看我们搞20斤，那就有几十块、80块，是不是？
4: 对，
3: 有的时候。如果是时间长一点，搞得那个粽叶好一点，搞一个人背50斤、60斤是没问题的。
4: 明白。
3: 是这个，就是200多块钱，是不是？
4: 是。
3: 那这个比玉米强多了。
1: 粽叶种植2年即可采收，见效快。同时套种黄柏等中药材，长期收益有保障。对二户田村的村民来说，过去连种子化肥钱都赚不回的低效坡地，如今变成了聚宝盆。
3: 这个是黄柏，它是这个皮长大了，它是这个皮剥出来的话，它是中药材，但是现在的价也可以的，好像10多块钱一斤啊。
5: 过去的话，亩产的话最多就是800到1000左右，然后现在这个粽叶如果。3年之后成熟的亩产的话，光粽叶的话，亩产的话，一年都要达到8000左右。
1: 在山下，咱家村那片荒废多年的园林地，经过清表、平整、翻耕、改良土壤，变身平整开阔的连片农田。水利部门随即主动介入，从主干渠延伸近百米的输水管道，将水直接引到田边。
6: 原来因为那个田它比较分散的话，那水好多也灌不进去。你像我们现在它成片了，我一片一片的田啊，我们开一个大的口子啊，一个大的口子接个支渠下来啊，支渠下面啊，我们再接管道啊，把这个水就是全部引到这个农田里面，没有浪费啊，也看到了那个实际的效果跟效益。
1: 沿河新建护岸设施，加固防洪堤，让改造后的土地真正实现旱能灌、涝能排。如今没有后顾之忧的当地农户们正驾驶插秧机栽插水稻秧苗，山下良田正在变成良田。
7: 它那个水管是直接那个山上有个水库，它直接往水库里去的，然后再把水从那个水库往下放，那就不用担心了。我觉得水稻干谷子能到1000斤，我觉得就已经符合我的预期了。然后我们种油菜，每亩大概300斤左右产量。
1: 廖家村镇率先开展的村域互换初战告捷，但山下符合置换条件的地块已经不多，而山上还有近1000亩坡耕地等待置换，这意味着必须打破乡镇区划限制。
2: 我们这边是廖家村镇，你看在西望的田野上，这边呢是另外一个乡镇陈家河镇，在我们廖家村镇呢还有就是3亩以上成片的这种可以置换的地已经没有了，但是零零散散的可能还有个几十亩，但是我们别的乡镇有很多这样的资源，如果是乡镇与乡镇之间置换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县级层面。

0: 面进行一个统筹和协调。
1: 雄鹰书记所说的统筹和协调，瞄准的是跨乡镇推进林耕置换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根据现行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的要求，耕地抛荒及非粮化的责任主体主要在属地乡镇，耕地增加了，意味着每年耕地抛荒考核的压力陡增。如果置换进来的耕地后续没有大户承接，没有产业支撑，换进来的地就可能成了新的包袱。这也是跨乡镇置换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0: 在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政府，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的村民李少军。去年他家 1.49 亩的地块被置换为林地，如今有了国家的认证，心里也更踏实了。
1: 你是哪一本？
2: 对，我们以前的是那个土地证，这个是他改变性质以后就是林产证了。
1: 实际上以前土地证上面写的是耕地是吧？用
2: 途。对对对对对。
1: 啊，现在这个用途就变成经济林、商品林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他因为置换了嘛，多林耕置换。
1: 哦，这四个字，每一本都是，
2: 每
1: 都写清楚林耕置换。
2: 对对对对。
0: 崔家桥镇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全镇有上千亩耕地，和李少军家的一样，地块分散，灌溉受限，大户看不上，农户不愿种，想要换走耕地，可无奈没有合适的林地置换。
3: 在我们这个区域来说，我们可能只满足一个方面，我们只有不宜耕作的耕地，想调成林地，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林地来换成耕，更适合放给换成耕地，所以说这个只有县级层面啊，它来协调跨区域。
0: 和崔家桥镇一样，蔬菜大户李敏杰所在的陈阳街道同样也想要调整。
4: 我们不像山丘区，我们没有山林，我们全部是这个平原，没有这种林耕置换的基本条件啊，我们只能和其他的在县里面统筹的情况下和其他的乡镇来进行县内的那个置换和平衡。
0: 一边是陈阳街道的田为林，一边是崔家桥镇的林为田，两个乡镇，一个在平原，一个在丘陵，相隔几十公里，看似毫无关联，但林耕置换改革让他们第一次对上了眼。2025年3月，在县级统筹下，当地自然资源和林业部门经过现场核验，确认在崔家桥镇选取109亩不稳定耕地和陈阳街道的109亩林地进行等量置换。李敏杰那片卡在心头多年的18亩杨树林和几十公里外李少军们种不出效益的坡耕地，就这样完成了命运的交换。
5: 不光是把地改变了，而且是要和这个产业相结合，地开出来了，要加强它的熟化，周边的这些水系设施、道路设施要完善，让它跟它这个复耕之后的地块和我们周边的地块打成一片，要保证它长势种的粮食产量啊，要基本上达成一致。
0: 从山上崔家桥镇搬下来的18亩耕地，新家就安在了陈阳街道李敏杰的连片蔬菜地里。他告诉记者，自从去年把中间这片18亩的林地砍伐复垦恢复成耕地以后，合作社就立马投资新买了最新款的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产量也增加不少。
6: 这片是18亩，因为多年没有种蔬菜，它的品质更好，它的产量更高，就是说比周边的辣椒应该每亩要多1000斤产量，这个白菜应该至少要多2000斤，就是纯收益应该在3500块钱一亩。
0: 今年李敏杰又新增流转土地60亩，追加投资90多万建起蔬菜大棚，引进新品种，实现错峰销售。这片曾经的杨树林如今成了他最看重的高产田。
6: 今年把这个树砍了之后呢，我再种呢，我信心特别大。把这茬南瓜收完之后，我就准备种那个水果哈密香瓜。种完之后呢，我就打算种辣椒、芹菜、莴笋，这几样都是，我们这里春节前上市的，价格最好的、销量最好的蔬菜。
4: 图中这个标红的部分，就是我们去年退林还耕的部分。最大的一块是36.6亩，最小的一块只有0.6亩。将我们整个片区设计的林地全部复垦以后，会极大的推进我们这个蔬菜产业化、规模化的一个进程。对于我们产业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
3: 变成林地只剩油茶，那如果管控的好，又可达到2500到3000元一亩丰产期了。就是既改变了我们工作上的压力，又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这是个双赢的喽。
0: 跨镇置换的初步成功，让汉寿县看到了更大空间。 2026年，全县计划再完成200亩林耕置换任务。山区乡镇报名非常踊跃，但推进起来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头130亩顺利解决了，剩下的50亩成了难啃的硬骨头。
5: 山区的林权耕的，因为他们那边基本上需求是很大，那湖区呢这一块呢，分布有整片整片的。第一个，可能它发展的是一种特色的种植业，不想退出。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的这种地块呢，他们老百姓不一定愿意。你给我什么动力呢？我树砍了，我还要每年去安排人去种去耕种，对不对？
0: 原来在数据图上看起来可以置换的林地，到了现实中每一块都有每一块的具体情况。有的农户觉得种树省心省力，有的果树正值丰产期，老百姓舍不得砍，有的地块位置偏僻，就算开垦出来也是孤零零的一块，大户看不上，小户不愿种。
5: 哎呦，说像一想一看，哎呦，这边林子直接可以搞，没有，还要一个过程，因为从我们的数据到地面落实这项工作还是有一段的差距的，但是也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不能就是一个时间一刀切，一定要在时间空间上还要充分考虑老百姓的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多赢方向才能把这个事情促成。
0: 张国华告诉我们，置换不是目的，目的是置换之后土地要能真正发挥效益，选哪些地来换有严格的标准。
5: 我们和林业部门共同认可的确认它是林地的性质地块，这个地方呢不能太零星的，不能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开发边界以内，主要是要看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田地块周边的开垦出来能够马上就跟我们的田块
1: 连片
5: 的这种集中连片的也有便利的这种耕作条件的这种地块去摸排，老百姓也有意愿愿意的。
0: 这就意味着置换必须同时满足好几个条件，地块要集中连片，水源和交通条件要到位，周边要有产业基础或者大户承接，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得真心愿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汉寿县在推进置换时没有搞一刀切。那50亩难啃的骨头最终被分散到了4个湖区乡镇，每个乡镇承接10到15亩，在更广范围内筛选真正符合条件的地块。
5: 这是属于青年村这一块的基本农田，就开了两个天窗。如果我们把这个恢复，下面这个地块是一模一样的了，我们的布局一看就很美了，对不对？
1: 如果以后有大户想把这个都承包，
5: 对的，那这连片，
1: 那这个面积是多少？
5: 这里大概是11.5亩面积吧。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为了去找那个50亩，还有哪边可以匹配的时候，新找的找到的。
5: 对，在城市开发，像我们的城市开发边界也没有，对不对？如果这个地块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都否决了，因为它在城市开发边界里面，你开出来了，很有可能被建设占用。
0: 在实践中摸索，汉寿县还萌生了一个更长远、更系统的构想，建立一个动态的林耕置换意向平台，不再是在固定时间点上一刀切的找地，而是让有置换意愿的双方提前在平台上登记报备。
5: 我愿意这个价抛出去，你这下卖进来，双方有这个意愿，打这个平台好，然后呢，我们这边会对它的报道地块我们进行一个数据的审核嘛，或者说两边的这样一个筛选嘛，好，这样来促成。
0: 这个平台的核心逻辑是把找地变成等时机，不着急不硬推，看准了再换。
5: 你现在假设我们这个以这个乡镇为例啊，现在这个新年村可能有这么3块面积，好，我们还了解到下一个村子有一片橘子树属于林地，它可能在2年之后了，这个橘子的它这个品种就老化了，就要退掉了。好，他就可以申报，我这个我李四，我2年之后我有200亩啊，我要退出了。

0: 耕地有置换需求可以先登记，等山下有合适的林地退出时再匹配。这就像给土地建立一个相亲平台，让置换从一次性的行政行为变为常态化的精准对接。而对于自然资源部门来说，耕地红线不能突破是硬指标，必须要坚持先进后出、进好于出、进出平衡的原则推进耕地置换。
1: 先进后出也就代表，就是我耕地如果是要退出之前，那么我必须要先明确好我补充的耕地在哪里，我就是我进来的耕地在哪个地方，这就是为了确保我耕地的总量要稳定。进好于出就是我流入的耕地质量一定要优于我流出的耕地质量，例如它的这个水源条件，例如它的坡度情况，例如它的集中连片度，那都必须要是优质的，比以前流出的耕地要更好。
0: 从化解地类冲突的村内置换，到盘活山地资源的村域互换，再到统筹全域用地的跨乡镇调配，湖南以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改革正在上演一场土地换装的魔术。这魔术的背后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对山顶林带帽、山中果缠腰、山下蹲良田这一美好图景的系统重构，通过一张图摸清家底，通过置换优化布局，通过协同整合资源，通过产业激活价值，让每一块土地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的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四川、陕西等地，局地雨势猛烈。近期四川、陕西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

0: 今天北京发布五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四个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北京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预计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公众需注意防范，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未来三天，北京雷雨天气频繁，降雨间歇性、局地性明显，多出现在午后至夜间，短时雨强较大。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1: 具体车次为市郊铁路怀柔至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3 次、S514 次、S517 次、S518 次、S523 次临时停运。市郊铁路 S2 线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您还可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公众号，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0: 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0点到明天10点，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汉中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部分地区还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昨天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2: 刷闸机出站，
3: 刷闸机出站，
2: 这个时候一定要刷闸机啊！
4: 遇到右拐，有工作人员注意看见脚下，慢一点，注意安全。
1: 受影响的3趟普速列车均由乌鲁木齐站始发，分别是计划开往广州白云的直136、开往武昌的直294，以及开往北京西的直180，旅客共计3032人。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有2232名旅客选择在天水站下车，其余人员选择跟车折返。
5: 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
1: 在天水站下车的旅客中，有部分需要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得知情况后，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组织机关干部、民警、志愿者在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同时调配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6: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1: 与此同时，当地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8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并准备了盒饭、方便面、饮用水等，保障他们的就餐需求。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8: 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运转起来。
1: 据了解，今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
0: 昨晚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平祥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降雨暂停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排涝作业，当晚道路积水消退，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

0: 至4号白天，桂东、桂南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 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诸多困难，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在乌蒙山区得到了应用。那这项新技术新在哪儿？一起去了解。
1: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2: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
1: 这个是山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以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0: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2: 热红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0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是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的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3: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 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4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0: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合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在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
1: 树木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年轮的宽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状况，还能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树木生长的影响。现在我们用了一种叫树木年代学。
0: 这个方法，
1: 它的原理就是基于树木的生长，受到这个斜坡滑动或者形变的干扰，它里面会记录一些信息。
0: 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 去年冻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 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目前，我国已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
1: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通过深入攻关，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0: 目前我们应用的大语言模型词源以文本为主，但是地质灾害的数据类型多样，使得大模型难以直接应用。
2: 地质灾害来说，它的数据类型有空间和经纬度坐标的这样的地理数据、影像数据、监测数据，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本数据。
0: 为了实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融合，提高对灾害的识别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结合近年来我国发生极端强降雨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案例，构建了标准化的地质灾害样本数据库。目前针对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已达80%以上，初步实现了跨灾害发生区域、跨数据精度的识别能力。
2: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哪个地方发灾比较严重，或者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急需的救援，提高救灾的精准度。
0: 目前智能体的研发已经完成，科研团队正在按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在自然资源一张图上开展试运行，提升汛期的防御工作效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让广西横州这座小城承受巨大考验。在官方专业救援力量全力攻坚的同时，共青团南宁市委发出动员令，公开招募志愿者。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90,000人次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到横州的救灾工作。目前横州救灾已接近30天，洪水退去，志愿者们仍然坚守在一线，和当地群众一起进行灾后清理和重建。
4: 我说这真的是干不完，根本干不完，这怎么搞，无从下手，真的是无从下手。然后后面慢慢的也搞多了，今天就出来了，跟着那些老同志学呗，听到他的怎么弄嘛，能铲的先把泥铲了，铲不了的就用手拔，拔不了的就用锄头刨。
5: 这个名叫五湖四海的青年志愿者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近的有隔壁云表镇的，远的从黑龙江、陕西等地过来。26岁的邵润峰是湖南人，也是这支25人团队的队长。抵达横州已经半个多月，原本计划完成物资转运就离开，但看到镇龙乡有些孤寡老人急需人手，便又拉上一批人赶了过来。
6: 大哥，你这衣服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
7: 米白色的。
8: 米白色的。
7: 你要买个黑的进去都洗不掉。
9: 那些小女生都很棒啊，她过来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老实话，因为这个青淤堤长度非常大，而且天气的话也比较炎热，所以他们还在坚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5: 面对一支年轻的志愿者团队，大家有热情，但队长邵润峰却需要一次次提醒每一个人，干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一定要量力而行。
4: 主要是天气太炎热，我说咱们就是3天休一次，就像上班一样的，上几天班休一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一个缓解，让大家休息到大概就是2点钟左右，因为下午的时间天气比较热，怕大家中暑，主要是真的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但是有些年轻人感觉自己体力很棒，不休息，那种都是我最怕的。
5: 大家平均年龄不到30，都是从各个渠道看到横州招募志愿者后赶过来的。
10: 我们来的一批大家都请年假过来的，我们这种做电商自由职业的要好一点，最开始那一批请年假的肯定都回去了，人家有年假也是请完了过来帮了那么多天，也很尽心尽力的。
11: 物资点缺人，然后我又跟着去搬卸物资，搬卸物资完清淤就开始了嘛，说招人了，然后我又去云表跟着清淤，后边受伤了，又回去养了一段时间。
6: 怎么受伤了？
11: 去搬物资的时候摔了一跤，伤到了腰， 然后就回去休养了几天。志愿者还是很需要，这边还是很需要，然后就坐不住，我又回来了。
1: 在通往镇龙乡的一处路段，记者碰到了一对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志愿者接力转运。运送物资的车辆十分特别，大多是一辆辆越野摩托车。
8: 抬抬上来，
4: 给点油门抬行不行？
8: 一二，对，好，再抬后轮。来，
12: 因为这个地方塌方了以后，这个路不通的话，有一些地方只能用越野摩托车运送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去进行应急救援。
5: 在隔壁云表镇，记者也记录下了另一路志愿者的身影，为尚未通路村庄里的老人运送物资。上陈村的村民散落在大山深处，志愿者的到来让村里的老人们可以少跑几次山路。
13: 对哦，我是前天才得过的河，也是他们几个人一起带我一起过河出去，然后到那个山那里，然后看见有那个志愿者的进来。谢谢你们。
5: 为解决大家的住宿，不少村民和酒店腾出了自己的房子。马岭镇80岁的村民农春伟，自家地势较高，房屋未受影响，家里的全部房间开放，还免费提供餐食。
14: 能帮助就帮助，心比心。如果是我们受灾的时候去人家不帮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想呢？是吧？
5: 邵润峰的志愿者团队打算在镇龙乡多留一阵，淤泥很深，很多物件都埋在里面，加上天气炎热，志愿者们最快也要3天才能清完一栋房屋。10天来，他们已经完成了50间房屋的清理。
4: 受灾的群众辛苦了大半生，可能积攒了一份家业，转瞬之间化为乌有了。我们只是辛苦了一点，耗费了一点体力而已，我们能很快地恢复过来，但是他们可能就要休养生息好几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生活。
13: 白天这样铲的时候很累很累，但是回去你躺在床上，你心里面是很饱满很充实的。前面干了十几天，我每天都说我干完今天我明天就要回去了，然后每天就说哎，感觉今晚状态还好，还能再坚持一天，就是这样子。
5: 结束了7月最后一天的工作，五湖四海团队决定休整一天。根据估计，中长塘村的房屋清淤一周就应该能结束。有的志愿者需要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的决定继续去别的乡镇帮忙。
15: 人的力量是小的，但是人的力量也是大的，就全国各地的人，大家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出力的出力，好像觉得也能过去啊。但是有一些东西的损失和失去咱们没办法想象的，就只能帮他们多干一点，叫他们觉得不那么难就得了。
16: 全国很多很多人都很关心，这是我感受最深刻的，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作为本地人，我也要自己做好了。我是老师，我刚好是老师，所以我把我整个假期都安排在灾区。
4: 就是咱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去干多大的事嘛，反正就是想帮他们。但是我不来，我就感觉我会后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0: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

0: 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1: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0: 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六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2: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1: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1: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0: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2: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1: 武警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美国方面计划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打击表达了担忧。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4: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表达了担忧，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还有一位知情人士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呼吁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报道称，此前7月29号，沙

0: 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在美国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这次会晤是在哈利德当天与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方面赞同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后加入行程安排的。这些会晤旨在转达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对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看法。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此外，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多国也正在呼吁美国和伊朗缓和局势。
1: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
2: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3: 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日通报称，2021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日本全国共3312名海上保安官涉嫌违规多领或误领航海津贴，总金额累计约达3700万日元，约合158万元人民币。报道称，相关冒领行为从40年前左右就已存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对涉事的船长、负责监管的海上保安部长、署长等100余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减薪等处分。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濑口良夫也受到减薪10%的处分。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已向相关人员寄出缴款通知书，计划在9月前追回款项。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熊本县强震造成超过3600栋建筑受损。据秘鲁媒体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8月1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警方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一场山火迅速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称，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

0: 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可能将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据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治愈病例62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0: 毛焦尔称，8月2号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焦尔曾发文称，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一起来了解。
0: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 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

0: 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哪些原则？又将如何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呢？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法治思维，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坚持宽严相济，坚持依法严惩不动摇，同时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在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方面，要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比如，在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针对网络平台放贷乱象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依法监督力度，促进网络贷款规范运行，从源头防范涉债务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人民群众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举报途径具体有哪些？近年来，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2.8%，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 8.7%，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 94.55%， 连续七年保持在 92% 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 98.23%， 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等约400人出席招待会。
3: 现场，驻香港部队官兵为来宾献上了精心创排的文艺节目。招待会现场还展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常用军服、轻武器装备、野战食品和文化墙。
4: 我们来到军营这里呢，今天除了是相关的庆祝活动呢，也首次在香港，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去看。

0: 看到像军服啊、枪械啊，还有我们三军的食品的一个展示。
1: 我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军队建设也越来越好，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越来越繁荣。
2: 近日，在河南新郑东站，郑州至莫斯科游快件班列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列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全程运输时间10天左右，较传统班列时效提升近40%。该线路的开通弥补了河南省内跨境快递陆路运输运力不足、通道单一的短板。同步投运的新建联络线，让郑州国际陆港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跃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记者从云南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8月1号，中缅边境勐阿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00万人次。
3: 勐阿口岸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勐连县勐马镇，是滇西南通往缅甸、连接东南亚的重要陆路枢纽，也是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今年以来，勐阿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1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不断增长的通关需求，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勐阿分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分析研判客流规律，动态调整勤务部署，推行入境卡线上填报、线上预受理、现场派号双轨通关模式，压缩通关时长，提升旅客通行体验。目前，该口岸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从年初的5%提升至99%，极大缩短境外边民通关等候时间。
2: 为缓解外卖骑手因赶时间而违规通行的隐患，7月31号，江苏苏州市开始试行红灯停表交通治理新举措，首批1100个路口实现了信号灯与外卖平台的数据互通，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将自动顺延，从源头为交通安全加码。
4: 新功能上线首日，苏州的外卖骑手们就第一时间体验到了这项减负福利。
5: 你看，现在导航系统变了，多了一个红灯停止计时功能。
4: 当骑手等红灯时，平台导航系统会弹出倒计时与安全提示，告知正在累计等灯时间。订单完成后，系统会根据累计等灯时长自动延长最晚送达时限。如果骑手同时配送多笔订单，等候时间还会同步分摊到每一单的配送时间中。
5: 像平常我们配送一单至少会碰到3到4个红绿灯，相当于这一单至少给我们加了2分多钟。我看了看暂停之后，心里面轻松很多。
6: 刚刚那单一共等了3个红灯，订单结束时我们看到有2分半的时间纳入到我们总的配送时长里面。
4: 一直以来，各外卖平台对送达时间都有严格限定，为了不被罚多跑单，骑手有时不惜违规通行、闯红灯、逆行等。为了从源头破解这一难题，苏州依托车路云一体化与交通信号联网平台，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由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实时信号灯状态和路况数据。平台结合骑手的精准位置和行驶方向，实时判定等灯状态，做到停车即计时，绿灯再通行。
7: 红灯我们过去的治理啊，偏重违法查处，属于事后的惩处。那么现在红灯停表呢，是把治理往前移。
4: 据介绍，这一新功能目前已在部分外卖平台上线试点，后续将推广到更多外卖平台。
8: 引导算法向善，践行以人为本的一种城市治理，实打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
2: 今天进入了中伏的第9天，这个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传统民俗美食节日伏羊节陆续拉开帷幕。
3: 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伏羊节贯穿三伏时节。凭借伏天吃羊以热驱寒的传统养生理念，成为夏日特色民俗文旅项目。其中，徐州伏羊食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三伏天，就进入了徐州百姓伏祭吃羊的时节。 徐州餐饮

0: 市场的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徐州这家羊肉馆内，店内早已座无虚席，奶白羊汤、鲜香羊肉，让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1: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去好久，我们的宝莱寺、博物馆、纪念塔，我们都去一下。正好赶上我们徐州的阜阳节，徐州的阜阳文化一直都很有名，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
2: 徐州人吃羊肉要服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阜阳的一种理念。
0: 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伏羊三件套、伏羊宴等特色产品，用推陈出新的体验吸引食客。当地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羊汤是山东日照莒县的传统美食，其中吃伏羊的习俗已有百年历史。随着盛夏来临，当地打造了伏羊美食文化月，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底蕴，将特色美食与古城游览、夜景观光等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体验。
3: 吃完伏羊，我们再到古城里去转一转，吃一吃夜宵，看看夜景，哇，感觉好好啊！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白天再到福来山去玩一玩、逛一逛。
0: 通过特色美食，当地已串联起古城夜游、山地观光、特色夜市、古风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多条沉浸式夏日游玩路线。七月份以来，莒县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5.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7500万元。
4: 一碗伏羊汤不止带动羊肉餐饮热销，更串联起景区游览、乡村休闲、夜间市集、农特产品与文创消费，多地把传统时令习俗转化为城市文旅 IP， 推动美食、非遗、旅游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暑期经济活力。
0: 在安徽萧县，一年一度的伏羊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以美食为纽带，投放100万元专项资金，发放惠民消费券，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家庭农场等100余个线下消费新场景。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品鉴全羊宴、特色羊汤等招牌美食，还能亲身参与伏羊主题剪纸、非遗书画创作、传统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我们街区目前集聚了本土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特色农特产品商户近100家。本届伏羊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做到日日有活动，场场有特色。
0: 伏羊文化节期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也在萧县举行，赛事与节庆叠加，当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串联伏羊美食街、红色景区、乡村田园，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赛场内外人气高涨。
6: 专门带着孩子来萧县观看省运会比赛，现在又是萧县伏羊节，看完比赛正好尝尝地道羊汤，晚上再来顶里直沁小镇逛逛，还可以看演出。
0: 连日来，萧县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突破8万人次，餐饮、住宿、景区、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收入同步上扬。据统计，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30%以上。
4: 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

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以鱼虾和昆虫为食。每年七至九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伊局势这两天在消息层面上可以说是坐上了过山车，陡然升级又戛然而止。美国时间的一号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在一号的白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布安全警报，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这种向左的做法究竟是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斡旋方发挥了作用？伊朗瞄准美海外基地主动出击，美国伤亡扩大，经济承压，僵局该去如何破解？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具体表述。当地时间的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地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此外呢，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的事项。而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月一号晚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已经做好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1: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0: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出安全警报，呼吁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这套软硬两手操作暴露其在中东怎样的战略困境。特朗普将取消打击的前提绑定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核问题，同时呢拉上以色列共同推进谈判。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特朗普这样的一个表态？国际热评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再次出现了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怪异的操作，或者说矛盾的操作。那么他的国务院使领馆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是发出了相关的安全的预警，但是特朗普从他的总统的地位上又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就是取消了对伊朗军事升级的行动。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反映出，就是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面临的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就是如果他不去升级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够干净利落地解决这场战争所产生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那么他也不能够解决美国长期关切的所谓伊朗的核问题。而且我们看到最近伊朗还有一种动向，就是在美国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发动对美国或者美国地区盟友的这种突袭。那么不光是伊朗，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失败民兵这些伊朗支持的力量，那么也有这种行为。那么这个使得美国就不得不在军事方面继续去保持这种施压的力度，甚至是考虑去强化这种力度。但是同时一旦军事行动升级，它对美国造成的副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战争延宕会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会有所下降，同时战争的延宕、海峡的封锁会使得美国国内的油价处在相对的高位。那么同时伊朗的反击会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受损，那么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受到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也是在这种战略的困境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本人他始终在打与不打、打与谈之间在摇摆。根据他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然他又要把谈判作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我认为他这个最新的表态里面有两点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他开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更简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海峡开放，需要解决伊朗的核威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作为下一步谈判的伊朗方面需要做出妥协的明确的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除此之外，美国也给出了一定的这种激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也就是特朗普在其中提到，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一样也致力于现在特朗普提的这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美国对下一步以色列的行动会有更强的限制，就是美国希望打消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那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0: 当前中东局势暂缓，而根据美国阿克西

0: 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昨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美国方面计划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打击表达了担忧。目前白宫和沙特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表达了担忧，并要求明确相关行动计划。还有一位知情人士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呼吁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报道称，此前7月29号，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在美国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这次会晤是在哈利德当天与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方面赞同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后加入行程安排的。这些会晤旨在转达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对有关伊朗以及地区局势的看法。报道说，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伊战事爆发以来，沙特曾在多个关键时刻影响了美国方面的伊朗政策。此外，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多国也正在呼吁美国和伊朗缓和局势。
0: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号的报道显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
2: 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称，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报道称，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5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6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报道没有透露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对于相关报道，美国国防部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啊，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职工等标签的时候，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呢产生购买的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呢，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一起糟心事儿，她购买的一款号称进口的保健品，生产地竟然在广州。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5: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4: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6: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1: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2: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的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3: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3: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4: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3: 我们付费对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5: 一共花了多少钱？
3: 3999，澳洲商标。
5: 产地证花了多少钱？
3: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0: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3: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地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0: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2: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之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了出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的身份。
6: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0: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
7: 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
0: 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
7: 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
0: 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

0: 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十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1: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中啊？
2: 广告费在产品售价占比原来越做越小，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啊，这就是产品。
3: 根据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者是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进境。也就是说呢，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0: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4: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个代加工厂。
0: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5: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1: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2: 那是我们公司员工，他是研究的，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1: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2: 没有人体实验。
0: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2: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0: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6: 跟这种出境入境会相隔几天呢？
2: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1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0: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 犯罪嫌疑人通

0: 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
1: 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
0: 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而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4: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3: 在强降雨的天气之下呢，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涉水行车的情况，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处置技巧？突发险情之下，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继续来看。
4: 暴雨天气行车要低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行车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可采用点踩刹车的方式平稳降速，防止车辆打滑失控。转弯时轻打方向盘，低速过弯，尽量减少并线超车操作。其次，视线保障方面，雨天需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大雨天气可酌情开启雾灯，视线极差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全程禁止开启远光灯。积水路段是雨天行车的高危场景，遇到积水路面需先停车观察水深路况，确认无深坑、无井盖缺失后再低速匀速通过，同时重点观察路面漩涡状积水，防止轮胎卡陷车辆被困。车辆涉水应急处理方面，轻微涉水对车辆基本无影响，可慢速通过。如果水位到达轮胎1/2位置，车辆在涉水过程中不幸熄火，切记重新点火启动。行车途中发现前方突发

0: 险情，需立即轻点刹车减速，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提醒后方车辆避让，平稳停车后迅速撤离。若车辆不慎坠入塌陷区域，待车身完全静止后，立刻解开安全带，通过车窗、天窗破窗逃生。险情处置完毕后，需在事故现场设置明显警戒标识，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避让，远离塌陷滑坡危险区域，防范二次坍塌次生灾害发生。
1: 昨天在新疆阿克苏克旗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的时候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施救，最终人员和车辆成功脱险。
0: 8月1号下午3点多，在新疆阿克苏克旗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车辆，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接到险情后，迅速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2: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好，非常非常感谢，真的
3: 非常感谢。
2: 关键时刻还是特别感谢人民解放军。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4: 群众生命安全重于一切，守护百姓本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人民有需要，我们随时冲锋在前。
1: 近日在河南济源市，一名老人被困在河道中央，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接警之后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在当天的傍晚，老人放羊回家的途中呢，遇到了上游水库开闸放水，河流水位暴涨，老人所在的河滩被河水围困，形成了距离岸边约为200米的河中孤岛。天色渐暗，河水持续的上涨，老人所在的区域不断缩小，河道内水下乱石多，水流急，橡皮艇难以通行。消防员迅速制定绳索横渡的方案，首先在岸边固定好安全绳索，两名消防员携带装备拉着绳索走向老人被困的位置，最后给老人穿戴好救生衣，护送其安全的转移上岸。经检查，老人的身体无大碍，待水位下降之后，羊也被顺利的转移，没有造成财产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早间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2号的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而在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表示，自8月1号的18点起，俄军使用了13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号8点的战况信息表示，在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辆装甲车、69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防空系统。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的报道显示，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的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他宣布华盛顿州进入到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表示，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的山火，过火面积超过了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的西北方向。
6: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 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

0: 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十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五月开始进入顶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顶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顶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的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该段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经影响了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要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的影响或将进一步的扩大。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进一步的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2: 毛加尔称，8月2号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加尔曾发文称，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1: 根据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附近海域一艘船只今天发生了火灾，搜救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行动，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经安全疏散，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事故情况，调查火灾原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再回到国内，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的加密。在今年的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过了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4: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2: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

0: 三，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昨天，停航5年的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仅需2小时，较以往中转出行节省了4个多小时，便利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目前，宁波机场营运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达15条。昨天，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五航权即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今天下午4点左右，水星第二次来到本年度西大距的位置，也就是在地球上看去，水星运行到了太阳西边最远的位置。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大部分时间与太阳同生同落，因而难以观测。只有在东大距或者西大距的时候，才有机会看到它。如果天气良好，这几天日出前可以在东方低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此外，8月15号，金星将迎来东大距。13号，英仙座流星雨也将迎来极大。
1: 昨天，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展馆系统呈现了新疆从古至今的军事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整座展馆陈列文物2.3万余件套，文献图片1500余件幅，辅以主题雕塑、油画浮雕、场景复原等多元展陈形式。
3: 新疆革命军事馆建设注重历史性，彰显新疆特色，强化育人功能的核心定位。新疆各族群众和广大官兵踊跃捐献文物史料，驻疆各部队群策群力，全力配合，凝聚起军地共建红色阵地的强大合力，确保展馆建设顺利完工。
2: 展馆分为3层，由一个基本陈列、2个专题陈列和一个专题展区组成。展馆内，一件件实物文物、一张张珍贵影像、一处处复原场景，串联起波澜壮阔的天山红色画卷，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戍边为国、团结奋进的光辉历史。
4: 红色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在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河南部分地区西瓜出现了滞销，网上流传着西瓜1斤1毛钱、瓜农赔钱卖瓜等等的说法，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今年当地西瓜丰产，品质也不错，却为什么卖不出往年的价格呢？松台记者前往河南开封进行了采访。
6: 本周一，河南开封通许县农民的瓜摊排满了整条街。这几天，只要外地牌照的车辆一出现，就会立即引起瓜农们的注意。来自山西长治的孙艳军也是看到了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决定前往通许，以高于收购价的价格收一批西瓜。
7: 不敢哭了，阿姨，不敢哭了。

0: 啊，啊，行，你看家里还有多少呗，看家里还有多少，然后我都买走啊。
1: 他直接给我的高价，他给我干个折，弄了3万，1900多，给我的2000。
2: 那就是6000斤是吧？
1: 嗯。
3: 河南是全国西瓜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开封更是河南西瓜主产区。张少芝所在的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西瓜。65岁的张少芝原本有5亩地，因为去年西瓜价格不错，5-6毛一斤，今年他又多租了1亩。村里很多人跟他一样，普遍扩大了种植面积。今年西瓜刚下来时价格3毛多一斤，张少芝没舍得卖，想再等2天，没想到越等价格越低。
1: 天天过来买，买掉也得来，不买掉也得来，你得占住个车。
2: 你像这一车瓜摘下来之后能放几天呀、
1: 啊？那放4-5天也没事。
2: 这车瓜在这卖多长时间了？
1: 卖3天呢，这3天一车我也没卖出去，头一天给30，没舍得卖，结果又给50块钱，又舍不得卖。这一车瓜1000多斤，乱卖几十块钱，还不够功夫钱呢，真的，才2-3年斤，舍不得卖。
3: 张少芝告诉记者，他的瓜田里还有2-3千斤西瓜。
4: 你收的啥价？
5: 一个收了有1毛8，有2毛，有1毛9了。
6: 这几年老百姓吃个便宜瓜，客户吃个便宜瓜，谁都没有啥理。俺是拉他的瓜，俺回去弄个辛苦钱，一斤都是1毛钱利润。
7: 记者采访时看到，张少芝最终呢是把西瓜卖给了收购商乔友，乔友则告诉记者，不是他不想多给，而是市场饱和，他拉回市区呢每斤只能够卖到2-3毛钱。那么为什么今年当地的西瓜买不上价呢？
2: 今年为什么这么便宜？
5: 今年山东的瓜给开封的瓜熟到一块了，成土到一块了，开封瓜是早熟瓜，山东瓜晚点。
2: 就为什么一块收了？
5: 那它赶到天气赶到一块了，
2: 天气赶到一块，
5: 速度赶到一块了。
2: 那所以这个山东的瓜也卖不上价。
5: 是啊，山东瓜也是1毛多。
3: 不止山东，安徽、江苏的西瓜也在同一时间熟了。今年气温高，适宜西瓜生长，几个省的瓜上市时间都撞在了一起，而瓜农们也没办法让瓜在地里多待几天，瓜熟了就得摘。
5: 现在的瓜还得不能往外走，它都熟了，运到外地都成瓜汤了。个子地方小个子的。
2: 你是不是村里边普遍今年都多种了？
1: 差不多吧。你老百姓不种瓜，种玉米才不见钱呢。搁去年落实上，你亩地还卖不1000块钱呢，还不如种西瓜嘞。这见钱快，种2月多都见钱了。
2: 明年还种吗？
1: 那少种点，还想碰啊，看要归农嘞。
7: 面对西瓜滞销的情况，当地不少企业、景区也陆续开展助农活动。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帮助瓜农尽量的去挽损。这两天，陕西渭南市大荔县的葡萄陆续成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装箱，一片忙碌的景象。
8: 走进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的一处大棚，一串串青提翠绿透亮，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准备将葡萄发往各地。
9: 一亩提能产4-5千斤，基本上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地方。
8: 念桥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葡萄生长。近年来，当地果农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培育出的葡萄果形端正，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客商。据了解，今年大荔县葡萄种植面积7.39万亩，涵盖维多利亚、阳光玫瑰等多个优质品种，预计产量超14万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这几天新闻频道持续关注了藏羚羊迁徙，从7月中旬开始，藏羚羊们就已经在卓乃湖大规模的集结，完成繁衍使命的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出生的幼崽踏上了归途。回迁的藏羚羊群走到哪里了呢？这一路还顺利吗？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11: 我现在就是在可可西里的五道梁地区，那么这里的海拔呀在4600米左右，在我身旁就是109国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藏。

0: 公路。那么在蹲守的几天时间里啊，我们真的非常幸运，记录下来了藏羚羊群在回迁的路上穿越青藏公路的画面。我们记录到的这一群藏羚羊呢，大约有30余只，其中啊还有不少的幼崽。那么由此呢，我们是可以判断啊，这是一批在卓乃湖刚刚完成了产崽，正在返回三江源越冬地的藏羚羊。那么在准备穿越109国道时，我们看到啊，藏羚羊群表现的呢是非常的谨慎。那么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先是会有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藏羚羊，他们会率先的走到国道边左右探查，然后啊再折返。如果他们判断就这个路况呢不是很安全，那么整群的藏羚羊啊便会集体的后撤。我们在观察中呢也发现啊，这群藏羚羊是反复的试探，来回进退了好几次，直到找到自认为安全的区域啊再停下来休整。在几经的往返试探后啊，他们会在一只胆大的藏羚羊的带领下呀，终于是缓缓地向国道行进了。但是全程他们依旧是小心翼翼的，直到他们觉得哎，对面应该是安全了，才会继续前行。那么藏羚羊群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条道路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场做的一个图板吧。黄色的这一条是青藏公路，绿色的这一条呢是青藏铁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这两条呢在很多时候基本上是并线而行的，但就在五道梁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带。这一个缓冲带是非常大的，它的距离呢有1400米。那么正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存在啊，那么两条道路之间的干扰就因此减弱了。而且啊，他们穿越青藏铁路的位置就在我手指方向不远处的吴北大桥，这条路是最近也是最方便的一条路，也就成为了藏羚羊群回迁的一个通道了。为了保证藏羚羊群安全地通过109国道，那么这里的可可西里公安民警们会提前对道路进行一个管控，开启一个静音模式，所有的车辆必须停车熄火，禁止鸣笛，车上的司乘人员啊也不能下车喧哗，大家必须要保持一个静默的状态来等待藏羚羊群的通过。同时今年他们在这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帐篷警务室，这样呢就能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的通过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的方式来实时观测藏羚羊的回迁动态。眼下呀，109国道是正在进行大修，但是施工方告诉我们，他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眼前这一段大约2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就已经全部停工了，并且啊，他们还提前的在道路两旁是修建了缓坡来方便藏羚羊通行。从卓乃湖一路走到五道梁，藏羚羊群的回迁之路啊是已经走了一半了。那么专家告诉我们，他们整个的回迁旅途呢大约是有28天，大约会在8月中旬的时候抵达他们的越冬地。
1: 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报道总台报道团队首次携带了热成像无人机、机器狗等多种特殊的拍摄设备。当现代科技遇上了原始高原，记者如何去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呢？我们一起来看镜头之外的故事。

0: 我们所抵达的藏羚羊产仔核心区，平均海拔4800米，这里缺氧、大风、低温，天气瞬息万变。刚踏足这里的人，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撼，是喘不上气儿。
1: 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走一步都费劲。
2: 现在稍微跑得快一点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些高反。
0: 卓乃湖保护站距离藏羚羊集中产崽的羊滩区直线距离只有15公里，但因为沼泽遍布，单程行车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无人区没有固定路标，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外界救援，唯一确定的是天气永远在变。雨水冲刷过的路面泥泞不堪，巡护队员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限车。
1: 限车了，很容易陷车。看一下，我现在车窗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又不打扰藏羚羊，我们带来了自己改装的多种秘密武器。
2: 它还可以很灵活的

0: 潜伏到羊群里面拍摄，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走起来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小，不会惊扰到藏羚羊。
1: 除了机器狗之外，我们带了水下机器人、8K 的长焦、地面拍摄，带了夜视无人机，好多设备。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技术改装。
0: 那天下雨的时候，发现这上面有一对大狂在孵小孩。现在自制 Pocket 的防水，我们把摄像头在上面安装上以后，就在不打扰鸟的情况下观察一下大狂的生活，还有它孵蛋的过程。
1: 这也是就是科技赋能嘛，让我们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拍摄到更精彩的画面。
0: 特种设备帮我们解决了部分拍摄难题，更难的是时机。藏羚羊产期和产程是完全未知的，如何在有限的设备电量下等到并拍下产崽的那个关键瞬间呢？
1: 就是不停机的记录，随时去跟。最长的一次是头一天的晚上6点钟到的掩体，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你要观察产崽的前奏，失败的次数会很多，因为我们只拍到了2次嘛。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看着屏幕说加油，给小羊加油。
0: 现在这只羊正在产崽，小羊的头已经出来了，这会儿
2: 加油，小羊加油啊。
0: 关键画面的拍摄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耐心与体力，而冬守的日子里危险也无处不在。
2: 就这个墙
1: 大概离我们20-30米的距离吧，我们是第一反应是就是先把它拍下来，因为它离得我们特别近，这个画面特别珍贵。
2: 哇塞，你拍到了狼啊。
1: 拍摄到我的同时，狼就从它的身边走过去了，
0: 毫无防备。然后回去看到画面，就是真的在那个镜头里面看到我离狼特别特别近的时候，后背发凉。
3: 那为了拍摄冒这么大风险
0: 是吧？我觉得是值得的，都想追求更极致的一些画面。
2: 15号12:45，熊来了。
0: 危机有时候也是拍摄的良机。一天夜里，我们在卓乃湖保护站休息时，一头熊来到了营地门口，大家瞬间清醒，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迅速启动热成像设备追踪它的身影。正是这次意外，我们记录到了熊与藏羚羊的这场夜间博弈战，这在过往的资料中极为罕见。
4: 我是看见至少是5头熊。
5: 上山搞飞机，
6: 我能和藏羚羊赛跑。
7: 金蛇盾牌热血铸就。
0: 短短15天，是我们与高反、现车、野生动物狭路相逢的日子，但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只是日历中最平常的一页。我们拍到了想要的画面，离开了无人区，而他们留了下来，守着这片土地，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8: 近期，新疆吉木萨尔县、巴里坤县等地的天然草场迎来牧草收割黄金期，各地全面开启收割作业。
9: 在吉木萨尔县的牧草收割现场，割草机、搂草机、打捆机配合作业，经收割、搂集、压捆等多道工序后，牧草被加工成规整紧实的草捆，等着统一装车运输。牧民们留足牲畜的越冬口粮后，会把富余部分销售出去，增加收入。
10: 我们家有90亩的所剩，我们这个生意呢，1600个包，生意呢，每天嘛就是20000多块钱。
9: 同样，巴里坤县的18万多亩天然草场也进入了收获季。由于这里地形复杂，当地采用大型农机与小型便携工具相配合的收割方式，提升采收效率。据了解，今年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打草工作将在8月底前基本完成，高海拔山区草场将持续至9月上旬。
8: 好的，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0: 191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一起来了解。
1: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

0: 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哪些原则，又将如何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呢？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法治思维，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坚持宽严相济，坚持依法严惩不动摇，同时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在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方面，要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比如，在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针对网络平台放贷乱象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依法监督力度，促进网络贷款规范运行，从源头防范涉债务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人民群众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举报途径具体有哪些？近年来，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8.7%，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94.55%，连续7年保持在92%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的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四川、陕西等地，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

0: 西汉江支流钱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0至8月3号80，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至4号，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将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沿长江支流大渝溪、碧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北京发布雷电、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5项预警。预报显示，今天下午至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并伴有6至7级阵风。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局地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以上，山区存在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海淀、丰台、石景山亦出现积水。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活动，出行避开低洼路段，做好地下空间防护。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
0: 具体车次为市郊铁路怀柔至密云线 S503次、S504次、S513次、S514次、S517次、S518次、S523次临时停运。市郊铁路 S2线S205次、S206次、S287次、S288次临时停运，请您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您还可以关注北京市郊铁路微博及公众号，了解最新运营信息。
1: 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0点至明天10点，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汉中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部分地区还伴有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今天中午12点，陕西省水利厅启动汉中市、安康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针对两市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要求相关县市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河段巡查防守，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今明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今明两天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面积约18.5平方公里，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在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2: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0: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欧盟多个成员国作出回应。欧盟委员会表示，修达是欧盟外部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愿意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等伙伴国家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修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葡萄牙海军8月1号则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修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3: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修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修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也谴责部分欧盟国家不负责任。
4: Es cierto que la mayor parte de los países de la Unión Europea han manifestado su apoyo a España en una situación difícil, compleja, que como digo, la hemos revertido en un breve espacio de tiempo. Pero que hay otros países que realmente la han utilizado.O han manifestado una voluntad absolutamente egoísta, insolidaria, poco responsable, haciendo del egoísmo de las políticas partidistas una línea de actuación que es absolutamente imperdonable.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6: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7: 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

0: 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2: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3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1: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2: 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 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4: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那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6: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 伊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

0: 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多种分析结果显示，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
2: 报道称，通过对卫星图像、新闻画面显示的弹坑、弹药碎片及建筑受损情况等进行分析，多名军事专家判断，这是一枚配备卫星制导的马克84型炸弹。据了解，这种炸弹重900多公斤，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在接触地面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声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熊本县强震造成超过3600栋建筑受损。据秘鲁媒体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8月1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一场山火迅速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称，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八月一号，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

0: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8月2号关闭，这是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1: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由于灌溉设施老化，燃油和电力供应不足，农作物灌溉不及时，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承压。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2: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布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接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里布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伊德里布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0%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里布、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烈日炙烤之下，曾经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逐渐干涸，肥沃的农田变得坚硬开裂。极端天气和战争留下的创伤相互交织，让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1: 据路透社援引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附近海域一渡轮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安全疏散，仍有41人失踪。 据新西兰地质网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20:3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6:35，新西兰北岛蒂阿拉罗阿以南10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0: 当地时间上午10:00，海军83舰编队缓缓靠泊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活动。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
5: 站在异国港口，眺望两岸风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军舰既是流动的国土，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桥梁。此次远航不仅锤炼了我的专业技能，更直观地体会到了我国海军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6: 第一次登上军舰，还是心里感到非常自豪的，那也被我们祖国的这个强大震撼到。
0: 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展海上联合演练。
1: 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阶段。
0: 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比原馆扩大约4倍。一层和平厅采用高空大跨度加曲面高精度施工工艺，塑造反穹顶空间效果。厅内正前方设置有长城主题雕塑，二层长城厅整面通透玻璃幕墙向南开放，透过落地幕墙可近距离俯瞰长城步行街全景，远眺八达岭长城蜿蜒雄姿。目前场馆展陈施工已全面进场，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至9月初可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
1: 前不久，山东德州市夏津县警方在抓捕一名涉诈嫌疑人时，查获一条涉案资金流转的关键线索，成功拦截了100万元被骗款项。
0: 据介绍，夏津县警方在侦办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锁定了专门协助转移涉诈资金的嫌疑人彭某。民警在抓捕现场检查其手机时，发现了关键涉案线索。
7: 大致内容是，今日将会再次打款30万元，加上昨日的70万元，共计100万，换成黄金，并送至指定地点。
0: 民警随即核查得知，彭某提前假借购金名义向本地金店索要收款账户，警方第一时间联系金店对资金进行了管控，并确认这笔款项是外地群众唐先生的被骗资金。经查，诈骗人员在网上结识唐先生后，以代为操作投资项目高收益回报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
8: 帮他操作几次之后，我就发现下单之后就有5%的这个收益率，我就问他这个怎么弄的，他就和说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操作啊，我就注册账号。前几次我踢了3次线啊，踢了个1000的，踢了个10000的啊，还有10000的，也确实也能提现到我的这个银行卡里面来啊，我就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0: 在获利假象的迷惑下，唐先生加大投入，累计转账100万元，不料陷入电信诈骗圈套。幸好民警及时排查拦截。
7: 经查，犯罪嫌疑人彭某自2026年5月份以来，专门从事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转移钱款的工作，非法获利近20余万元。
0: 目前10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

0: 额返还受害人。犯罪嫌疑人彭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江西赣州市于都县黄林乡下关村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自然村。前几天，村里一位83岁的老人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坠下悬崖，当地公安、消防、医疗、村干部迅速联动，连夜搜救，终于找到了受伤的老人，并将其送到医院。
0: 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接警后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事发山林深夜漆黑，荆棘丛生，搜救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启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乎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救援人员赶到老人身边时，老人全身多处摔伤，意识模糊，无法动弹。
2: 先抬到担架上面。哦，
3: 已经先抬起来了。
0: 哦，救援人员将老人转移固定至担架上，在接近垂直的崖面上，救援人员在牵引绳的辅助下，采用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相互配合，借力稳住站位。在狭窄的崖缝间一步步艰难救援。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老人从谷底被抬升至路面，现场医护人员简单处置后迅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运期间，深港跨境出行热度持续走高，亲子探亲客流占比大幅提升。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聚焦携老带幼家庭通关需求，推出可双人共用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持有效出入境证件且满足快捷通关条件的旅客可以携行一名60周岁以上的长者，或7周岁以下儿童，或行动不便人员，在快捷通道一起完成通关手续。通道平稳运行1个月，已累计服务近3万个家庭，便民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暑假期间，水上运动赛事持续升温。近日，山东莱阳市、宁夏银川市接连举办了冲浪板、摩托艇、桨板等水上赛事，依托赛事打造体育加文旅模式。
5: 昨天，2026中国摩托艇超级联赛在山东莱阳开赛，选手高速起步、绕标过弯、激烈角逐，精彩赛事吸引了大批游客到场观赛。一周前，同一片水域还举办了2026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两场赛事接续掀起水上运动热潮，
6: 心情特别的激动。布置的赛道也是非常专业，与国际的赛道接轨，对于选手们的要求也非常高。
5: 游客在欣赏完酣畅淋漓的比赛后，还能体验沙滩休闲项目，品尝特色美食。赛事期间，当地接待外地游客超8万人次，餐饮住宿消费明显增长。
7: 孩子说没玩够，我们就在这附近住了一晚上，白天看比赛，玩水，玩沙滩，晚上在这周围吃了点饭，感觉这一趟挺丰富的。
5: 这个周末，2026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银川金凤站在宁夏银川花博园激情开赛，500多名选手在湖面挥桨竞速，赛场周边同步开设市集游园活动，打造观赛休闲一站式体验。
8: 这边气候也非常凉爽，对于我们这个划长距离的这个选手来说，省不少体力，水质也比较好，我们也尝了当地的美食，非常美味。
5: 此外，银川推出文旅惠民举措与主题旅游线路，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发展水上赛事，拉长消费链条，持续激发全域文旅消费活力。
1: 眼下，山东淄博市的特色果品三色李迎来了丰收。

0: 果农们忙着采摘，实现了产销两旺。小小的李子正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1: 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的三色李种植果园内，果农们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2: 可以达到五六千年亩产，品质也比较好，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这三十亩地，如果全部进入丰产期的话，这个会纯熟率会达到90%呀。
1: 三色李成熟度在70%时，果子呈金黄色；90%熟时变成红色；完全成熟后变成紫黑色，因此得名。过去，当地的李子口感欠佳，储运难度大，影响了销售。近年来，当地联合科研院校开展技术攻关，持续优化苗木繁育与绿色栽培技术，不仅提升了三色李的品质，还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3: 通过这个检测机构检测啊，我们发现这个三色李这个品种含糖量比较高，均均能达到17.4左右，最高的到了21，它那容易剥皮，离核，口感比较好。
1: 此外，当地还联动食品企业开展果品精深加工，研发推出三色李果酒、果醋等产品，持续延伸果品全产业链。小小的三色李已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的致富果。
0: 通常情况下，薰衣草的花期集中在初夏，七月初便逐渐凋谢。今年，新疆伊犁州霍城县通过花期调控、错峰种植等技术，让薰衣草实现分批次开放，一直到十月份，游客依然可以漫步花海，感受紫色浪漫。
1: 在新疆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的薰衣草种植基地，连片的紫色花海依然绚烂盛放，微风拂过，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4: 没想到哈，来了以后薰衣草都这么好，还现在呢，这儿的薰衣草花都开得挺好，挺鲜艳。
1: 往年霍城县的薰衣草花期集中在六月初到七月初，今年当地通过推广花期调控技术，对部分薰衣草的生长周期进行调整，延后它们的开花时间，并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进行分批种植，让不同批次的薰衣草错峰开放，实现花期延长。不仅给暑期旅游提供了新线路，也进一步释放了薰衣草的产业价值。
5: 通过这项技术呢，可以保障来到新疆的我们的游客，无论是在八月、九月还是十月，都能够看到紫色的薰衣草。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影响我国的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是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的暑热程度为同期罕见。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今天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得到缓解，但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仍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

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

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神舟二十三号乘组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的采集和存储工作。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重点有哪些？如何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稍后详细关注。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20条河流超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川陕粤桂及东北地区正处于强降雨过程中，未来3天，陕川渝等地将成为暴雨主要落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对此，伊媒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所说是一个新的谎言。近2000万片古代陶瓷碎片汇集在一起，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500年前的瓷质香薰长啥样？老祖宗的绝美纹样又如何能够一键变成你的专属文创？一问到底，带您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易穿脱又防水，暑期出游很多人偏爱洞洞鞋，然而多地接连发生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情况。医生提示，这种鞋还是滋生脚气的温床。洞洞鞋如何穿才能更安全更健康？暑期出游攻略，请您别忽略。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我国航天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新进展。当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2个多月的时间，他们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和存储工作。实验的名称听起来比较复杂，简单来说，这个实验就是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了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如今，神舟23号乘组又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一步地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0: 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到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具体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陕西。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0点到明天10点，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汉中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部分地区还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今天中午12点，陕西省水利厅启动汉中市、安康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针对两市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要求相关县市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河段巡查防守，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北京发布雷电、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5项预警。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并伴有6到7级阵风，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局地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以上，山区存在山洪、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风险，海淀、丰台、石景山易出现积水。

0: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活动，出行避开低洼路段，做好地下空间防护。昨天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1: 受影响的三趟普速列车均由乌鲁木齐站始发，分别是计划开往广州白云的直136、开往武昌的直294以及开往北京西的直180，旅客共计3032人。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有2232名旅客选择在天水站下车，其余人员选择跟车折返。在天水站下车的旅客中，有部分需要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得知情况后，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组织机关干部、民警、志愿者在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同时调配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2: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1: 与此同时，当地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8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并准备了盒饭、方便面、饮用水等，保障他们的就餐需求。据了解，今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晚7点多，吉林长春主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雨量大，雨势急，城区部分低洼路段路面积水。降雨减弱后，部分市民趟水而行，相关部门提醒，道路积水后难以看清路面状况，可能存在下水井盖缺失等情况。同时，路边照明、交通信号等电力设施在雨水浸泡下有漏电风险，盲目涉水存在危险，建议遇到积水路段尽量绕行。昨天，吉林省舒兰市出现了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
3: 截至2号中午12点，吉林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均超汛限水位。经研判，这些水库已开闸泄洪，当地水利部门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防汛工作。在水区柳镇，境内有3条河流发生出槽险情，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当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4: 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有5个铁路下船出现了积水情况，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这边过水面积大概有300公顷。截止到目前呢，农田排涝已经基本完事了，铁路下船已经恢复通行了2个，然后另外3个铁路下船，我们正在调用紧急排涝设备进行排涝。
3: 据舒兰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2号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正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1407户、3035名群众。目前，舒兰市的降雨已停止。但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当前全市河道水库正处于汇水高峰期，各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部门要加强巡查排险，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5: 您正在收看

0: 注。
1: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一起来了解。
2: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哪些原则？又将如何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法治思维，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坚持宽严相济，坚持依法严惩不动摇，同时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在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方面，要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比如在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针对网络平台放贷乱象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依法监督力度，促进网络贷款规范运行，从源头防范涉债务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人民群众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举报途径具体有哪些？近年来，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8.7%，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94.55%，连续7年保持在92%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变化，美国国务院8月1号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考虑撤离或者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据美方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不过，就在战事似乎剑拔弩张之际，美方态度突然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对此，特朗普表示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美伊双方打打停停，达成协议也总是挂在嘴边。这一次能够形成共识吗？特朗普为何态度大逆转？一起来共同关注。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对于特朗普这番表态，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3: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2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 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中东多国正在呼吁美国和伊朗缓和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美国方面计划对伊朗发起新的大规模打击表达了担忧。还有一位知情人士称，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呼吁特朗普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前一天还在说要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第二天就说同意取消打击。特朗普的态度为何突然大转变？此外，特朗普在帖文中特意提到以色列与我一同做出这一承诺，这样的表述用意何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5: 首先必须要看到这种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做法呢，在今年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小萨拉曼在8月1号是紧急同特朗普通话，对于相关军事行动引发的伊朗可能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的打击报复表示担忧。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特朗普替以色列做出这样的表态，目的很明确，首先就是要对外展现出美以的所谓共同立场和协作关系，强调美以呢在地区战略上的一致性。其次呢，就是来约束内塔尼亚胡总理，要求以色列要服从美国的地区战略安排。但第三，特朗普强调的是以色列同美国共同做出这一承诺，而并不是证实以色列同意达成某种协议，所以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事实上，在加沙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刚刚拒绝了特朗普所提出的方案，那么以色列对美国也是予取予求，在政策上肯定要兼顾平衡，在加沙问题上明确拒绝，就意味着在伊朗问题上要有所配合。但以色列呢，并没有放弃进一步劝说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未来呢，如果局势不能够按照美以的期待来发展，那么两国可以说如今所采取的暂缓措施已经是所谓的仁至义尽，给自己贴上一定的道德标签，而后续完全可能会再次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座自十世纪起便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在景德镇不仅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陶瓷背后 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一问到底，我们就带您去

0: 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告诉我们，每一块古代瓷片呢，都藏着很多的信息，给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是这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都包含了哪些信息？我们先去实验室里了解一下。
1: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2: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1: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2: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刚才我们看到，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的提取这些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色彩？中国学者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国际标准的呢？
2: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1: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2: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专家说，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工艺信息。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的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在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一张图如何重现千年瓷都盛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这张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御窑厂遗址，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2: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的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1: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这件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2: 这个曹操的《各国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石头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1: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 科研团队

0: 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1: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钢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啊。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2: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长啥样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埋在景德镇御窑的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的明成化素三彩压型香薰。专家介绍，他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据了解，这批鸭子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没能完成皇家考核，紫禁城的大门始终都没能进去，就被就地砸碎深埋了。那么这些屡烧屡败的小鸭子是如何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托举下破土重生的呢？
1: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滴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3: 难度大在哪儿呢？
1: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您看这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1: 窑炸了，塌了，它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3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2: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还是屡烧屡败又终获重生的碎碎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在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那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老祖宗留下来的绝美纹样将如何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呢？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
1: 对，您可以去选一个纹样， 对，你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你对，你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0: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经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呢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4: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

0: 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眼下正是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的高温天气让避暑纳凉成为了热门话题。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把废弃的矿洞打造成了地心世界。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险。
0: 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3: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岩岩，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4: 暑期以来，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周六周日呢基本上都是满房状态。
0: 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5: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游客从白天一直游玩到夜晚，还带火了周边的农家乐民宿，不少民宿8月份的预订也基本满房。
2: 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在海滨城市辽宁大连，除了可以踏浪戏水，冰上运动场也成了不少人的避暑新选择。
6: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啊，那一走进这里的立马就隔绝了暑热，我也是换上了这个薄外套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个装备啊，那一会儿呢就要到冰面上去驰骋一番。
7: 作为当地最大的专业冰场，这里的室温恒定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凉爽舒适，不少市民和游客正在冰面上体验运动的乐趣。
8: 这里感觉又特别凉爽，又看到这种冰面又感觉特别专业，所以说呢就让孩子就是当场就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孩子感觉特别好玩。
7: 不论是初次上冰蹒跚学步的新手，还是在冰上翩翩起舞的达人，大家在收获运动快乐的同时，也享受着这里带来的清凉。冰场配备了专业的教练团队，并提供冰鞋、头盔、护具等全套装备，让零基础的玩家也能轻松体验夏日冰面上的速度与激情。
6: 运动之后啊，难免有些疲惫啊。
9: 哎，谢谢。
6: 那我听说啊，在咱们冰场的附近呢，是新上了一个休息避暑的好地方，我们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那里独特的避暑感觉。
7: 走进这座由上世纪70年代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国风茶馆，高大通透的空间设计让这里自带一份凉意。盛夏时节，喝上一杯解暑茶饮，看上一场传统表演，夏日的燥热就在这份悠闲中悄然散去。
10: 这儿喝喝茶，看看老电影，看看表演，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好。
2: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一起来看一下。
0: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11: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 人工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9: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2: 接连发生的儿童电扶梯卡脚险情都与洞洞鞋有关，那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避免这类风险呢？
0: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9: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2: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12: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13: 在这里没有支撑。
12: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14: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0: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

0: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17时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以鱼虾和昆虫为食。每年7月到9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

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

0: 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8: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

0: 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48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3: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4: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3: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5: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3: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6: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7: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6: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

0: 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 万架次，进出口货物 4109.8 亿元，同比增长 18.7%。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 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

0: 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五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4: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养条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副热带高压正持续主导着我国降水和高温的分布格局，强降雨主要围绕副高边缘展开。今天白天在四川苍溪，6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雨势猛烈；而在副高内侧则盛行下沉气流，晴热天气不断的发力，高温酷暑随之而来。午后浙江长兴的气温接近40度，而这样鲜明的雨热分布明天还将会继续。那么在新疆以及从辽宁到浙江等大片区域都会有高温出现，而且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普遍有25度以上。这种全天候的极致暑热将会持续给身体造成负担，尤其是在新疆、吉林、辽宁、山东和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日常要注意保持室内凉爽，减少户外活动，科学足量的饮水，谨防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而在高温区之外，一条狭长的雨带纵贯南北，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将会从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其中在陕西的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和广东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方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极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要注意远离低洼地带。而在四川、重庆、陕西的局地还要重点

0: 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长春雷阵雨，25到33度；沈阳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29到36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银川晴，18到31度；西宁晴转阴，10到26度；兰州晴，16到30度；西安中雨，24到30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1到23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6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济南晴，28到37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合肥晴，27到36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8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6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高温来袭，有何良策？
1: 这天气出门简直就像进烤箱，
2: 没走几步路衣服全部都湿透了。
3: 附近的友好商户特别多，可以去休息补水。
0: 多措并举应对考验，
4: 毫秒间完成1.5万千瓦负荷的瞬间转移，相当于满足1200户民宿的用电需求。
5: 借助管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精准供水。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眼下正值中伏，今年入伏以来大范围热浪席卷南北，全国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区域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刷新了同期的极值。高温高湿叠加暴晒，本轮酷暑的强度持续时长都属于近年罕见。持续高温给电力保供、城市运维、农业灌溉带来不小压力，户外劳动者的防暑保障更是重中之重。酷暑考验之下，各地如何科学应对、暖心护航、守护群众平安度夏呢？记者展开调查。
10: 这些天，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地气温一路攀升，红色、橙色高温预警接连拉响。重庆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气温突破44摄氏度，江苏、内蒙古也迎来一轮又一轮热浪。
1: 这天气出门简直就像进烤箱，走两步浑身冒汗，我只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动弹。
11: 这个天出门感觉到要被晒化了，能不出门坚决不出门。
12: 七月下旬呢，应该来说全国这个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国大部地区，包括这个新疆，还有这个西北地区的东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等地都会出现这种30度以上的这个天气，尤其是35度以上的范围也是比较大。另一个特点呢，是它的局地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四川盆地，部分地区的话出现了这种最高温度达到40度以上，甚至局地达到44度的这么一个高温。天气比起往年同期的话还是明显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
10: 那么导致全国大范围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主要是这块地区都是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和影响，因为今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下旬的话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区呢，盛行这种下沉气流，下沉气流的话是有利于这个绝热增温的一个情况。那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区呢，相对来说天空状况也比较好，降水也比较稀少一些，这样的话有利于白天这个辐射增温，造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天气。
10: 高温下仍然有很多户外劳动者需要工作，为帮助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各地都因地制宜推出多样暖心举措。在重庆市巴南区，许多悬挂统一的友好商户标识的经营场所向户外劳动者敞开大门，给他们带来清凉和关怀。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商家，他们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热饭、错峰就餐等服务。
3: 现在咱们附近的友好商户特别多，在手机上就能够搜得到，跟着导航就可以过去，就可以去休息补水，早起来特别方便。
10: 内蒙古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严格落实错峰施工要求，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人员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做好户外作业人员的防暑防护。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为缓解路面高温，市政部门在各主次干道上部署了洒水车、雾泡车、洗扫车进行循环作业。
13: 现在城区主干道都有雾泡车和洒水车循环作业，降温效果特别的明显。对于我们每天通勤的市民来

0: 来说，极大的改善了出行体验，让炎热的夏天多了很多清凉。
1: 在江苏徐州，部分小区的居民们不开空调也能享受到别样的清凉。这份清凉来自地下深处一座已关闭的煤矿。原来井下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设备运行状态。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最终呢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1: 在重庆，深嵌山体岩壁的防空洞，盛夏依然保持约25摄氏度的清凉。昔日的战备空间，如今被巧妙改造为菜市、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生活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消暑纳凉好去处。
3: 那阵儿热天感觉很凉快，那阵儿生意还比较可以，所以说都选择在那个洞子来卖那些粑粑嘛，是又方便周边的群众，但是他们也卖得放心方便。
4: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这些小凳子都是市场管理给他们准备的，就是其实是双向的。他们种了菜，卖一点小钱，我们呢又愿意吃他们的没有污染的菜。
1: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之下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热射病进入高发期。在重庆，由于已连续出现近30天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各大医院的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那么，热射病通常会有哪些典型症状呢？
5: 热射病主要特征是核心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表现为高热、意识障碍，比如张望、惊厥、昏迷等。另外，最重要的是多器官功能的损伤。
1: 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快速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并尽快送医。
5: 治疗热射病主要需要紧急抢救，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1: 高温之下，居民的生活用电量也显著增加，这给电力供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江苏盐城近日最高气温接近37摄氏度，空调等电器的用电需求集中增长，电网进入保供关键期。在盐城大丰区风华街道，为了能尽快消除隐患，保障供电安全，作业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加紧作业，改造电线杆并增设开关，以增强线路抗断线能力，防止一处断线引发连片导杆事故。
6: 现在气温已达到了35摄氏度，站在地面上的工作人员能感觉到明显的热，作业人员在高空作业时没有任何的遮挡，还要穿戴全套的绝缘服，戴着绝缘手套，体感温度会更高，每个动作都比平时更加费力。
1: 据了解，这条线路连接8台配电变压器，承担着沿线700多户居民的用电。如果采取常规停电方式施工，居民正常用电会受到很大影响。当地供电部门决定采用更为复杂的带电作业方式进行施工。历时4小时，线路改造全部顺利完成，实现了设备抢修零停电，用户用电零感知。
7: 搞的时候，这位妹子高安职工钥匙特别辛苦，我搞的用电电压不正一样。
8: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浙江湖州的莫干山风景区，暑期游客数量大增，尤其是晚间，数万名游客集中返回酒店，空调、照明、娱乐设施全开，用电面临极大挑战。如何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化解缺电困境？当地结合实际进行创新，采用了从山外工业园区借电的方法。
10: 因为我们工业园区一到晚上，比如说工人一下班，然后这个发电量就会控制，就会很大的剩余。所以我们就在想，就是要不就是建立这种通道，然后就是说实现这个能源的互补啊。
1: 这就是工作人员说的通道，它是连接景区和工业园区的柔性互联电力装置，可以在毫秒之间完成跨区域的电力传输。
11: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双向调节的阀门，精准地控制我们两边的潮流的方向和大小。像这样的装置我们一共投用了三套，它可以在毫秒间完成 1.5 万千瓦符合的瞬间转移，相当于满足1200户民宿的用电需求。
1: 持续高温天气也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灌溉造成不小的影响。眼下在全国第一大灌区四川都江堰灌区，玉米、水稻等作物已经进入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天气加剧了农田的水分蒸发，灌溉用水需求大幅增加。当地提前做好预案，统一调配了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节奏，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保障各区域农田的用水需求。同时由580多名党员组成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好农业灌溉用水的最后一公里。
1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四川眉山青神县则依托现代化灌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前升级完善全域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打通支沟与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
13: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流量还有土壤伤情，实现从人工汛区被动等需向智能监察、精准供水的转变，皆大大方便了我们开展信息收集和开展渠道的管理。
1: 高温下，不仅地里的农作物需要更多的水，端上我们餐桌的美味食材也同样需要避暑降温。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制冰厂厂区里，记者看到络绎不绝的运输车辆正排队等候装冰，往来车流源源不断，一片繁忙。室外烈日炎炎，热浪蒸腾，车间内寒气逼人，白雾缭绕，源源不断产出的冰砖正从这里发往周边各行各业，全力保障夏日用冰需求。
14: 因为像农产品啊、水产品啊，都是需要用到冰块的，夏天嘛，天气比较热，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因为位置是处于这个高淳和溧阳交界嘛，所以无论是高淳还是溧阳的这些做水产的，都是需要用到这个的。
1: 这家制冰厂拥有2套独立冰库，日均产出600余条实心冰砖，是周边水产养殖户的主要购冰点。由于近日来用冰需求增多，为保障供应，企业增加了人手，安排了更多的生产轮岗班次，加班加点进行生产。有着20余年养虾经验的养殖户周金，每年盛夏都要在这里采购冰块，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损耗。
15: 需要大量的冰的，没有冰，这个温度上来快，虾的死亡就会大。养虾也需要冰，虾的正常温度控制在17度以上、18度以下。
1: 据了解，当地市场的水产商户几乎每天都会上门采购冰块，小小的冰砖成为了商户们稳住生意、保障食材新鲜的关键。
16: 是我们现在的销售是400到500条左右，今年的情况是比以往相比要同期增长了10%左右，我们可能以后的运冰量还会增加。
1: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还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摄氏度。 高温考验仍在持续，防暑应对不能松懈。
17: 长达20天的中伏仍在持续，滚烫的热浪里，无数一线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各地也在积极出招，多方联动，多措并举。从科技手段到纳凉点位，社区、商户、城市管理者共同编织起一片酷暑里的清凉。酷暑未消，守护不止，防暑降温是不容松懈的民生底线。守好底线，做好保障，前方是暑退风凉，秋收可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北北海弄出去，
2: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3: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种的为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能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4: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5: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出手啊。
6: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7: 夏季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

0: 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神舟23号航天员收获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有望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对于太空探索有怎样的意义？太空菜园收成如何？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时空观察今日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临阵收兵为哪般？以色列反应如何？中东局势是否有望缓解？专家分析。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未来3天陕川渝等地有强降雨过程，看懂4级暴雨预警，提前做好出行防范。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6: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7: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6: 报舰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7: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8: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7: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0: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2: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此次专项斗争有哪一些打击的重点，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2: 在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中，人民群众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举报途径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3: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2: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5: 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4: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太空种粮。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时间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对于我们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10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一些作物？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执着于太空种地呢？时空观察一一聚焦。建筑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0: 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即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2: 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也来纸上谈兵推演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种子。这次的实验当中，一类种子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间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当时由航天员带回来以后在地球上繁殖了3代，那现在呢，它的后代又一次上天。还有一类种子呢，则是从未上过天的普通种子。那么如何来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呢？航天员要对2类种子用2种方式进行培育。第一种是种子繁殖，就是等水稻成熟后收获稻穗，再把稻穗转移到新的培养盒当中进行2代种植。那这一步是为了考察先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来没有上过天的更加能够适应空间环境。 另外一种则是采用再生稻的模式，在水稻成熟以后，从根部割除地上的部分，让根茬重新萌发新稻，相当于延长了同一植株的生长时间。这一步是为了比较两种繁殖模式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的差异。那说起来很复杂，实际操作起来呢，也不简单。

0: 整个实验将会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在太空当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
2: 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的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成了现实。我们看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16年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1个月以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是呢，航天员没有在轨使用，而是把植物采样带回了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22年9月10日，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且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也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地在太空当中进行植物的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我们中国人的太空食谱。神19乘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拓展了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目前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试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个里面啊，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4: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时间1号的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0: 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就在1号的白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布了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的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伊朗方面甚至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从剑拔弩张到取消打击，特朗普临阵收兵为哪般？以色列反应如何？中东局势将何去何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具体表述。当地时间8月1号的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的事项。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了准备。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1: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0: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了沉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前一天还在说要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第二天就说同意取消打击。特朗普临阵收兵，为哪般？此外，特朗普在帖文当中特意提到，以色列国与我一同做出这一承诺，这样的表述用意何在？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种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做法呢，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小萨拉曼在8月1号是紧急同特朗普通话，对于相关军事行动引发的伊朗可能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的打击报复表示担忧。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特朗普替以色列做出这样的表态，目的很明确，首先就是要对外展现出美以的所谓共同立场和协作关系，强调美以呢在地区战略上的一致性。其次呢，就是来约束内塔尼亚胡总理，要求以色列要服从美国的地区战略安排。但第三，特朗普强调的是以色列同美国共同做出这一承诺，而并不是证实以色列同意达成某种协议，所以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
4: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甚至说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美国希望打消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那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有250到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同时，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了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6: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7: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一米半了，进去一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

0: 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鸭子就是护上。
1: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10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今天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外，今天到4号，预计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的影响，今天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到了79.49米，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经提前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到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今明两天也有明显的降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
3: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今明两天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2: 昨天受强降雨的影响，甘肃省气象台发布了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以后需要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4: 受影响的3趟普速列车均由乌鲁木齐站始发，分别是计划开往广州白云的直136，开往武昌的直294，以及开往北京西的直180。旅客共计3032人。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有2232名旅客选择在天水站下车，其余人员选择跟车折返。在天水站下车的旅客中，有部分需要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得知情况后，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组织机关干部、民警、志愿者在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同时调配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与此同时，当地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8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并准备了盒饭、方便面、饮用水等，保障他们的就餐需求。
5: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

0: 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1: 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运转起来。
2: 据了解，今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
3: 我们再来看一个救援的现场。昨天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施救，最终人员和车辆成功脱险。
2: 8月1号下午3点多，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车辆，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接到险情后，迅速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我非常非常感谢，真的
5: 非常感谢。
4: 关键时刻还是特别感谢这个解放军。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3: 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也对应了不同的灾害风险。具体如何区分，如何防范，通过下面的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的强降雨区仍然集中在四川、陕西等地，局地雨势猛烈。近期，四川、陕西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内蒙古东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重庆南部及中部、四川东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本月中旬将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该片首次在台湾地区公开放映，受到不少台湾影迷的关注和期待。7月27号电影票开售之后就马上售罄了。在岛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好评如潮，加上之前备受追捧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台历史大剧《太平年》等，无不深刻揭示民进党当局妄图进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却挡不住台湾民众对大陆优秀作品发自内心的喜爱，更无法割断两岸坚韧深厚的文化根脉。进入到今天的两岸观察。
6: 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桃园电影节上以特别放映形式与台湾观众正式见面，两场影票开售仅10多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同样是许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阿嬷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称谓，闽越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故事，更唤醒了两岸观众跨越时空的乡愁。
7: 影片里面的阿嬷呢，就是所有中国人妈妈的形象，这些细节不是单纯的生活场景，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从唐山过台湾一直到下南洋，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而是自己家族的影子，是根的呼唤。
6: 对根与故土的眷恋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大陆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一路走高，3度延长档期，不少台湾民众专程来大陆观影，大加称赞，并推荐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其中蕴含的温暖情感。桃园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正考虑商请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热情，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该片正式进入岛内院线。
8: 过去一段时间到对岸，不管去做学术访问还是年轻人去参加一些营队，几乎固定的行程就是去看给阿嬷的情书。那其中好几位，我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回台湾之后还写了文章去分享他为什么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很多的电影人甚至文学人他想要达成的一个境界啊。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会引起高度关注，我想一点都不意外。
9: 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其实也不用多过于解释啦，一看就懂，也是整部片呢最戳中我的地方。而且这部片我还刷了2次，能够跨越海峡打动两岸的观众，追根究底就是我们拥有一样的中华文化。很多电影呢可以去模仿它的情节，但是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那种乡愁啊、情怀啊，是很难复刻的。
6: 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是大陆优秀影视作品在岛内持续圈粉的缩影。2025年，大陆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台湾公映，并特别推出闽南语配音版，掀起岛内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台湾观众动容感叹，诗句与乡音的结合，让盛唐记忆变得无比亲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虽然未在台湾院线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很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结界兽原型青铜面具，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
10: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不论民进党当局再怎么阻挠设限，再怎么妄图去中国化，都斩不断抹不掉。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多次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6: 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每年限额10部，需要在前一年申请后，通过非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影片获得配额。 被抽中的这10部影片还需要再

0: 提交审查申请，通过后才能在岛内院线上映。因此很多中签影片要在大陆上映后数年才能登上台湾大荧幕。大陆则在2011年就取消了对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为两岸影视行业人才互派、联合创作等深度合作提供便利。岛内业界呼吁民进党当局重新审视相关制度，尽快放宽对大陆电影入岛播映的限制，让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
1: 民进党是希望两岸最好都不要交流，他就也担心说这会变成是另外一种的统战。其实想太多了，两岸毕竟同文同种，靠政治力去把两岸的这样一个文化给切断，给推开，坦白讲是不太可能。
2: 我觉得交流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因为它是一种天性嘛，所以文化不应该设限。影视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产业，它只要给我们温暖，我们就能够因此而交流，坚持合作下去。我希望让两岸的观众在同一个镜头前面一起哭一起笑，共同的抒发情感，而不是永远的隔海相望。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让大家能够融合起来的一个纽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每年五月到七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穿戈壁、越河谷，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和太阳湖一带产崽。等到新生幼崽能够站稳，初具生存能力，藏羚羊妈妈们就带着幼崽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今天上午，藏羚羊群行进到了青藏公路五到两段的附近，藏羚羊新生团会怎样穿过青藏公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可可西里的五道梁地区，那么在我身旁的呀就是109国道，那么这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藏公路。那么在这里蹲守的几天时间里呢，我们也是陆续拍摄到了藏羚羊群来穿越青藏公路的画面。在109国道旁呢，是有一群30余只的藏羚羊，那么在这一群藏羚羊当中啊，还有不少的幼崽。由此呢，我们是可以判断出啊，这是一批在卓乃湖刚刚完成了产崽，正在返回三江源越冬地的藏羚羊。在准备穿越109国道时呢，藏羚羊群表现得非常的谨慎。那么我们看到啊，先是有几只胆子比较大的藏羚羊呢，他们率先的走到了国道边，左右探查。在探查过后啊，他们便折返回去。如果是判断路况不安全，那么整群的藏羚羊呢，便会集体的后撤。我们也是看到啊，这群藏羚羊在现场是反复的试探了多次，来回进退，直到他们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安全的区域，便停下来休整。在休息期间呢，有的藏羚羊是卧地休憩，有的低头觅食。那么有趣的是啊，我们还看到了有的藏羚羊宝宝们是追着妈妈觅食母乳。在几经试探后呢，有一只胆大的藏羚羊，在它的带领下，大家终于是缓步的向国道行进了。但是整个行进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依旧非常的小心翼翼，甚至啊走到了马路中间还停下脚步，仔细的观察国道另一边的情况，直到确认无误后，他们才会继续前行。其实这个国道啊只有7米宽左右，但是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了好几次，甚至部分走在后面的藏羚羊啊走到了道路中间又扭头退了回去。在大家走过国道之后下坡时，其实他们依然没有放下戒备。观察了许久后，第一只藏羚羊就勇敢地冲下了缓坡，那么后面大家才3-3-2地冲了下去。而且啊，我们看到大家是非常的默契啊，把小藏羚羊宝宝夹在了中间，一直等到所有的下坡他们都下坡了过后，大家才一同向前迁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7: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4: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山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的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到了首都雅典的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7: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金龙鱼
14: 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泼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4: 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成为教授，却在一场大病后失去双腿。
15: 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14: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4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16: 如果不得不呢？
15: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14: 生命被按下暂停，却从未停止。
15: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这个，我想的我还是能做。
14: 面对面专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景德镇申遗成功。
17: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14: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17: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它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它的进宫梦。
14: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17: 未来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8: 这个是成品。
14: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9: 乌克兰宣称与伊朗处于战争状态。两场热战是否正在走向串联河流？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串线了。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

0: 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

0: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同

0: 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

0: 2.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9: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8: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0: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8: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1: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8: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

0: 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成为教授，却在一场大病后失去双腿。
1: 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0: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4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2: 如果不得不呢？
1: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0: 生命被按下暂停，却从未停止。
1: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这个，我想的我还是能做。
0: 面对面专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减速。
2: 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感觉，如果我们家里面觉得非常艰难的话，我可能排不上前面的，我可能是第三名。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并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儿，其实落在了他们，就是我妈妈和我爱人身上。
0: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然感到后背剧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送医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一年他43岁。
2: 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1: 那时候有意思，其实我那时候我胸痛了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不会动了，我的腿不会动了，我是
2: 没有知觉了吗？
1: 是痛吧，
2: 是痛
1: 的，应该是痛。但是我不能动它，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
2: 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恐惧吗？就因为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病。
1: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重病，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个微创。
0: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双下肢高位截肢。等王吉醒来，已经临近春节。
1: 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你根本就谈不上坐起来，所以我也看不见我的腿在还是不在。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记得没两天就跟我讲了吧，跟我讲说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我印象我有一个大姐去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是卷着的，卷着的在脑子里的反应应该是觉得很累的。我说我的腿总是卷着的，我说你能帮我把我腿拉一下，给它拉直了放平吧。她当时跟我讲，她说这个要听医生的，她说要让医生来操作。实际上因为我腿已经截掉了，我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这个脑子里头还会觉得这个患肢依然是存在的。
2: 但是当你亲手去感觉到它的时候，

0: 那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1: 就是失去了吧。对，包括我起来坐轮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是这样，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
2: 双下肢高位截肢后，王吉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坐起来。康复前后用了近2年，一年在湘雅医院，一年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0: 在那个时候啊，你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1: 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的注意我愈后，所以实际上我在躺着的时候，我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来帮我做康复了，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康复医生的手，他就举在我就手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康复。我坚信我还是能够重新的工作吧。
0: 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有的甚至会有绝望。这种情绪没有过吗？
1: 在我记忆里头可能有一瞬间，但是我没有。
0: 那一瞬间想到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可怕吗？
1: 这倒没有，因为从我从事的工作来讲的话，我的脑子还能思考，我的手还在，我还能动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学院的一位我的一个学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说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来上班啊？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在我的意识里，或者我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包围下来的话，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是我怎么样去能够积极的康复。
0: 就你那时候是希望通过乐观和未来的想象来战胜当时内心里面那种不安，是吗？
1: 就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讲我已经基本上我把我的学业的基础，或者我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我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阶段。其实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一个阶段。
2: 说到幸运，1978年湖南省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里，小升初不限年龄是王吉求学过程中的一次机会。那让小学阶段两次跳级的他通过考试上了初中，也让他通过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时只有不到14岁。
0: 那个时候其实对大学生活应该还是有些懵懂的吧？
1: 是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洗衣粉，现在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洗衣粉洗衣服到底水和洗衣粉的比例到底应该是多还是少，我都不知道。
0: 就自理能力还是差的。
1: 对对对，一年级的时候很多都是我那一届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教的吧。
0: 这个计算机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吗？
1: 计算机是，就是我报的高考志愿，我报的是硬件，但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跟我妈妈讲，她说软件更好一些，计算机硬件相当于一台钢琴，而计算机软件相当于钢琴上的一个曲子，曲子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应用在同一台钢琴上可以谱写出千变万化的曲子，
0: 就更有想象空间，
1: 更有想象空间。所以后面哎呦，我妈妈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啊，就说那能不能改成那个
0: 软件，
1: 就是我们学校我非常的灵活，不然就你可以随便挑，然后就把我改成软件了。
2: 1983年12月，由国防科大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一消息激励着王吉，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吉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0: 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

0: 怎么样？
1: 军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吧。他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他在选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根据更多的根据他的好奇心，他的爱好来选择。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结合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使命来讲，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
0: 您常常在内心里面会对自己谈到使命这两个字，是吗？
1: 是的，就是我觉得使命感，它给人一种光荣，它也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都会转身成一种前进的力量。
0: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肩膀上把这个压力扛得有点太沉重了？
1: 如果你热爱它，如果你愿意去扛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压力，你就不会就感觉到它太沉重。
2: 使命感驱动王戟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中的无人区。上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军事乃至国防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戟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1: 类似于相当于 CT 机 ，CT 机给人做体检，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我们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的前移。
0: 在当时来讲，这个高可信的这种软件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吗？
1: 非常迫切的，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的方面的项目和课题。
0: 嗯，
1: 时间很紧迫，我们希望能够更快地推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能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就是随叫随到吧。
0: 那一段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就每天就跟计算机跟数据打交道，就是这样。那时候反正年轻嘛，都反正醒了就干，然后困了就睡吧。最累的时候论证的时候，比如说可能5点多钟
0: 早上
1: 5点多钟，对，休息3-4个小时，然后就去答辩了。
0: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的每次出差都是当天去当天回的那个工作状态？
1: 说不上每次，就有的时候是因为机关他马上就要论证。要论证或者一个汇报，
0: 嗯，
1: 这个汇报可能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1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我在飞机上可以睡2小时，上去就睡，落地就醒了，就是这样的。
0: 就干嘛那么对自己那么急切呢？
1: 从我内心的，包括现在其实我的评估来讲的话，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是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的需求。
2: 2003年，王戟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保障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013年，疾病让王戟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2015年，能够熟练驾驭轮椅的王戟回到了学校。
0: 其实，如果选择在家里面抗氧休息，
1: 嗯，
0: 别人也是能理解的呀。
1: 工作会让我自己不像一个病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0: 你想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1: 我一直把我生病以后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我觉得这个生命应该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也就是我应该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一些贡献，或者尽我所力的去继续做贡献，这样才能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一份恩情吧。
2: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王戟就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 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纯软件项目。
1: 我觉得本身做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其实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在申请认证这个方向上能够那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后面我康复回来以后，啊，我们单位又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技术首席的任务交给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吧，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信任。
0: 那你那时候想过没？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1: 我身体上没有像以前活动范围那么广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考的这些能力，或者我对他的一个专注的程度，我觉得我不亚于以前。同时，实际上我在康复的期间，其实我已经在做一些知识更新的一些准备了。当时2013-2014年正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好是我知识更新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的去丰富它的内涵，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其实一直在做准备的，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也有义务吧，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2: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足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独自出差。
0: 自己带着轮椅出差啊？
1: 对对对，
0: 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什么的？
1: 也需要，但是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陌生的同伴，那些旅客他们会帮我一下，或者路人帮我一下，都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就是提供帮助的这种善良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出去。
2: 历经6年殚精竭虑，王戟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2021年，王戟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这一次，随着病情发展，他一周需3次透析才可维持身体状态。
0: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两次是三次，
1: 做三次
0: 的肾透析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1: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的。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的医疗的安排。第二个的话，我总是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0: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
1: 都
0: 是零。
1: 对，是的。
0: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2: 如今王戟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0: 这个计算机学院的历史有多久了？
1: 今年刚好是60周年。
2: 采访最后，王戟带着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0: 叫胸怀祖国，
1: 胸怀祖国，
0: 团结
1: 协作，
0: 志在高
1: 峰，奋勇拼搏，
0: 奋勇拼搏，这也算是我们的院训吗？
1: 这是银河精神的
0: 银河精神啊，四句话，
1: 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2: 成果管理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己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0: 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绑在一起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就是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2: 景德镇申遗成功，
3: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2: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3: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精工梦。
2: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3: 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4: 这个是成品。
2: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3: 是的，
4: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4: 这是个什么地方？
3: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4: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2: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4: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3: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4: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3: 故意不修。
4: 为什么？
3: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4: 哦。
3: 你看这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4: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3: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2: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

0: 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朱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朱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
2: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1: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
1: 那个他们在拼，就在拼一个瓷枕嘛，你看。
2: 都全了吗？
3: 现在这一批的话，它还是会有缺损。
2: 哎，你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吗？
3: 因为以前的陶瓷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我在拼接的过程中也会去看到它的笔锋和笔法，看它的行笔走势。这件东西毕竟历经了500-600年，能够做到和现代人甚至现代人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精细程度和用心程度，我就觉得这种匠人精神吧，就很难以复刻。
0: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1: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2: 鸡缸杯可贵了
1: 啊，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这里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2: 什么叫半成品？
1: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2: 觉得它不合格了，
1: 哎，自检落选了。
2: 这个是成品
1: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也漂亮，对。
2: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呢？
1: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2: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0: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2: 这是真的物件
1: 啊？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2: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
2: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1: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2: 典雅，
1: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四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2: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2: 真假
1: 的？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2: 你们试过吗？
1: 我们试过。
2: 感觉怎么样？
1: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像形成对流，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儿，这里开了6个银孔。
2: 哦，
1: 想通过这里来进行。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2: 没让皇上用啊？
1: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2: 这鸭多少钱？
4: 比价了。
1: 因为没有存世品，
2: 因为他没进过宫，所以
1: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的东西，我们御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觉得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2: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0: 被修复后的6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2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1: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2只鸭， 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啊。
2: 一共六只，
1: 对，
2: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 是的，
2: 那还有三只呢？
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2: 还有两只呢？
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哦，这只鸭子就是进过宫的鸭子。哦，这个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他进宫后，他是还是要回来，他觉得还在这里面更有生命力。

0: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梢款制，
1: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0: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1: 嗯，
0: 对，
1: 有什么用呢？
0: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1: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0: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1: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0: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1: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0: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2: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1: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0: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1: 嗯，
0: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1: 嗯，
0: 啊，这是国营瓷厂，
1: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0: 对，
1: 那你喜欢吗？
0: 有好奇。
1: 好奇什么呢？
0: 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
1: 嗯，
0: 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不抹没事儿。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是吧，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就逃离，哎呀，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
1: 你当时想逃脱的是什么？
0: 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觉得这个产业好像当时呢，你九十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为什么没希望？
0: 很多的国营瓷厂倒闭、下岗，很多我们的甚至瓷都的名号不是景德镇，而是别的产瓷区。
1: 广东。
0: 对对，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出去摆地摊，甚至到海外去摆地摊。啊，最后呢又被劝回来，
1: 嗯，
0: 所以感觉好像是成了难民似的。
2: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0: 对，
1: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1: 嗯。
0: 学金融啊，也想可以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他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
0: 嗯，
1: 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
0: 嗯，
1: 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嗯，能比出好吗？
0: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亮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

0: 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谨慎是词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1: 嗯，
0: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才引智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就好比其实这个有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是吧，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你想回来
0: 考虑了蛮久，说实话那个时候快拿到绿卡了，但是内心还是觉得好像哎，天生我材必有用似的，觉得哎呀只要有能力啊，想去哪就去哪。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
1: 嗯，
0: 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了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
1: 嗯，
0: 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
1: 嗯，
0: 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1: 没错，
0: 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国际品牌的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看看我们的标本资料室。
1: 为什么叫基因库呢？
0: 对，像陶瓷和人一样也有基因，
1: 每个上面都需要留下来它的这个。
0: 我们从中来发现每一座品种它到底采取了什么工艺、什么配方，它是烧造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把这些了解破译。
1: 这个机械手在干嘛？
2: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
0: 你看，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纹样，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纹样，居中的就是你选择的。
1: 啊，我假如选择这个，
0: 生成这个图案，你拖动它，右边就生成这个图案。改个边框，
1: 这个好看。
0: 对，你改变它颜色。
1: 我要这个。

0: 好。
1: 哦，这个多好看呢、啊，这颜色也漂亮。
0: 就这画面，对。
1: 我是无意中啊，就胡生成的、啊，但是就随便一弄就都这么好看。打出来了，
2: 董老师，哎，是的，
1: 这就打出来了。
2: 是的，
1: 这是明朝的什么年间的这个款式？
2: 这是明代洪武的一个
1: 朱元璋，
2: 对对。
1: 那我就是和朱元璋联名款了。
2: 是的，是的。
1: 这个，那这个以后对于设计师来说，那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这个资源库了，
3: 打开一个宝库。
4: 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3: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3: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3: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乌克兰宣称与伊朗处于战争状态，两场热战是否正在走向串联河流？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串线了。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

0: 特高客复活了。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
3: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的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4: He was extremely hawkish. I will tell you, he never saw war that he didn't like.
3: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 X 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又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5: And what do you think if Ira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gave new page, new technology to Russia? It was Shahid drones. They gave thousandsof these drones first year of the war, then they gave licenses.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attack us? I think yes.
3: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6: That's why they were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and they did send a signal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that is going to be expanded, is going to be enlarged day by day.
3: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

0: 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房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三月，至少有十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洲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六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伊朗战争。
1: Russia gave drones to Iran. Iran used these drones attack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Israel. It's true? Yes, it's true.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 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

0: 到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八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
1: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f these are adverse developments 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2: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0: 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3: We'll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you know,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say we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0: 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4: We've got no shortage of munitions. Our stockpiles of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weapons allow us to sustain this campaign as long as we need to.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4: What this budget does, I mean, months and years, fast
5: years.
4: I mean, we're building new plants in real time.
5: So just to replace what we have expended.
4: I said months.
5: And then you said years.
4: But it depends on the weapon system.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

0: 中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1: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明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更微妙的是，特朗普会见泽连斯基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并不在场。17个月前，这里上演的那场白宫争吵仍然历历在目。
1: 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2: I'm thankful.
1: You're buried there. Your people are dying.
2: I can tell you again,
1: you're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2: Don't,
1: Listen,
2: don't, please,
1: you're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It would be a damn good thing. And then you tell us,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0: 而如今，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埃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曾在基辅参观了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
3: Около 4 часов утра 15 дронов атаковали объект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клад компании Wildberries.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多处物流中心。野莓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有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7月13号，据波兰人民报报道，欧盟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变更欧盟临时保护指令，要求到欧盟寻求保护的乌克兰人必须出具免于征召的证明文件。这一新要求不仅适用于乌克兰男性，也适用于女性。布鲁纳解释说，这也是乌克兰人希望我们做的。耐人寻味的是，7月31号，基辅发生了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职务的游行。
2: нас все написано.

0: нашій картонці. Влада ухвалила низку прави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звільнила Сирського, призначила Драпатого. Але головна вимога суспільства Федоров.
1: 7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原因是费多罗夫未能按计划完成征兵，以及其无法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有效共事。这位被称为无人机沙皇的90后部长是乌克兰数字化战争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主张以无人机取代战场士兵，并且计划用新组建的部队取代快被打光的旧部队番号。有分析认为，费多罗夫代表技术派，瑟尔斯基代表传统派，后者更关注兵力不足、前线补给等现实问题。随着抗议持续，7月21号，泽连斯基也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并由43岁的德拉帕蒂接任总司令一职。德拉帕蒂也是技术派，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战争理念将发生重大转变。就在乌克兰国内陷入争吵的同时，日益扩大的海上行动也开始与美国商业利益发生正面冲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7号，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袭击了四艘油轮，其中包括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租用的亚萨北极星号。7月17号，埃克森美孚租用的北欧天鼎号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假如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就像其他战争一样，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中东，红海危机再次被点燃后，7月30号，沙特阿拉伯宣布与另外13个国家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
2: If the war in Yemen resumes, it might go 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r not.Relations between Iraq and Saudi Arabia are further damaged, that again could be a legacy of this war that would be long-lasting.
1: 7月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美沙方面称，行动针对的是受到伊朗支持、涉嫌从伊拉克境内袭击美方人员和沙特石油设施的武装组织。媒体注意到，此前的7月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结束访美后刚访问了伊朗。
3: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واشنطن زيارة اقتصادية ذات دلالات سياسية.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باعتبار أن هناك مشكلة تواجه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هذه المشكلة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توازن وإيجاد سياسة متوازنة في ظل وجود صراع محتدم يعني هذه العملية وجود يعني عملية وجود سياسة متزنة وسياسة الحياد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مسألة ليست سهلة
1: 此次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据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推迟了原定于7月30号对沙特的访问。伊拉克总统府称，此次事件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由于美方要求盟友站队，沙特阿拉伯正在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而作为夹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国家，伊拉克以身不由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这也不禁使人联想起2018年4月10号，时任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联合国怒斥美国后，未能阻止美英法联军空袭大马士革的落寞身影。7月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尽管所有导弹均被拦截，但仍然标志着随着海湾地区冲突不断爆发，另一条战线已被撕开。

0: In fact, the Gulf position is highly balanced. The Gulf states are saying that Iran must respect sovereignty of its neighbors and stop threatening regional security. But they also saying that military action alone cannot provide a permanent solution. So the Gulf position is not a position of escalation. It is a position of self-defense, strategic caution, and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Gulf states suppor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strengthens security, but they also insist that diplomacy must remain the main path toward lasting stability.
1: 英国广播公司则点出了美伊和俄乌两场冲突间的战争悖论，那就是伊朗战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增强了乌克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2: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at began on February 20th between Iran,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mobile, is expandable, it's uncontrollable, and as the events in the previous days and weeks proved,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on and off,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in it.This is not a war that can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managed escalations.
3: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1: 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要复活了吗？
1: 7月31号上午10:30，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
5: 国家情報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
1: 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6: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t's notable that the new director of this agency is a national police officer. I mean, he's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He doesn't com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yet he's now mandated, or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1: 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本周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 局长仍然是袁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7: We collect and analyze foreign intelligence, conduct covert ac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y.
1: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师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8: Hello, I'm Andrew Shearer, and I'm honored to be appointed as Australia's ambassador to Japan.
1: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高市早苗访问堪培拉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照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
9: 高市総理は所信表明演説に先立ち、政府の情報収集活動の司令塔となる国家情報局を創設し、創設に向けた検討を進めるよう指示しました。
1: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
10: 本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1: 五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从三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
11: 将来見据えているスパイ防止法の成立とともにですね、ある意味でこの日本の戦前の回帰ではないのか。
1: 这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法已被摧毁殆尽。
12: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0: 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到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
1: しかしその奇襲成功の裏にはアメリカハワイ艦隊の戦力とその動向を探り日本に知らせ続けた海軍少尉吉川武雄の存在があ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あまり知られていない。
0: 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
2: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system that Japan operated since 1945 was a conscious choice, and it was made so as to prev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cret power.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右翼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右翼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
3: 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
4: それこそね、警官がね、土足のままで入ってきて、その辺にある戸棚から引き出しから皆開けて、皆物取り出して、横文字のものは全部スパイということで、皆それを没収して持っていったそうです。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4: ここに高い刑務所みたいな塀立てられて、みんな押し込められたわけですよ。
0: 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5: 非合法なるものはもちろん。”合法の者も綿密な視察を加える。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
6: 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0: 值得注意的是，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
7: まあ日本にとっては議論するのが難しい課題ですけども、触れざるを得ないのはやはり一つは核です。
0: 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7: それだけ危機感を持ってあらゆる政策をタブーなく議論し、進めなければいけない状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
0: 这触碰了日本。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0: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莫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3: 那么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转变。根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哪些原则？又将如何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呢？
4: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法治思维，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坚持宽严相济，坚持依法严惩不动摇，同时对具有法定从宽处理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在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方面，要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比如，在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上，将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推进网络治理，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持续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实施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针对网络平台放贷乱象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信运营商、商业银行、互联网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依法监督力度，促进网络贷款规范运行，从源头防范涉债务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
3: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人民群众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举报途径具体有哪些？近年来，我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

0: 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2.8%，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 8.7%，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 94.55%， 连续七年保持在 92% 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 98.23%， 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三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
4: 截至2号中午12点，吉林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均超汛限水位。经研判，这些水库已开闸泄洪，当地水利部门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防汛工作。在水区柳镇，境内有3条河流发生出槽险情，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当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5: 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有5个铁路下船出现了积水情况，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这边过水面积大概有300公顷。截止到目前呢，农田排涝已经基本完事了，铁路下船已经恢复通行了2个，然后另外3个铁路下船，我们正在调用紧急排涝设备进行排涝。
4: 据舒兰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2号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正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1407户、3035名群众。目前，舒兰市的降雨已停止。但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当前全市河道水库正处于汇水高峰期，各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部门要加强巡查排险，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2: 昨天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0: 受影响的3趟普速列车均由乌鲁木齐站始发，分别是计划开往广州白云的直136，开往武昌的直

0: 294以及开往北京西的直180，旅客共计3032人。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有2232名旅客选择在天水站下车，其余人员选择跟车折返。在天水站下车的旅客中，有部分需要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得知情况后，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组织机关干部、民警、志愿者在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同时调配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1: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0: 与此同时，当地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8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并准备了盒饭、方便面、饮用水等，保障他们的就餐需求。据了解，今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今明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今明两天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变化。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
5: 今天，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美国是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
6: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伊朗与美国对峙的最新发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5: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出安全警报，呼吁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那么这套软硬两手操作暴露其在中东怎样的战略困境？特朗普将取消打击的前提绑定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核问题，同时还拉上以色列共同推进谈判，又该如何看待特朗普这样的表态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美国再次出现了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怪异的操作，或者说矛盾的操作。那么他的国务院使领馆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是发出了相关的安全的预警，但是特朗普从他的总统的地位上又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就是取消了对伊朗军事升级的行动。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反映出，就是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面临的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就是如果他不去升级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够干净利落地解决这场战争所产生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那么他也不能够解决美国长期关切的所谓伊朗的核问题。而且我们看到最近伊朗还有一种动向，就是在美国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发动对美国或者美国地区盟友的这种突袭。那么不光是伊朗，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这些伊朗支持的力量，那么也有这种行为。那么这个使得美国就不得不在军事方面继续去保持这种施压的力度，甚至是考虑去强化这种力度。但是同时，一旦军事行动升级，它对美国造成的副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战争延宕会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会有所下降，同时战争的延宕、海峡的封锁会使得美国国内的油价处在相对的高位。那么同时，伊朗的反击会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受损，那么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受到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也是在这种战略的困境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本人他始终在打与不打、打与谈之间在摇摆。根据他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然他又要把谈判作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我认为他这个最新的表态里面有两点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他开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更简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海峡开放，需要解决伊朗的核威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作为下一步谈判的伊朗方面需要做出妥协。

0: 结的明确的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除此之外，美国也给出了一定的这种激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也就是特朗普在其中提到，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一样，也致力于现在特朗普提的这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美国对下一步以色列的行动会有更强的限制，就是美国希望打消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那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现场，昨天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施救，最终人员和车辆成功脱险。
5: 8月1号下午3点多，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车辆，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接到险情后，迅速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6: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非常非常感谢，真的
7: 非常感谢，
6: 关键时刻还是特别感谢人民解放军。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8: 群众生命安全重于一切，守护百姓本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人民有需要，我们随时冲锋在前。
1: 江西余都下关村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自然村。前几天，村里一位83岁的老人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坠下悬崖，当地公安、消防、医疗、村干部迅速联动，连夜搜救，终于找到了受伤的老人，并将其送到医院。
5: 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接警后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事发山林深夜漆黑，荆棘丛生，搜救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启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乎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救援人员赶到老人身边时，老人全身多处摔伤，意识模糊，无法动弹。
7: 先抬到担架上面，
9: 已经先抬起来了。
5: 救援人员将老人转移固定至担架上，在接近垂直的崖面上，救援人员在牵引绳的辅助下，采用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相互配合，借力稳住站位，在狭窄的崖缝间一步步艰难救援。
10: 一二三，来，一二三。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老人从谷底被抬升至路面。现场医护人员简单处置后，迅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特写，盛夏时节是用电的高峰期，在湖北武汉负荷激增，
4: 抢修人员坚守一线，顶着烈日高温开展带电检修，全力保障居民夏日用电。
11: 上午10点，武汉市的气温已超过35摄氏度，在江汉区北湖小路一居民区外，电力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一条供电线路的绝缘磁屏出现异响，若不及时处理，极易引发跳闸甚至线路故障，影响整片居民区正常供电。工作人员立即准备抢修，穿戴好全套绝缘防护装备后，借助绝缘斗臂车升至高空作业点位，先用绝缘遮蔽毯包裹周边带电导线，再拆除故障零部件并更换新配件。
12: 感觉像不像身体要是不舒服啊，找点舒服啊，我们可以换呢。
13: 还好，没压力，没压力。
11: 经过1个多小时的抢修，隐患顺利排除。此时已临近正午，气温持续攀升，但为了不影响居民用电，队员们来不及休整，立即赶赴下一处隐患点。
12: 像现在正热的天呢，上去在那个作业斗里面的话，就像在那种桑拿房里面蒸桑拿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作业的时候是要求要戴2双手套，那个手全程在作业过程中就像泡在60多度的温水里面。
11: 检修结束，潘瑞哲脱下绝缘服，里面深蓝色的工装早已被汗水浸透。高温天气下，用电需求激增，线路负荷加重，设备故障风险也随之增多。而带电作业可以在不拉闸断电的情况下消除隐患，最大程度降低线路检修对居民的影响。连日来，队员们带电作业量比平日翻了一倍。但大家克服困难，在高温中坚持排险，守护着居民的用电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今天的遇见你，我们来认识一位骑手妈妈，她叫蒋红，今年41岁，有两个孩子。在浙江龙泉这座小城里，她骑着一辆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整整跑了9年。在这9年的时间里，她完成了数万份外卖订单，骑行逾18万公里。
1: 其实，在蒋红做外卖骑手之前，她当过酒店业务主管，还和丈夫做过小生意，开过水果店、小面馆。可能有人会好奇啊，为啥他最后当骑手了呢？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骑手蒋红的故事。

0: 中午，太阳最毒，街上人影稀疏，可骑手蒋红闲不下来。中午正是他全天接单的高峰，干了9年骑手，饿着肚子送单，他早就习惯了。
1: 哎，你好，能帮我开一下吗？喂，你好。
2: 嗯，
1: 外卖到了。
2: 四单送完还有4单。
3: 最多的时候中午同时几单？
2: 十几单
3: 。
2: 对。
4: 千单。
2: 那高很忙很忙，20-30单都送过，那个也送了很长时间。
4: 来新单了。
2: 这个还服了嘞，有时候来不及办我都要跑，最多的那天一个半小时吧，跑了70-80车吧，反正不是在骑车就跑了，就是那天累死了。
0: 中午1:30，蒋红接的单暂时送完了，他这才有空和我们聊聊。
3: 一单能赚几块钱？
2: 3块钱，
1: 从1号。到月末，如果你单子越多，钱就越多。然后反正是从，1-800单就是3块，然后800-1200就是3.5块，然后1200以上的单哈是按4块算这样的。最高记录是145
3: 一天啊。
1: 那个秋天第一杯奶茶，唯一一次145，100单以上是送了很多次呢，就145是送了一次。
0: 9年前。蒋红当上了外卖骑手，他想努力赚钱，还清做小生意失利欠下的欠款，连本带息一共125万。
5: 水果店、面店啊，这些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银行那里贷款的，总共欠了125万。
0: 为了还清做生意亏下的125万外债，2017年，蒋红和丈夫关掉店铺，分头挣钱。她的丈夫去工地开挖掘机，她则在9年前当上了外卖骑手。那时当骑手的几乎全是男性，没人看好蒋红，觉得她是女性吃不了这个苦。可谁也没想到，蒋红居然跑成了全站最拼的一个。
6: 拼的，很拼的，真的很拼，她真的很拼。我们看到她微信头像也能看得出来。
3: 微信头像怎么？
6: 她微信头像以前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现在你看拼的。
1: 哎呀，先老了，都说现在老了。以前年轻好看多了，现在黑不溜秋。
0: 为了还债，9年间，他先后出了2次车祸，伤疤至今清晰可见。
1: 头这边、左边全部到腿一直受伤，那时候头刚好是栏杆，在栏杆的地方，帽子戴着，还好头就没事，不然没帽子的话没了，就没帽子的话人都没了。
0: 夜里跑单挣得多，蒋红便咬牙扛起了黑白兼顾的节奏。头几年，她每晚先陪孩子写完作业哄睡，再独自跑单到凌晨2-3点。那时跑夜单，她不怕黑，就怕狗。
5: 那里有狗的地方真的是很怕的，
1: 不是一条嘞，也很恐怖的嘞。他们一冲过来，我们就在叫着，这个又不能说不送，你每个人都要送的啊，没有什么委屈的，因为你送外卖，你因为你自己欠债没办法的，你欠债总要还钱。
7: 像这样日夜连轴送单的节奏，蒋红撑了5年。后来他经常生病，免疫力低下，医生警告他，再坚持下去，健康就会彻底垮掉。无奈之下，他才停止深夜工作，只在白天跑单。
8: 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会累，会害怕，也会受伤。但是蒋红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停下来。9年奔波送餐，每当清偿一部分欠款时，他说心里都满是踏实与开心。他从不抱怨，只是努力跑单，不轻易放弃。
1: 3:30好了吗？2分钟就2分钟吧。我喝口水，渴死了。
0: 在同事眼里，蒋红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乐于助人，积极乐观，从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
6: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哪里取餐，他都会一对一的就带我去干嘛的，乱七八都会送哪里，他都会教我。
9: 是比较一个积极乐观的嘛，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朗，比较正能量的嘛。
0: 做骑手，光吃苦不够，还得动脑子。蒋红是同事中的送单高手。每次接单，哪家先取，哪家后取，怎么走最近，他脑子里会规划一遍。几年下来，他脑子里就有了一张活地图。他送单很少依靠。

0: 导航，他有自己的快捷路线，
1: 基本上都是绕近路送大叔住进医了。接到小区的单子，其实我们情愿排楼梯的单子。
2: 哦，为啥？
1: 因为走进去很费时间，再坐电梯又费时间。
0: 在蒋红心里，耽误时间就是耽误挣钱，可送单途中遇到陌生人需要帮助，他还是会毫不犹豫放下订单。
1: 就是我刚好送外卖送到他家，然后那个小女孩哈，她就在哭着，然后再打电话打120嘛，然后她又说不出来。
0: 蒋红走进里屋，看到女孩的爸爸昏倒在沙发上，情况危急万分。
1: 因为那时候已经白吐口沫，那个整个已经吐出来，很恐怖了，躺在那沙发上。
0: 蒋红立刻接过女孩手中的电话，给120报了准确地址。随后他又赶紧下楼，在弄堂里等着给急救车引路。
1: 弄完之后我就赶紧下去接120，说实话弄里面也不好找的，车开进来，那我肯定在下面等他，他比较好呀，我等他，然后告诉他哪个楼梯上去，他如果这样子他能节约点时间啊，生命宝贵了，他那个生命好，一分一秒的重要的。
0: 前几年蒋红因为业务优秀被提拔为外卖站点的副站长，但三个月后他发现站长的收入远没有骑手高，他又申请回到了骑手的岗位。
1: 然后想想还是送单好，再用功一点我还可以多赚点。
0: 蒋红始终相信只要骑手的工作不停，欠的债就一定能还上。他就这样一单一单跑，春节也在跑单的路上。2024年，蒋红还清了全部64万银行贷款，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当年他的贷款担保人，他的发小王春燕。
3: 其实后果都是有想到的呀，都是知道的呀，给别人担保这些事情啊，
4: 但还是
3: 义无反顾的帮他。
1: 这么难得帮你，说实话，竟然借钱跟那个担保，说实话，
3: 如果说
1: 很少人帮你呢，
3: 这其实不需要多说的，是吧？看他的行动就知道呀。
1: 每个人都帮我，我心里就会哈信心十足了，更不能辜负他们。早点赚完，早点钱还完就可以了呀，是不是？
5: 蒋红说，欠债还钱是最基本的道理，别人信任他，他不能辜负，这也是父母教给他做人的根本。
6: 125万的欠款，在他和丈夫的共同努力下，在父母亲戚的帮忙下，目前已经还了90万，可以说已经见到了曙光。
0: 中午送单高峰结束，已经2点了，蒋红回到父母家。他说回妈妈家吃省事又省钱，这些年妈妈没少帮他。
1: 只要我老公去乡下干活，都是我妈家吃，全家我妈家吃，我儿子我女儿。然后在我妈妈也很勤奋的跟我爸爸，他会赚钱，卖菜赚钱，所以他们都是帮我们，赚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0: 蒋红的父母以种菜卖菜为生，挣的是辛苦钱。在蒋红最困难的时候，两位老人陆续拿出16万元养老钱帮他偿还债务。从头到尾老两口没有一句埋怨，说的最多的就是叮嘱他欠的钱再难也要想办法尽早还上。
7: 钱借给人了要小心用的，不小心用没用的，该做人就要小心用的。他们钱还光了，我们也好舒服呢呀。
0: 9年前，蒋红夫妻俩下决心靠双手还债，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车库。
8: 以前这里是我车库呢，我卖掉了还债，为了然后把所以拆门就把它封掉了，本来这里是刚好车库，
9: 把车库卖了。
8: 对呀，还债呀。卖了那个14万块钱，本来那时候是想到把房子卖掉还，然后价格卖不起也没人要，后面就没卖了。
0: 蒋红选择做骑手，她的丈夫一头扎进工地开挖掘机，
10: 想两个人努力的去工作把这个企业还掉，不想影响下一代，也不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老赖。
0: 工地没活时，蒋红丈夫就在家照顾孩子，只要他在家，不管蒋红回来多晚，桌上总有一口热乎饭。夫妻两人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做饭买菜操持家务，蒋红负责接送孩子辅导作业。
1: 孩子作业是我是一手就一直手拉着，所以说我也教不太来，反正我基本上老师都有微信了，我都会问过去，他们老师看到信息都会回我这样。
0: 公司领导知道他每晚要抽三小时辅导孩子，特意在排班上照顾，让他每晚能赶回家安顿好孩子后再返岗送单。
2: 在家里又要照顾孩子又要送单，比较不容易，公司在这方面就给他时间上的安排，就是弹性时间嘛。
0: 蒋红说，这九年他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还债路上他离不开周围人的温暖相助，
1: 一路都有别人帮助，不管好朋友好家里人也好哦，然后那老师也好啊、哦、公司同事他们都会帮助的。苦一点对是，但是也是挺幸运的，真的很感谢，让我更有起劲，更去赚钱，更有动力了。
0: 如今蒋红的债务已经缩减至30多万元，他说他会继续当骑手，一单一单的跑，一分一分的挣，直到还清最后一笔欠款。
1: 做生意失败了没办法，是不是做人不能失败，马上就要变好了，已经越来越好了。
5: 125万的外债搁在谁身上都不轻松，丈夫去工地开挖掘机，蒋红则骑上电动车送外卖，一单一单的跑，一分一分的挣，夫妻俩为此整整努力了9年，
6: 数万单外卖，18万公里路。这9年里，蒋红他摔过跤，受过伤，凌晨还在有野狗出没的路上送过单。他说自己其实也挺幸运的，因为遇到过很多的温暖。他对替他担保的朋友，还有给出弹性工作时间的老板等等，始终心怀感恩。
5: 如今外债还剩30多万，蒋红依旧每天骑着电动车跑单。他盼着债务还清的那一天，一分不欠，好好的睡一觉，然后一家四口出去吃顿饭庆祝一下。
6: 我们由衷的为蒋红一家感到欣慰，同时呢，也想再多叮嘱一句蒋红和在路上的奋斗者们，打拼路上安全为先，只有一家人平安相守，所有的坚持和努力才有意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长镜头，福建福清的吉钓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过200-300人。63岁的王锦平是岛上唯一的村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年月里，全岛人的生老病死几乎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他曾摔断过肋骨，挪着去病人家输液，汤水挑药，扁担断了一根又一根。想到1块钱的出诊费能够岛上老人买一瓶酱油，买一斤的酱油，他干脆也不收了。
6: 王锦平唯一一次想离开小岛，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老人们问，你出岛了我们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整夜，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诊所的门永远开着，老人走到门口看一眼，说你在我睡觉就踏实。24小时长镜头，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一座岛，一位村医的41年。
9: 我是福建省福清市陈侯镇吉钓岛的乡村医生王锦平。我在这个岛上做乡村医生41年了。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还会在岛上做乡村医生，为村民服务。小的时候经常会到叔叔诊所那边去玩，有病人逃破血流也不怕，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以后也去读医。很苦啊，这个岛也没有灯，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到了88年1月份电才通。我以前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人住楼上， 诊所开了。

0: 楼下出岛，你要看天气，天气好我早上出岛去进药，下午可以回到岛上，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那个时候是滩涂，没有码头，不管冬天多冷你就趟着水到船上，一箱一箱的先搬到没有滩涂的地方，100多便当慢慢的挑回来。现在我们去进药，微信先划过去，拿回来一方便。以前我都是开了一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要拿回去你没吃完你病好了你扔掉，那不是浪费，钱也浪费，药也浪费。也有的他们是孩子买回来的药给老人吃，老人也会忘记，所以我就想我出了一个办法，这样给他画一天一次，一天字给他写了，一天是两次，我给他横着。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的，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也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做一会儿看一看。大概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我哎呀可能有救。再做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其实我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最小的一个孩子去读书的时候也想跟他们一起出岛，那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所以我就想那就留下来，就跟老人说不走了，还是搬到我爸我妈那边去。老人在我这边看病，我大伯也都是出诊，到他家里给他看。我有一次自己睡伤了，肋骨都摔断了，第二天有一个老人需要挂点营养液，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他家，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出诊最早收他们1块钱，那个时候三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也不忍心，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先赊账，有钱你过来还，没钱就算了。处了几十年，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我根本没有想过钱的问题。干乡村医生本身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我出岛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比如说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邻居你钥匙拿上来开了，凭这个药盒买药。 做了几十年，病人进来我跟你看你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我们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对此，南非资深媒体人、南非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弗朗斯·马查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给地区安全与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2: So Japan's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agency marks another major step in its long-term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expansion. Its intelligence power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military strategy.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Japan's n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 increases regional uncertainty. We know that this year marks the 81st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in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And why do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tinue to urge Japan to face its World War II aggression history and its historical crimes of Unit 731?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r what is of most importance is facing history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d trust. So history is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regional reconciliation.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Unit 731,undeniable historical facts. 81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ill emphasizes history reflections because a community or a country that evade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cannot gain genuine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So true peace, stability can only be sustained on historical justice, not military expansion.
3: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森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4: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勤炮狠手，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4: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试验进展顺利。
1: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

海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四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六粒互为备份的种子，四个单元又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

0: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2: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1: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83%，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到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到300毫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水利部8月2号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8月2号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8月2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8月2号到4号，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将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沿长江支流打鱼溪、碧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2号13时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陕西省气象台8月2号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2号10点至3号10点，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汉中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部分地区还伴有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10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这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8月2号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屿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8月2号至3号，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8月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持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报道称，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希腊近来多地燃起林火，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阴转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22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
1: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一解年中频激光治疗仪。

0: 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成为教授，却在一场大病后失去双腿。
1: 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0: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四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2: 如果不得不呢？
1: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0: 生命被按下暂停，却从未停止。
1: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这个，我想着我还是能做。
0: 面对面专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6: 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减速。
2: 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感觉如果我们家里面觉得非常艰难的话，我可能排不上前面的，我可能是第三名。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并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儿，其实落在了他们，就是我妈妈和我爱人身上。
0: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然感到后背剧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送医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一年他43岁。
2: 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1: 那时候有意识。其实我那时候我胸痛了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不会动了，我的腿不会动了。我是
2: 没有知觉了吗？
1: 是痛吧，
2: 是痛的，
1: 是痛。但是我不能动它，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
2: 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恐惧吗？就因为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病。
1: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重病，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个微创的。
0: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双下肢高位截肢。等王吉醒来，已经临近春节。
1: 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你根本就谈不上坐起来，所以我也看不见我的腿在还是不在。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记得没两天就跟我讲了吧，跟我讲说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我印象我有一个大姐去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是卷着的，卷着的在脑子里的反应应该是觉得很累的。我说我的腿总是卷着的，我说你能帮我把我腿拉一下，给它拉直了放平吧。她当时跟我讲，她说这个要听医生的，她说要让医生来操作。实际上因为我腿已经截掉了，我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这个脑子里头还会觉得这个幻肢依然是存在的。
2: 但是当你亲手去感觉到它的时候，那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1: 就是失去了吧。对，包括我起来坐轮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是这样，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
0: 双下肢高位截肢后，王吉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坐起来。康复前后用了近两年，一年在湘雅医院，一年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2: 在那个时候啊，你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1: 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的注意我愈后，所以实际上我在躺着的时候，我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来帮我做康复，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康复医生的手，他就举在我就手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康复。我坚信我还是能够重新的工作吧。
2: 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有的甚至会有绝望，这种情绪没有过吗？
1: 在我记忆里头可能有一瞬间，但是我没有。
2: 那一瞬间想到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可怕吗？
1: 这倒没有，因为从我从事的工作来讲的话，我的脑子还能思考，我的手还在，

0: 还能动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学院的因为我的一个学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说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来上班啊？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在我的意识里，或者我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包围下来的话，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是我怎么样去能够积极的康复。
1: 就你那时候是希望通过乐观和未来的想象来战胜当时内心里面那种不安是吗？
0: 就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讲我已经基本上我把我的学业的基础或者我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我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阶段。其实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一个阶段。
2: 说到幸运，1978年湖南省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里，小升初不限年龄是王吉求学过程中的一次机会。那让小学阶段两次跳级的他通过考试上了初中，也让他通过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时只有不到14岁。
1: 那个时候其实对大学生活应该还是有些懵懂的吧？
0: 是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洗衣粉，现在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洗衣粉洗衣服到底水和洗衣粉的比例到底应该是多还是少我都不知道。
1: 就自理能力还是差的。
0: 对对对，一年级的时候很多都是我那一届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教的吧。
1: 这个计算机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吗？
0: 计算机是，就是我报的高考志愿我报的是硬件，但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妈妈讲，他说软件更好一些，计算机硬件相当于一台钢琴，而计算机软件相当于钢琴上的一个曲子，曲子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应用在同一台钢琴上可以谱写出千变万化的曲子，
1: 就更有想象空间，
0: 更有想象空间。所以后面哎呦，我妈妈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啊，就说那能不能改成那个
1: 软件，
0: 就是我们学校我非常的灵活，不然就你可以随便挑，然后就把我改成软件了。
2: 1983年12月，由国防科大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一消息激励着王吉，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吉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什么样？
0: 军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吧。他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他在选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根据他的好奇心，他的爱好来选择。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结合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使命来讲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
1: 您常常在内心里面会对自己谈到使命这两个字是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使命感它给人一种光荣，它也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都会转身成一种前进的力量。
1: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肩膀上把这个压力扛得有点太沉重了？
0: 如果你热爱它，如果你愿意去扛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压力，你就不会就感觉到它太沉重。
2: 使命感驱动王吉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中的无人区。上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军事乃至国防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吉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0: 类似于相当于 CT 机，CT 机给人做体检，

0: 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我们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的前移。
1: 在当时来讲，这个高可信的这种软件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吗？
0: 非常迫切的，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的方面的项目和课题。
1: 嗯，
0: 时间很紧迫，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推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能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就是随叫随到吧。
1: 那一段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就每天就跟计算机跟数据打交道，就是这样。那时候反正年轻嘛，都反正醒了就干，然后困了就睡吧。最累的时候，论证的时候，比如说可能5点多钟，
1: 早上
0: 5点多钟，对，休息3-4个小时，然后就去答辩了。
1: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的每次出差都是当天去当天回的那个工作状态。
0: 说不上每次，就有的时候是因为机关他马上就要论证，要论证或者一个汇报。
1: 嗯，
0: 这个汇报可能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1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我在飞机上可以睡2小时，上去就睡，落地就醒了，就是这样的。
1: 就干嘛那么对自己那么急切呢？
0: 从我内心的，包括现在其实我的评估来讲的话，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是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的需求。
2: 2003年，王吉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保障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013年，疾病让王吉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2015年，能够熟练驾驭轮椅的王吉回到了学校。
1: 其实，如果选择在家里面康养休息，
0: 嗯，
1: 别人也是能理解的呀。
0: 工作会让我自己不像一个病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1: 你想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0: 我一直把我生病以后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我觉得这个生命应该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也就是我应该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一些贡献，或者尽我所力的去继续做贡献，这样才能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一份恩情吧。
2: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王吉就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纯软件项目。
0: 我觉得本身做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其实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在申请论证这个方向上能够那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后面我康复回来以后，我们单位又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技术首席的任务交给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吧，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信任。
1: 但你那时候想过没，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0: 我身体上没有像以前活动范围那么广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考的这些能力，或者我对他的一个专注的程度，我觉得我不亚于以前。同时，实际上我在康复的期间，其实我已经在做一些知识更新的一些准备了。当时2013、2014年正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好是我知识更新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的去丰富它的内涵、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其实一直在做准备的，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也有义务吧，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2: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足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独自出差。
1: 自己带着轮椅出差啊？
0: 对对对，
1: 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什么的？
0: 也需要，但是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陌生的同伴，那些旅客他们会帮我一下，或者路人帮我一下，都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就是提供帮助的这种善良是

0: 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出去。
1: 历经六年殚精竭虑，王杰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2021年，王杰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这一次随着病情发展，他一周需3次透析才可维持身体状态。
2: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2次是3次，
0: 三次
2: 的肾透析。
0: 对对 对，
2: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0: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的。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的医疗的安排。第二个的话，我总是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2: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是都是零。
0: 对，是的。
2: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1: 如今王杰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2: 这个计算机学院的历史有多久了？
0: 今年刚好是60周年。
1: 采访最后，王杰带着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2: 叫胸怀祖国，
0: 胸怀祖国，
2: 团结
0: 协作，
2: 志在高峰，
0: 奋勇拼搏，
2: 奋勇拼搏，这也算是我们的院训吗？
0: 这是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2: 银河精神啊，四句话。
0: 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1: 成果馆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杰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2: 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0: 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绑在一起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就是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1: 景德镇申遗成功。
3: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1: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4: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它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它的精工梦。
1: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3: 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5: 这个是成果。
1: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5: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6: 是的，
5: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4: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5: 这是个什么地方？
4: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5: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1: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5: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4: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5: 1200年。
4: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5: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4: 故意不修。
5: 为什么？
4: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5: 哦。
4: 你看这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5: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4: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1: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4: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5: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4: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1: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
4: 那个他们在拼一，就在拼一个瓷枕嘛，你看。
5: 啊，都全了吗？
7: 现在这一批的话，它还是会有缺损。
5: 哎，你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吗？
7: 因为以前的陶瓷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我在拼接的过程中也会去看到它的笔锋和笔法，看它的行笔走势。这件东西毕竟历经了500-600年，能够做到和现代人，甚至现代人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精细程度和用心程度，我就觉得这种匠人精神吧，就很难以复刻。
1: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4: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5: 鸡缸杯可贵了
4: 啊！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这里 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5: 什么叫半成品？
4: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5: 觉得它不合格了，
4: 哎，自检落选了。
5: 这个是成品
4: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也漂亮，对。
5: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呢？
4: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5: 砸了，
4: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5: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6: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5: 这是真的物件
4: 啊？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的中出土，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千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六件。
5: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4: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5: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4: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5: 典雅，
4: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5: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4: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5: 真假？
4: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5: 你们试过吗？
4: 我们试过，
5: 感觉怎么样？
4: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像形成对流，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儿，这里开了六个银孔，想通过这里来进气，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5: 没让皇上用啊。
4: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5: 这鸭多少钱？
8: 比一件了。
4: 因为没有存世品，
5: 因为他没进过宫，所以
4: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的东西，我们御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觉得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5: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4: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6: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4: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啊。
5: 一共六只，
4: 对，
5: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4: 是的，
5: 那还有三只呢？
4: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5: 还有两只呢？
4: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这只鸭子就是进过宫的鸭子。这个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他进宫后，他还是要回来，他觉得还在这里面更有生命力。
6: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4: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5: 就是从他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4: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对，
5: 有什么用呢？
4: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5: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4: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5: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4: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3: 这个、
5: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3: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1: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0: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1: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2: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这是国营瓷厂，
1: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2: 对，
1: 那你喜欢吗？
2: 有好奇。
1: 好奇什么呢？
2: 好奇就是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不抹没事儿。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是吧？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就逃离。哎呀，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
1: 你当时想逃脱的是什么？
2: 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觉得这个产业好像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为什么没希望？
2: 很多的国营瓷厂倒闭、下岗，很多我们的甚至瓷都的名号不是景德镇，而是别的产瓷区。
1: 广东，
2: 对对，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出去摆地摊，甚至到海外去摆地摊。最后呢又被劝回来，所以感觉好像是成了难民似的。
0: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2: 对，
1: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2: 当时想，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他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他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2: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的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就好比其实这个有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是吧？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你想回来？
2: 考虑了蛮久。说实话，那个时候快拿到绿卡了，但是内心还是觉得好像，天生我材必有用似的，觉得只要有能力啊，想去哪就去哪。所以那时候就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
0: 2006年，翁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词，你不管在哪儿，
1: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
0: 嗯，
1: 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0: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1: 对，
0: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1: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0: 兴趣。
1: 对，就兴趣。
0: 对什么感兴趣？
1: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
0: 嗯，
1: 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0: 为什么呢？
1: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0: 徒子徒孙们，
1: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
0: 嗯，
1: 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0: 没错，
1: 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国际品牌的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看看我们的标本资料室，
0: 为什么叫基因库呢？
1: 对，像陶瓷和人一样也有基因，
0: 每个上面都需要留下来它的这个，
1: 我们从中来发现每一种品种它到底采取了什么工艺、什么配方，它是烧造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把这些了解破译。
0: 这个机械手在干嘛？
2: 博士毕业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
1: 你看，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纹样，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纹样，居中的就是你选择的。
0: 啊，我假如选择这个，
1: 生成这个图案，你拖动它，右边就生成这个图案。改个边框，
0: 这个好看。
1: 对，你改变它颜色。
0: 我要这个。
1: 好。
0: 哦，这个多好看呢、啊，这颜色也漂亮。
1: 这画面对。
0: 我是无意中啊，就无生成的、
1: 啊，
0: 但是就随便一弄就都这么好看，打出来了。
3: 董老师，哎，是的，
0: 这就打出来了。
3: 是的，是的。
0: 这是明朝的什么年间的这个款式？
3: 这是明代洪武的一个
0: 朱元璋。
3: 对对。
0: 那我就是和朱元璋联名款喽。
3: 是的，是的。
0: 这个，那这个以后对于设计师来说，那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这个资源库了。
1: 打开一个宝库。
2: 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0: 什么业务流程？
1: 考古、文保和

0: 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

战。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

0: 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1: 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0: 记者从云南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8月1号，中缅边境勐阿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00万人次。
2: 勐阿口岸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勐连县勐马镇，是滇西南通往缅甸连接东南亚的重要陆路枢纽，也是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今年以来，勐阿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1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不断增长的通关需求，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勐阿分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分析研判客流规律，动态调整勤务部署，推行入境卡线上填报、线上预受理、现场派号双轨通关模式，压缩通关时长，提升旅客通行体验。目前，该口岸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从年初的5%提升至99%，极大缩短境外边民通关等候时间。
0: 8月2号，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2: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海军83舰编队缓缓靠泊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活动，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
3: 站在异国港口，眺望两岸风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军舰既是流动的国土，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桥梁。此次远航不仅锤炼了我的专业技能，更直观地体会到了我国海军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4: 第一次登上军舰，还是心里感到非常自豪的，那也被我们祖国的这个强大震撼到。
2: 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展海上联合演练。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到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 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至5号，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2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伊朗媒体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

0: 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据当地警方介绍，当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该自杀式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两名成员遇难，另一架直升机相撞后迫降，机上两人中有一人受伤。希腊近来多地燃起林火，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乌克兰宣称与伊朗处于战争状态，两场热战是否正在走向串联河流？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串线了。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1: 方程豹汉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
0: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的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4: He was extremely hawkish. I will tell you, he never saw war that he didn't like.
0: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

0: 可能远超葬礼本身。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 X 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又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And what do you think if Ira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gave new page, new technology to Russia? It was Shahid drones. They gave thousandsof these drones first year of the war, then they gave licenses.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attack us? I think yes.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2: That's why they were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and they did send a signal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that is going to be expanded, is going to be enlarged day by day.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洲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 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伊朗战争。
1: Russia gave drones to Iran. Iran used these drones attack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Israel. It's true.Yes, it's true.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
3: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f these are adverse developments 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4: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0: 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

0: 讨论。
1: 七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2: We've got no shortage of munitions. Our stockpiles of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weapons allow us to sustain this campaign as long as we need to.
1: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2: What this budget does, I mean, months and years, fast
3: years.
2: I mean, we're building new plants in real time.
3: So just to replace what we have expended.
2: I said months,
3: and then you said years.
2: But it depends on the weapon system.
1: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4: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1: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明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更微妙的是，特朗普会见泽连斯基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并不在场。17个月前，这里上演的那场白宫争吵仍然历历在目。

0: 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1: I'm thankful.
0: You're buried there. Your people are dying.
1: I can tell you
0: you're
1: again,
0: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1: Don't,
0: listen,
1: don't, please,
0: you're running
1: Mr.
0: low
1: Brad.
0: On soldiers. It would be a damn good
1: Mr.
0: thing.
1: And
0: then,
1: Brad.
0: You, then you tell us,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2: 而如今，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曾在基辅参观了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
3: Около 4 часов утра 15 дронов атаковали объект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клад компании Wildberries.
2: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多处物流中心。野莓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有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7月13号，据波兰人民报报道，欧盟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变更欧盟临时保护指令，要求到欧盟寻求保护的乌克兰人必须出具免于征召的证明文件。这一新要求不仅适用于乌克兰男性，也适用于女性。布鲁纳解释说，这也是乌克兰人希望我们做的。耐人寻味的是，7月31号，基辅发生了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职务的游行。
4: У нас все написано в нашій картонці. Влада ухвалила низку прави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звільнила Сирського, призначила Драпатого. Але головна вимога суспільства Федоров.
2: 7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原因是费多罗夫未能按计划完成征兵，以及其无法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有效共事。这位被称为无人机沙皇的90后部长是乌克兰数字化战争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主张以无人机取代战场士兵，并且计划用新组建的部队取代快被打光的旧部队番号。有分析认为，费多罗夫代表技术派，瑟尔斯基代表传统派，后者更关注兵力不足、前线补给等现实问题。随着抗议持续，7月21号，泽连斯基也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并由43岁的德拉帕蒂接任总司令一职。德拉帕蒂也是技术派，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战争理念将发生重大转变。就在乌克兰国内陷入争吵的同时，日益扩大的海上行动也开始与美国商业利益发生正面冲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7号，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袭击了4艘油轮，其中包括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租用的亚萨北极星号。7月17号，埃克森美孚租用的北欧天鼎号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假如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

0: 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就像其他战争一样，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中东，红海危机再次被点燃后，7月30号，沙特阿拉伯宣布与另外13个国家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
1: If the war in Yemen resumes, it might go 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r not. If relations between Iraq and Saudi Arabia are further damaged, that again could be a legacy of this war that would be long-lasting.
0: 7月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美沙方面称，行动针对的是受到伊朗支持、涉嫌从伊拉克境内袭击美方人员和沙特石油设施的武装组织。媒体注意到，此前的7月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结束访美后刚访问了伊朗。
2: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واشنطن زيارة اقتصادية ذات دلالات سياسية.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باعتبار أن هناك مشكلة تواجه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هذه المشكلة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توازن وإيجاد سياسة متوازنة في ظل وجود صراع محتدم يعني هذه العملية وجود يعنيعملية وجود سياسة متزنة وسياسة الحياد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مسألة ليس سهلة.
0: 此次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据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推迟了原定于7月30号对沙特的访问。伊拉克总统府称，此次事件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由于美方要求盟友站队，沙特阿拉伯正在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而作为夹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国家，伊拉克已身不由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这也不禁使人联想起2018年4月10号，时任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联合国怒斥美国后，未能阻止美英法联军空袭大马士革的落寞身影。7月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尽管所有导弹均被拦截，但仍然标志着随着海湾地区冲突不断爆发，另一条战线已被撕开。
3: In fact, the Gulf position is highly balanced. The Gulf states are saying that Iran must respect sovereignty of its neighbors and stop threatening regional security. But they also saying that military action alone cannot provide a permanent solution. So the Gulf position is not a position of escalation. It is a position of self-defense.Strategic caution and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Gulf states suppor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strengthens security, but they also insist that diplomacy must remain the main path toward lasting stability.
0: 英国广播公司则点出了美伊和俄乌两场冲突间的战争悖论，那就是伊朗战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增强了乌克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4: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at began on February 20th between Iran,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mobile, is expandable, it's uncontrollable, and as the events in the previous days and weeks proved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on and off,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in it. This is not a war that can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managed escalations.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1: 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要复活了吗？
1: 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
3: 国家情報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
1: 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4: Since 1952, Japan's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t's notable that the new director of this agency is a national police officer. I mean, he's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He doesn't com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yet he's now mandated, or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1: 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本周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5: We collect and analyze foreign intelligence, conduct covert ac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y.
1: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0: Hello, I'm Andrew Shearer, and I'm honored to be appointed as Australia's ambassador to Japan.
1: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高市早苗访问堪培拉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照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
2: 高市総理は所信表明演説に先立ち、政府の情報収集活動の司令塔となる国家情報局を創設し、創設に向けた検討を進めるよう指示しました。
1: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
3: 本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1: 五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从三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
4: 将来見据えているスパイ防止法の成立とともにですね、ある意味でこの日本の戦前への回帰ではないのか。
1: 这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法已被摧毁殆尽。
5: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1: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到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
6: しかしその奇襲成功の裏には、アメリカハワイ艦隊の戦力とその動向を探り日本に知らせ続けた海軍少尉吉川武雄の存在があ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あまり知られていない。
1: 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
7: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system that Japan operated since 1945 was a conscious choice.And it was made so as to prev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ecret power.
1: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以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右翼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

0: 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或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
1: 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还有十几天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到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1: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0: 水利

0: 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8月2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17时针对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这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8月2号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8月2号至3号，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635架乌克兰无人机。2号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8月1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号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辆装甲车、69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防空系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摩洛哥。
3: 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4: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

0: 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称，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希尔瓦8月2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4: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3: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83%，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1: 据北京海关统计，

0: 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阶段。
1: 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比原馆扩大约4倍。一层和平厅采用高空大跨度加曲面高精度施工工艺，塑造反穹顶空间效果。厅内正前方设置有长城主题雕塑。二层长城厅整面通透玻璃幕墙向南开放，透过落地幕墙可近距离俯瞰长城步行街全景，远眺八达岭长城蜿蜒雄姿。目前场馆展陈施工已全面进场，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至9月初可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
0: 据票务平台数据，8月2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成为教授，却在一场大病后失去双腿。
1: 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0: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4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2: 如果不得不呢？
1: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0: 生命被按下暂停，却从未停止。
1: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这个，我想着我还是能做。
0: 面对面专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减速。
2: 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感觉如果我们家里面觉得非常艰难的话，我可能排不上前面的，我可能是第三名。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并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儿，其实落在了他们，就是我妈妈和我爱人身上。
0: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然感到后背剧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

0: 送医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一年他43岁。
1: 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2: 那时候有意识。其实我那时候我胸痛了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不会动了，我的腿不会动了。
1: 是没有知觉了吗？
2: 是痛吧，
1: 是痛的，
2: 应该是痛。
1: 嗯，
2: 但是我不能动它。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
1: 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恐惧吗？就因为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病。
2: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重病，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个微创。
0: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双下肢高位截肢。等王吉醒来，已经临近春节。
2: 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你根本就谈不上坐起来，所以我也看不见我的腿在还是不在。
1: 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记得没两天就跟我讲了吧，跟我讲说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我印象我有一个大姐去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是卷着的，卷着的在脑子里的反应应该是觉得很累的。我说我的腿总是卷着的，我说你能帮我把我腿拉一下，给它拉直了放平吧。她当时跟我讲，她说这个要听医生的，她说要让医生来操作。实际上因为我腿已经截掉了，我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这个脑子里头还会觉得这个患肢依然是存在的。
1: 但是当你亲手去感觉到它的时候，
2: 嗯，
1: 那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2: 就是失去了吧。对，包括我起来坐轮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是这样，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
0: 双下肢高位截肢后，王吉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坐起来。康复前后用了近2年，一年在湘雅医院，一年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1: 在那个时候啊，你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2: 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的注意我愈后，所以实际上我在躺着的时候，我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来帮我做康复，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康复医生的手，他就举在我就手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康复。我坚信我还是能够重新的工作吧。
1: 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有的甚至会有绝望。这种情绪没有过吗？
2: 在我记忆里头可能有一瞬间，但是我没有。
1: 那一瞬间想到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可怕吗？
2: 这倒没有，因为从我从事的工作来讲的话，我的脑子还能思考，我的手还在，我还能动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学院的一位我的一个学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说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来上班啊？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在我的意识里，或者我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包围下来的话，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是我怎么样去能够积极的康复。
1: 就你那时候是希望通过乐观和未来的想象来战胜当时内心里面那种不安，是吗？
2: 就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讲我已经基本上我把我的学业的基础或者我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我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阶段。其实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一个阶段。
0: 说到幸运，1978年湖南省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里，小升初不限年龄是王吉求学过程中的一次机会。 那让小学阶段两次跳级的他通过考试上了初中，也让他通过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时只有不到14岁。
1: 那个时候其实对大学生活应该还是有些懵懂的吧？
2: 是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洗衣粉，现在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洗衣粉洗衣服到底水和洗衣粉的比例到底应该是多还是少我都不知道。
1: 就自理能力还是差的。
2: 对对对，一年级的时候很多都是我那一届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教的吧。
1: 这个计算机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吗？
2: 计算机是，就是我报的高考志愿我报的是硬件，但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跟我妈妈讲，她说软件更好一些，计算机硬件相当于一台钢琴，而计算机软件相当于钢琴上的一个曲子，曲子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应用在同一台钢琴上可以谱写出千变万化的曲子，
1: 就更有想象空间，
2: 更有想象空间。所以后面哎呦，我妈妈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啊，就说那能不能改成那个
1: 软件，
2: 就是我们学校我非常的灵活，不然就你可以随便挑，然后就把我改成软件了。
0: 1983年12月，由国防科大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字巨型机银河一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一消息激励着王吉，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吉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什么样？
2: 军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吧。他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他在选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根据他的好奇心，他的爱好来选择。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结合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使命来讲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
1: 您常常在内心里面会对自己谈到使命这两个字是吗？
2: 是的，就是我觉得使命感它给人一种光荣，它也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都会转身成一种前进的力量。
1: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肩膀上把这个压力扛得有点太沉重了？
2: 如果你热爱它，如果你愿意去扛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压力，你就不会就感觉到它太沉重。
0: 使命感驱动王吉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中的无人区。上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军事乃至国防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吉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2: 类似于相当于 CT 机。CT 机给人做体检，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我们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的前移。
1: 在当时来讲，这个高可信的这种软件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吗？
2: 非常迫切的，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的方面的项目和课题。时间很紧迫，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推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能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就是随叫随到吧。
1: 那一段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2: 就每天就跟计算机跟数据打交道，就是这样。那时候反正年轻嘛，都反正醒了就干，然后困了就睡吧。最累的时候论证的时候，比如说可能5点多钟
1: 早上，
2: 5点多钟对，休息3-4个小时，然后就去答辩了。
1: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的每次出差都是当天去当天回的那个工作状态。
2: 说不上每次，就有的时候是因为机关他马上就要论证，要论证或者一个汇报。这个汇报可能对我来讲，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是，那时候我在飞机上可以睡两小时，上去就睡，落地就醒了，就是这样的。
1: 就干嘛那么对自己那么急切呢？
2: 从我内心的，包括现在其实我的评估来讲的话，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是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的需求。
0: 2003年，王吉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保障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013年，疾病让王吉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2015年，能够熟练驾驭轮椅的王吉回到了学校。
1: 其实，如果选择在家里面康养休息，
2: 嗯，
1: 别人也是能理解的呀。
2: 工作会让我自己不像一个病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1: 你想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2: 我一直把我生病以后，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我觉得这个生命应该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也就是我应该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一些贡献，或者尽我所力的去继续做贡献，这样才能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一份恩情吧。
0: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王吉就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纯软件项目。
2: 我觉得本身做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其实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在申请论证这个方向上能够那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后面我康复回来以后，啊，我们单位又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技术首席的任务交给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吧，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信任。
1: 那你那时候想过没，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2: 我身体上没有像以前活动范围那么广嘛，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我的思考的这些能力，或者我对他的一个专注的程度，我觉得我不亚于以前。同时，实际上我在康复的期间，其实我已经在做一些知识更新的一些准备了。当时2013、2014年正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好是我知识更新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的去丰富它的内涵、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其实一直在做准备的，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也有义务吧，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0: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足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独自出差。
1: 自己带着轮椅出差啊？
2: 对对对，
1: 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什么的？
2: 也需要，但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陌生的同伴，那些旅客他们会帮我一下，或者路人帮我一下，都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就是提供帮助的这种善良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出去。
0: 历经6年殚精竭虑，王吉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2021年，王吉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这一次，随着病情发展，他一周需3次透析才可维持身体状态。
1: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两次是三次，
2: 做
1: 三次的肾透析，
2: 对对对，
1: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2: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

0: 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的，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的医疗的安排，第二个的话，我总是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得到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1: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
0: 是
1: 都是零。
0: 对，是的。
1: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2: 如今王吉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1: 这个计算机学院的历史有多久了？
0: 今年刚好是60周年。
2: 采访最后，王吉带着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1: 叫胸怀祖国，
0: 胸怀祖国，
1: 团结
0: 协作，
1: 志在高峰，
0: 奋勇拼搏，
1: 奋勇拼搏，这也算是我们的院训吗？
0: 这是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1: 银河精神啊，四句话。
0: 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2: 成果馆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吉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1: 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0: 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的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绑在一起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就是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2: 景德镇申遗成功，
3: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2: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3: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它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它的精工梦。
2: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3: 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4: 这个是成品。
2: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5: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6: 是的，
5: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完整保。

0: 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1: 这是个什么地方？
2: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森仪的一个窑师店。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1: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0: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1: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1: 1200年。
2: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1: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2: 故意不修。
1: 为什么？
2: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哦，你看这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1: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2: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0: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朱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朱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
1: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2: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
2: 那个他们在拼一，就在拼一个瓷枕吧，你看。
1: 都全了吗？
3: 现在这一批的话，它还是会有缺损。
1: 哎，你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吗？
3: 因为以前的陶瓷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我在拼接的过程中也会去看到它的笔锋和笔法，看它的行笔走势。这件东西毕竟历经了500-600年，能够做到和现代人，甚至现代人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精细程度和用心程度，我就觉得这种匠人精神吧，就很难以复刻。
0: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2: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1: 鸡缸杯可贵了
2: 啊！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这里，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1: 什么叫半成品？
2: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1: 觉得它不合格了，
2: 哎，自检落选了。
1: 这个是成品
2: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也漂亮，对。
1: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2: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1: 砸了
2: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0: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1: 这是真的物件？
2: 真的老物件，它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你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1: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2: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
1: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2: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1: 典雅，
2: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1: 它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2: 它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火。

0: 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1: 那真假的？
0: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1: 你们试过吗？
0: 我们试过。
1: 感觉怎么样？
0: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像行政队员，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儿，这里开了六个银孔，想通过这里来进气。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1: 没让皇上用啊。
0: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1: 这鸭多少钱？
2: 比价了，
0: 因为没有传世品，
1: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0: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东西，我们玉瑶说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觉得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眼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1: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0: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3: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玉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0: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啊。
1: 一共六只，
0: 对，
1: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0: 是的，
1: 那还有三只呢？
0: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1: 还有两只呢？
0: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这只鸭子就是进过宫的鸭子。这个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他进宫后，他是还是要回来，他觉得还在这里面更有生命力。
3: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0: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1: 就是从他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0: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对，
1: 有什么用呢？
0: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1: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0: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1: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0: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1: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0: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3: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1: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0: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这是国营瓷厂，
1: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0: 对，
1: 那你喜欢吗？
0: 有好奇。
1: 好奇什么呢？
0: 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不抹没事。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哎呀，逃离离开景德镇， 逃离遥远。

0: 业。
1: 你当时想逃脱的是什么？
0: 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觉得这个产业好像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为什么没希望？
0: 很多的国营市场倒闭下岗，很多我们的甚至瓷都的名号不是景德镇，而是别的产瓷区，
1: 广东。
0: 对对，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出去摆地摊，甚至到海外去摆地摊啊，最后呢又被劝回来。
1: 嗯，
0: 所以感觉好像是成了难民似的。
2: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0: 对，
1: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1: 嗯，
0: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0: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亮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1: 嗯，
0: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才引智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就好比，其实这个有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是吧？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你想回来？
0: 考虑了蛮久，说实话，那个时候快拿到绿卡了，但是内心还是觉得好像，哎，天生我材必有用似的，觉得哎呀，只要有能力啊，想去哪就去哪。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
2: 2006年，翁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

0: 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清白又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
1: 嗯，
0: 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
1: 嗯，
0: 原来的从我说九十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1: 没错，
0: 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国际品牌的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看看我们的标本资料室，
1: 为什么叫基因库呢？
0: 对，像陶瓷和人一样也有基因，
1: 每个上面都需要留下来它的这个，
0: 我们从中来发现每一座品种它到底采取了什么工艺、什么配方，它是烧造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把这些了解破译。
1: 这个机械手在干嘛？
2: 博士毕业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
0: 你看，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纹样，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纹样，居中的就是你选择的。
1: 啊，我假如选择这个，
0: 生成这个图案，你拖动它，右边就生成这个图案，改个变边框，
1: 这个好看。
0: 对，您改变它颜色。
1: 我要这个。
0: 好。
1: 哦，这个多好看呢，这颜色也漂亮。
0: 这画面对。
1: 我是无意中啊，就无生成的，但是就随便一弄就都这么好看。打出来了，
3: 董老师，哎，是的，
1: 这就打出来了。
3: 是的，是的。
1: 这是明朝的什么年间的这个款式？
3: 这是明代洪武的一个
1: 朱元璋。
3: 对对。
1: 那我就是和朱元璋联名款了。
3: 是的，是的。
1: 这个，那这个以后对于设计师来说，那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这个资源库了，
0: 打开一个宝库。
2: 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0: 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1: 5月24号，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0: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二十三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1: 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

所获种子随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三到四个月。

0: 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面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
2: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3: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6: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5: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83%，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记者从云南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8月1号，中缅边境勐阿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00万人次。
5: 勐阿口岸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勐连县勐马镇，是滇西南通往缅甸、连接东南亚的重要陆路枢纽，也是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今年以来，勐阿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1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不断增长的通关需求， 蒙康出入境边防检查。

0: 战、蒙阿芬战，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分析研判客流规律，动态调整勤务部署，推行入境卡线上填报、线上预受理、现场派号双轨通关模式，压缩通关时长，提升旅客通行体验。目前该口岸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从年初的 5% 提升至 99%， 极大缩短境外边民通关等候时间。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到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水利部8月2号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截至8月2号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8月2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来看记者在乌蒙山区的新发现。
3: 乌蒙山区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而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又很难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发现隐患。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
4: 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0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3: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可以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4: 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3: 目前，我国已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5: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2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

0: 伊朗媒体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0: 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2: 毛焦尔称，8月2号，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焦尔曾发文称，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受5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1: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大家可以看到，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
1: 与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4: Actuellement, l'épidémie d'Ebola touche principalement des régions de l'est du pays. Aucun cas n'a encore été signalé à Kinshasa.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épidémie, nous avons tout acheté, des masques, du gel hydroalcoolique et d'autres produits de protection. Le gouvernement mène actuellement une campagne de sensibilisation à la prévention.
5: L'épidémie actuelle d'Ebola nous rend un peu nerveux. Nous essayons désormais d'éviter les lieux très fréquentés et avons pris certain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Pour l'instant, Ebola n'a pas d'impact particulier sur mon travail et ma vie quotidienne. Et nous avons comment protéger contre le virus.
1: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
6: 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援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两人中有一人受伤。希腊近来多地燃起林火，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

0: 高温来袭，有何良策？
1: 这天气出门简直就像进烤箱，
2: 没走几步路衣服全部都湿透了。
3: 附近的友好商户特别多，可以去休息补水。
0: 多措并举应对考验，
4: 毫秒间完成1.5万千瓦符合的瞬间转移，相当于满足1200户民宿的用电需求。
5: 借助管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精准供水。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眼下正值中伏，今年入伏以来，大范围热浪席卷南北，全国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区域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刷新了同期的极值。高温高湿叠加暴晒，本轮酷暑的强度持续时长都属于近年罕见。持续高温给电力保供、城市运维、农业灌溉带来不小压力，户外劳动者的防暑保障更是重中之重。酷暑考验之下，各地如何科学应对，暖心护航，守护群众平安度夏呢？记者展开调查。
10: 这些天，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地气温一路攀升，红色、橙色高温预警接连拉响。重庆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气温突破44摄氏度，江苏、内蒙古也迎来一轮又一轮热浪。
1: 这天气出门简直就像进烤箱，走两步浑身冒汗，我只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动弹。
11: 这个天出门感觉到要被晒化了，能不出门坚决不出门。
12: 7月下旬呢，应该来说全国这个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国大部地区，包括这个新疆，还有这个西北地区的东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等地都出现这种30度以上的这个天气，尤其是35度以上的范围也是比较大。另一个特点呢，是它的局地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四川盆地，部分地区的话出现了这种最高温度达到40度以上，甚至局地达到44度的这么一个高温，天气，比起往年同期的话，还是明显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
10: 那么导致全国大范围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主要是这块地区都是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和影响，因为今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在7月下旬的话，较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区呢，盛行这种下沉气流，下沉气流的话是有利于这个绝热增温的一个情况。那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区呢，相对来说天空状况也比较好，降水也比较稀少一些，这样的话有利于白天这个辐射增温，造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天气。
10: 高温下仍然有很多户外劳动者需要工作，为帮助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各地都因地制宜推出多样暖心举措。在重庆市巴南区，许多悬挂统一的友好商户标识的经营场所向户外劳动者敞开大门，给他们带来清凉和关怀。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商家，他们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热饭、错峰就餐等服务。
3: 现在咱们附近的友好商户特别多，在手机上就能够搜得到，跟着导航就可以过去，就可以去休息补水，早起来特别方便。
10: 内蒙古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严格落实错峰施工要求，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人员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做好户外作业人员的防暑防护。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为缓解路面高温，市政部门在各主次干道上部署了洒水车、雾泡车、洗扫车进行循环作业。
13: 现在城区主干道都有雾泡车和洒水车循环作业，

0: 降温效果特别的明显，对于我们每天通勤的市民来说，极大的改善了出行体验，让炎热的夏天多了很多清凉。
1: 在江苏徐州，部分小区的居民们不开空调也能享受到别样的清凉。这份清凉来自地下深处一座已关闭的煤矿。原来井下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设备运行状态。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最终呢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1: 在重庆，深嵌山体岩壁的防空洞，盛夏依然保持约25摄氏度的清凉。昔日的战备空间，如今被巧妙改造为菜市、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生活场所。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消暑纳凉好去处。
3: 那阵儿热天感觉很凉快，那阵儿生意还比较可以，所以说都选择带那个洞子来卖那些粑粑嘛，是又方便周边的群众，但是他们也卖得放心方便。
4: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这些小凳子都是市场管理给他们准备的，其实是双向的。他们种了菜，卖一点小钱，我们呢又愿意吃他们的没有污染的菜。
1: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之下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热射病进入高发期。在重庆，由于已连续出现近30天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各大医院的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那么，热射病通常会有哪些典型症状呢？
5: 热射病主要特征是核心体温的升高超过40摄氏度，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表现为高热、意识障碍，比如张望、惊厥、昏迷等。另外，最重要的是多器官功能的损伤。
1: 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快速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并尽快送医。
5: 治疗热射病主要需要紧急抢救，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1: 高温之下，居民的生活用电量也显著增加，这给电力供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江苏盐城近日最高气温接近37摄氏度，空调等电器的用电需求集中增长，电网进入保供关键期。在盐城大丰区风华街道，为了能尽快消除隐患，保障供电安全，作业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加紧作业，改造电线杆并增设开关，以增强线路抗断线能力，防止一处断线引发连片导杆事故。
6: 现在气温已达到了35摄氏度，站在地面上的工作人员能感觉到明显的热，作业人员在高空作业时没有任何的遮挡，还要穿戴全套的绝缘服，戴着绝缘手套，体感温度会更高，每个动作都比平时更加费力。
1: 据了解，这条线路连接8台配电变压器，承担着沿线700多户居民的用电。如果采取常规停电方式施工，居民正常用电会受到很大影响。当地供电部门决定采用更为复杂的带电作业方式进行施工。历时4小时，线路改造全部顺利完成，实现了设备抢修零停电，用户用电零感知。
7: 搞电的时候，这位高压施工药师特别辛苦，我搞的用电电压不正常。
8: 前两个夏季气候湿热，光照多，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在浙江湖州的莫干山风景区，暑期游客数量大增，尤其是晚间，数万名游客集中返回酒店，空调、照明、娱乐设施全开，用电面临极大挑战。如何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化解缺电困境？当地结合实际进行创新，采用了从山外工业园区借电的方法。
1: 因为我们工业园区一到晚上，比如说工人一下班，然后这个发电量就会控制，就会很大的剩余。所以我们就在想，就是要不就是建立这种通道，然后就是说实现这个能源的互补啊。
0: 这就是工作人员说的通道，它是连接景区和工业园区的柔性互联电力装置，可以在毫秒之间完成跨区域的电力传输。
2: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个双向调节的阀门，精准地控制我们两边的潮流的方向和大小。像这样的装置我们一共投用了3套，它可以在毫秒间完成1.5万千瓦符合的瞬间转移，相当于满足1200户民宿的用电需求。
0: 持续高温天气也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灌溉造成不小的影响。眼下在全国第一大灌区四川都江堰灌区，玉米、水稻等作物已经进入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天气加剧了农田的水分蒸发，灌溉用水需求大幅增加。当地提前做好预案，统一调配了水源，根据不同区域农田需水情况合理安排供水节奏，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保障各区域农田的用水需求。同时由580多名党员组成先锋队深入田间渠畔查看旱情，及时协调解决灌溉难题，保障好农业灌溉用水的最后一公里。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四川眉山青神县则依托现代化灌区设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前升级完善全域闸阀、输水管网等水利设施，打通支沟与田间的输水脉络，实现水源直达田间。
4: 我们借助灌区信息化系统，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水闸，远程监控渠道的水位、流量还有土壤伤情，实现从人工汛区被动等需向智能检查、精准供水的转变，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开展信息收集和开展渠道的管理。
0: 高温下，不仅地里的农作物需要更多的水，端上我们餐桌的美味食材也同样需要避暑降温。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制冰厂厂区里，记者看到络绎不绝的运输车辆正排队等候装冰，往来车流源源不断，一片繁忙。室外烈日炎炎，热浪蒸腾，车间内寒气逼人，白雾缭绕，源源不断产出的冰砖正从这里发往周边各行各业，全力保障夏日用冰需求。
5: 因为像农产品啊、水产品啊，都是需要用到冰块的，夏天嘛，天气比较热，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因为位置是处于这个高淳和溧阳交界嘛，所以无论是高淳还是溧阳的这些做水产的，都是需要用到这个的。
0: 这家制冰厂拥有2套独立冰库，日均产出600余条实心冰砖，是周边水产养殖户的主要购冰点。由于近日来用冰需求增多，为保障供应，企业增加了人手，安排了更多的生产轮岗班次，加班加点进行生产。有着20余年养虾经验的养殖户周金，每年盛夏都要在这里采购冰块，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损耗。
6: 需要大量的冰的，没有冰，那个温度上来快，虾的死亡就会大。养虾也需要冰，虾的正常温度控制在17度以上、18度以下。
0: 据了解，当地市场的水产商户几乎每天都会上门采购冰块，小小的冰砖成为了商户们稳住生意、保障食材新鲜的关键。
7: 是我们现在的销售是400到500条左右，今年的情况是比以往相比要同期增长了10%左右，我们可能以后的运冰量还会增加。
0: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还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

0: 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摄氏度，高温考验仍在持续，防暑应对不能松懈。
1: 长达20天的中伏仍在持续，滚烫的热浪里，无数一线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各地也在积极出招，多方联动，多措并举。从科技手段到纳凉点位，社区、商户、城市管理者共同编织起一片酷暑里的清凉。酷暑未消，守护不止，防暑降温是不容松懈的民生底线。守好底线，做好保障，前方是暑退风凉，秋收可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宣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谁能想到竟然是精心包装出来的假洋牌？
5: 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国外注册商标，国内代工生产，本土产品究竟是如何洗白，最终成了进口保健品？
6: 产品生产完之后，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在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宝具厂进行线上售卖。
0: 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在网络购物时，许多消费者呢看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等标签，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呢，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那么，这些国产普通食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7: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0: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
8: 因为当时在页面上还有看到，就是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包括页面上也有看到那个报关单啊，然后溯源啊，都是从澳洲直接发货的，然后那我就下单去购买了。
0: 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8: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

0: 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1: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利究竟是如何把国产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2: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2: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3: 首先呢，他们是在澳大利亚注册了一家公司，以澳大利亚公司为主体，在澳大利亚注册了 Natural Flavor 这个商标，然后就由此诞生了诺斐利这个品牌。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2: 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它的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注册地址在那里。
0: 根据警方调查，这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
4: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0: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2: 我们付费对方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5: 一共花了多少钱？
2: 3999，澳洲商标。
5: 产地证花了多少钱？
2: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0: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2: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一年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0: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3: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0: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后，一个虚假的澳洲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呢，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身份。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6: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0: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 这个视频

0: 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
1: 联系了外籍模特公司，找了一个外籍模特，然后联系了一家工厂，然后租用了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实验室的拍摄，因为他们有自带的实验室。
0: 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
2: 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
0: 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
3: 大部分的那个跨境的一些保健品了，都有一个宣传的视频。那么想是不是老外模特也可以提高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一样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时有广告公司，所以去对接了一下。
0: 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十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
4: 我们对成本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是包括它的生产成本，这其中涵盖了物流费用、代加工费用、原料采购费用，另外一部分是平台的各项服务支出以及引流的一些费用。那其中成本费用占到了差不多是110万余元，但它的生产数量呢，实际上是在36000盒左右。那么由此可以计算，它的每盒的成本在30-40元左右。
0: 推广费用220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5: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中啊？
1: 广告费在产品售价占比65%以上，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啊，这就是产品。
0: 宣称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谁能想到竟然是精心包装出来的假洋牌。
6: 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国外注册商标，国内代工生产，本土产品究竟是如何洗白，最终成了进口保健品。
1: 产品生产完之后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返回义乌以及杭州的纺织厂进行线上售卖。
0: 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根据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境内。也就是说呢，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7: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的代加工厂。
0: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

0: 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置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含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1: 我们产品里面有几种主要成分不允许作为食品原料在国内进行生产，只能通过海外代工的模式，利用跨境贸易的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保健仓销售给中国消费者。
2: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3: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1: 虽然是我们公司员工，他是研究了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3: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1: 没有人体实验。
0: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按照相关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1: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经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0: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4: 跟这种出境入境会相隔几天了？
1: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0: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
1: 比如我们一开始用麦角硫因作为品名做申报，备案被驳回了，被修改为成分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在产品配料表里有真实体现的，所以我们女性产品选用了复合维生素，男性产品选用了氨基酸。
0: 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
2: 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
0: 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5: 通过虚构它的一个产地，或者是夸大它的功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它的一个产品，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符合了我们这个虚假广告罪的一个犯罪构成。购买这些保健品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不要去盲目的就去相信，然后盲目的去掉入这种与实际不符的这种保健品的一个消费陷阱。
0: 从注册境外空壳公司通过出口转内销洗白身份，到虚假申报通关、伪造权威背书，这套环环相扣的造假剧本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诺斐利运营上不足一年便被执法部门及时查获，避免更多消费者落入消费陷阱。但同时，这也暴露出当前跨境电商及电商平台在资质审核等环节仍存在监管盲区。对此，急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 压缩造假

生存空间。打击假洋牌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之外，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共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国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注册和备案管理，规范功能声称和标签说明书，严把产品上市关。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破除对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监管差异，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理性判断商品价值。当监管的利剑高悬，平台的审核严密，消费者的双眼擦亮，那些企图靠穿洋马甲收割智商税的灰色产业链终将无处遁形。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到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水利部8月2号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截至8月2号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8月2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陕西省气象台8月2号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2号10点至3号10点，西安、宝鸡、咸阳、延安、汉中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部分地区还伴有8至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号10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这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8月2号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8月2号至3号，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0: 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2: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1: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3: 毛焦尔称，8月2号，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焦尔曾发文称， 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

0: 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斯波坎地区多个区域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他宣布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称，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3: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八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0: 截至六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83%，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记者从云南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8月1号，中缅边境勐阿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00万人次。
0: 勐阿口岸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勐连县勐马镇，是滇西南通往缅甸、连接东南亚的重要陆路枢纽，也是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今年以来，勐阿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1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不断增长的通关需求，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勐阿分站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分析研判客流规律，动态调整勤务部署，推行入境卡线上填报、线上预受理、现场派号双轨通关模式，压缩通关时长，提升旅客通行体验。目前该口岸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从年初的5%提升至99%，极大缩短境外边民通关等候时间。
1: 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

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以鱼虾和昆虫为食。每年七月至九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乌克兰宣称与伊朗处于战争状态，两场热战是否正在走向串联河流？世界周刊本期视线，战火串线了。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
1: 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
0: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的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4: He was extremely hawkish. I will tell you, he never saw a war that he didn't like.
0: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 X 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又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0: And what do you think, if Ira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gave new page, new technology to Russia? It was Shahid drones. They gave thousands of these drones first year of the war. Then they gave licenses.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attack us? I think yes.
1: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2: That's why they were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and they did send a signal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that is going to be expanded, is going to be enlarged day by day.
1: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洲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2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

0: 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伊朗战争。
1: Russia gave drones to Iran. Iran used these drones attack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Israel. It's true? Yes, it's true.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
2: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f these are adverse developments.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3: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0: 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4: We'll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you know,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say we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0: 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5: We've got no shortage of munitions. Our stockpiles of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weapons allow us to sustain this campaign as long as we need to.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
5: What this budget does, I mean, months and years, fast.
6: Years.
5: I mean, we're building new plants in real time.
6: So just to replace what we have expended.
5: I said months.

0: And then you said years.
1: Both, it depends on the weapon system.
2: 六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七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四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3: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2: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明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更微妙的是，特朗普会见泽连斯基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并不在场。17个月前，这里上演的那场白宫争吵仍然历历在目。
3: 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4: I'm thankful.
3: You're buried there. Your people are dying.
4: I can tell you,
3: you're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Listen, you're running low on soldiers. It would be a damn good thing. And then you tell us,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I don't want a ceasefire.
2: 而如今，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曾在基辅参观了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
5: Около 4 часов утра 15 дронов атаковали объект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клад компании Wildberries.
2: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多处物流中心。野莓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有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000

0: 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7月13号，据波兰人民报报道，欧盟移民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表示，欧盟计划在未来几周变更欧盟临时保护指令，要求到欧盟寻求保护的乌克兰人必须出具免于征召的证明文件。这一新要求不仅适用于乌克兰男性，也适用于女性。布鲁纳解释说，这也是乌克兰人希望我们做的。耐人寻味的是，7月31号，基辅发生了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职务的游行。
1: У нас все написано на нашій картонці. Влада ухвалила низку прави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звільнила Сирського, призначила Драпатого. Але головна вимога суспільства Федоров.
0: 7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原因是费多罗夫未能按计划完成征兵，以及其无法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有效共事。这位被称为无人机沙皇的90后部长，是乌克兰数字化战争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主张以无人机取代战场士兵，并且计划用新组建的部队取代快被打光的旧部队番号。有分析认为，费多罗夫代表技术派，瑟尔斯基代表传统派，后者更关注兵力不足、前线补给等现实问题。随着抗议持续，7月21号，泽连斯基也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职务，并由43岁的德拉帕蒂接任总司令一职。德拉帕蒂也是技术派，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战争理念将发生重大转变。就在乌克兰国内陷入争吵的同时，日益扩大的海上行动也开始与美国商业利益发生正面冲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7号，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袭击了4艘油轮，其中包括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租用的亚萨北极星号。7月17号，埃克森美孚租用的北欧天鼎号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假如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就像其他战争一样，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中东，红海危机再次被点燃后，7月30号，沙特阿拉伯宣布与另外13个国家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
2: If the war in Yemen resumes, it might go 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r not.If relations between Iraq and Saudi Arabia are further damaged, that again could be a legacy of this war that would be long-lasting.
0: 7月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美沙方面称，行动针对的是受到伊朗支持、涉嫌从伊拉克境内袭击美方人员和沙特石油设施的武装组织。媒体注意到，此前的7月23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结束访美后刚访问了伊朗。
3: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واشنطن زيارة اقتصادية ذات دلالات سياسية. زيار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إلى طهران سياسية بحتة. يريد الجانب العراقي أن يعطي رسائل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أنه سوف لن يصطف.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لن يصطف مع أي عدو يشن هجوما على إيران باعتبار أن هناك مشكلة تواجه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هذه المشكلة تتعلق بطبيعة التوازن وإيجاد سياسة متوازنة في ظل وجود صراع محتدم يعني لا هذه العملية وجوس يعني

0: عملية وجود سياسة متزنة وسياسة الحياد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مسألة ليست سهلة.
1: 此次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据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推迟了原定于7月30号对沙特的访问。 伊拉克总统府称，此次事件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由于美方要求盟友站队，沙特阿拉伯正在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而作为夹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国家，伊拉克已身不由己，成了被打击的目标。这也不禁使人联想起2018年4月10号。 时任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联合国怒斥美国后未能阻止美英法联军空袭大马士革的落寞身影。7月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尽管所有导弹均被拦截，但仍然标志着随着海湾地区冲突不断爆发，另一条战线已被撕开。
2: The Gulf position is highly balanced. The Gulf states are saying that Iran must respect sovereignty of its neighbors and stop threatening regional security. But they also saying that military action alone cannot provide a permanent solution. So the Gulf position is not a position of escalation. It is a position of self-defense, strategic caution, and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Gulf states suppor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t strengthens security, but they also insist that diplomacy must remain the main path toward lasting stability.
1: 英国广播公司则点出了美伊和俄乌两场冲突间的战争悖论，那就是伊朗战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增强了乌克兰。 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3: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at began in the on February 20th between Iran,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mobile, is expandable, it's uncontrollable. And as the events in the previous days and weeks proved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and on and off,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in it. This is not a war that can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managed escalations.
4: 从里海到伦敦, 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现，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借尸还魂。世界周刊特别报道：特高课复活了。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7月30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国家情报机器正式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 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要复活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牧原染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同日。 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情局。国家情报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首任国家情报局。

0: 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1: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t's notable that the new director of this agency is a national police officer. I mean, he's been head of the national police. He doesn't com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yet he's now mandated, or he's in charg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security, foreign matters.
0: 二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本周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
2: We collect and analyze foreign intelligence, conduct covert action, and develop innovative technology.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华盛顿邮报直言，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师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3: Hello, I'm Andrew Shearer, and I'm honored to be appointed as Australia's ambassador to Japan.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高市早苗访问堪培拉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照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
4: 高市総理は所信表明演説に先立ち、政府の情報収集活動の司令塔となる国家情報局を創設し、創設に向けた検討を進めるよう指示しました。
0: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
5: 本案は可決されました。
0: 五月， 日本参议院全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0: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3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3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3: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2: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83%，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号到5号，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2号18时继续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水利部8月2号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2号发布红色山。

0: 乌兰河支流欧根河、泥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2号8时至8月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8月2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至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这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8月2号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覆盖重庆去往北京、广州、乌鲁木齐、贵阳，成都开往兰州、上海、青岛、福州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8月2号至3号，黑龙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铁哈尔滨局对管内部分短途支线列车实施临时停运，部分长途跨局列车因途经南方受天气影响路段，同步调整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及时查询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2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伊朗媒体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珍珠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 以军当地时

0: 间八月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八月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巴基斯坦警方八月二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该省一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弹。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不满14岁上大学，33岁成为教授，却在一场大病后失去双腿。
1: 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
0: 重回工作岗位，担任某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任务完成四个月后，他开始每周透析。
2: 如果不得不呢？
1: 没想过不得不，无论他多困难，我都会去争取。
0: 生命被按下暂停，却从未停止。
1: 我没有想过在二线就做顾问这个，我想着我还是能做。
0: 面对面专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0: 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吉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减速。
2: 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感觉如果我们家里面觉得非常艰难的话，我可能排不上前面的，我可能是第三名。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并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儿，其实落在了他们，就是我妈妈和

0: 爱人身上。
1: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然感到后背剧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送医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一年他43岁。
2: 你那时候还有意识吗？
0: 那时候有意识。其实我那时候我胸痛了以后慢慢的缓解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不会动了，我的腿不会动了。
2: 是没有知觉了吗？
0: 是痛吧，
2: 是痛的，
0: 应该是痛。但是我不能动它，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
2: 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恐惧吗？就因为突发的这样的一个重病。
0: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重病，我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个微创。
1: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双下肢高位截肢。等王吉醒来，已经临近春节。
0: 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你根本就谈不上坐起来，所以我也看不见我的腿在的还是不在。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记得没两天就跟我讲了吧，跟我讲说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我印象我有一个大姐去看我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是卷着的，卷着的在脑子里的反应应该是觉得很累的。我说我的腿总是卷着的，我说你能帮我把我腿拉一下，给它拉直了放平吧。她当时跟我讲，她说这个要听医生的，她说要让医生来操作。实际上因为我腿已经截掉了，我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这个脑子里头还会觉得这个幻肢依然是存在的。
2: 但是当你亲手去感觉到它的时候，那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0: 就是失去了吧。对，包括我起来坐轮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一下这个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是这样，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
1: 双下肢高位截肢后，王吉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坐起来。康复前后用了近2年，一年在湘雅医院，一年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2: 在那个时候啊，你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0: 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的注意我愈后，所以实际上我在躺着的时候，我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来帮我做康复了，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我当时记得那个康复医生的手，他就举在我就手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配合医生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康复。我坚信我还是能够重新的工作吧。
2: 但是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有的甚至会有绝望，这种情绪没有过吗？
0: 在我记忆里头可能有一瞬间，但是我没有。
2: 那一瞬间想到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可怕吗？
0: 这倒没有，因为从我从事的工作来讲的话，我的脑子还能思考，我的手还在，我还能动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学院的一位我的一个学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来上班啊？”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在我的意识里，或者我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包围下来的话，其实我考虑的更多的是我怎么样去能够积极的康复。
2: 就你那时候是希望通过乐观和未来的想象来战胜当时内心里面那种不安，是吗？
0: 就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一些朋友讲，就是我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可以讲我已经基本上我把我的学业的基础或者我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能力基本素质我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构建的一个阶段。其实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一个阶段。

0: 说到幸运，1978年湖南省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里，小升初不限年龄是王吉求学过程中的一次机会。那让小学阶段两次跳级的他通过考试上了初中，也让他通过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时只有不到14岁。
1: 那个时候其实对大学生活应该还是有一些懵懂的吧？
2: 是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洗衣粉，现在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洗衣粉洗衣服到底水和洗衣粉的比例到底应该是多还是少我都不知道。
1: 就自理能力还是差的。
2: 对对对，一年级的时候很多都是我那一届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教的吧。
1: 这个计算机专业是您自己选择的吗？
2: 计算机是，就是我报的高考志愿我报的是硬件，但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跟我妈妈讲，她说软件更好一些，计算机硬件相当于一台钢琴，而计算机软件相当于钢琴上的一个曲子，曲子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应用在同一台钢琴上可以谱写出千变万化的曲子，
1: 就更有想象空间，
2: 更有想象空间。所以后面哎呦，我妈妈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啊，就说那能不能改成那个
1: 软件，
2: 就是我们学校我非常的灵活，不然就你可以随便挑，然后就把我改成软件了。
0: 1983年12月，由国防科大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字巨型机银河一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一消息激励着王吉，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吉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什么样？
2: 军人的话，他们都有自己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使命感吧。他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他在选题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根据更多的根据他的好奇心，他的爱好来选择。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可以结合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觉得使命来讲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
1: 您常常在内心里面会对自己谈到使命这两个字是吗？
2: 是的，就是我觉得使命感它给人一种光荣，它也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都会转身成一种前进的力量。
1: 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肩膀上把这个压力扛得有点太沉重了？
2: 如果你热爱它，如果你愿意去扛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压力，你就不会就感觉到它太沉重。
0: 使命感驱动王吉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中的无人区。上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军事乃至国防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吉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2: 类似于相当于 CT 机。CT 机给人做体检，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我们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的前移。
1: 在当时来讲，这个高可信的这种软件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吗？
2: 非常迫切的，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的方面的项目和课题。时间很紧迫，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推动这些方向上的发展能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就是随叫随到吧。
1: 那一段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2: 就每天就跟计算机跟数据打交道，就是这样。那时候反正年轻嘛，都反正醒了就干，然后困了就睡吧。最累的时候论证的时候，比如说可能5点多钟，
1: 早上
2: 5点多钟，对，休息3-4个小时，然后就去答辩了。
1: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的每次出差都是当天去当天回。

0: 谁的那个工作状态？
1: 说不上每次，就有的时候是因为机关他马上就要论证，要论证或者一个汇报。这个汇报可能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我在飞机上可以睡2小时，上去就睡，落地就醒了，就是这样的。
0: 就干嘛那么对自己那么急切呢？
1: 从我内心的，包括现在，其实我的评估来讲的话，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是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的需求。
2: 2003年，王给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保障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013年，疾病让王给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2015年，能够熟练驾驭轮椅的王给回到了学校。
0: 其实，如果选择在家里面康养休息，别人也是能理解的呀。
1: 工作会让我自己不像一个病人。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
0: 你想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1: 我一直把我生病以后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我觉得这个生命应该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也就是我应该为社会去做更多的一些贡献，或者尽我所力的去继续做贡献，这样才能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一份恩情吧。
2: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王给就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纯软件项目。
1: 我觉得本身做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其实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在申请论证这个方向上能够那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后面我康复回来以后啊，我们单位又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技术首席的任务交给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吧，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信任。
0: 但你那时候想过没，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1: 我身体上没有像以前活动范围那么广嘛，但是我觉得我的思考的这些能力，或者我对他的一个专注的程度，我觉得我不亚于以前。同时，实际上我在康复的期间，其实我已经在做一些知识更新的一些准备了。当时2013、2014年正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好是我知识更新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的去丰富它的内涵、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其实一直在做准备的，所以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也有义务吧，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吧。
2: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足够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独自出差。
0: 自己带着轮椅出差啊？
1: 对对对，
0: 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什么的？
1: 也需要，但是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都会可以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陌生的同伴，那些旅客他们会帮我一下，或者路人帮我一下，都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就是提供帮助的这种善良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出去。
2: 历经6年殚精竭虑，王给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2021年，王给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的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这一次，随着病情发展，他一周需3次透析才可维持身体状态。
0: 每周还要做，现在基本上2次是3次，
1: 三次做三次
0: 的肾透析是？
1: 对对对。

0: 这对一个人来讲，不光是精神肉体上的一种痛苦，其实对自己意志上也是一种考验。
1: 会有一些吧。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其实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其实也很多，健康确实出现了状况，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我来讲，我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我就是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他们的医疗的安排，第二个的话，我总是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一直是希望我能够工作下去，一个继续的能够做我应尽的一些贡献。
0: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一个人而言，健康是那个一，后面的才
1: 是都
0: 是零。
1: 对，是的。
0: 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家很容易的去知道，但是我们怎么去做，我觉得他选择的道路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讲，每个人生命就在这，每个人你只能选一次，你没有办法回溯。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我选择了我也就不后悔，我就按照我的选择去走，我不能选择的我积极的去面对。
2: 如今王吉仍然带着20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的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0: 这个计算机学院的历史有多久了？
1: 今年刚好是60周年。
2: 采访最后，王吉带着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0: 叫胸怀祖国，
1: 胸怀祖国，
0: 团结
1: 协作，
0: 志在高峰，
1: 奋勇拼搏，
0: 奋勇拼搏，这也算是我们的院训吗？
1: 这是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0: 银河精神啊，四句话。
1: 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2: 成果馆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吉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0: 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绑在一起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就是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的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2: 景德镇申遗成功。
3: 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
2: 从落选到网红，500多岁的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
4: 这只鸭子就是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它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它的精工梦。
2: 千年瓷都故事如何续写？
3: 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5: 这个是成品。
2: 面对面专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6: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7: 是的。
6: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2: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十至十九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1: 这是个什么地方？
2: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森仪的一个窑石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1: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0: 蒙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1: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1: 1200年。
2: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十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1: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2: 故意不修。
1: 为什么？
2: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哦。你看这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1: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2: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0: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1: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2: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
2: 那个他们在拼，就在拼一个瓷枕吧，你看。
1: 都全了吗？
3: 现在这一批的话它还是会有缺损。
1: 哎，你拼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吗？
3: 因为以前的陶瓷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我在拼接的过程中也会去看到它的笔锋和笔法，看它的行笔走势。这件东西毕竟历经了500-600年，能够做到和现代人甚至现代人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精细程度和用心程度，我就觉得这种匠人精神吧，就很难以复刻。
0: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2: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1: 鸡缸杯可贵了。
2: 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这里，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1: 什么叫半成品？
2: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1: 觉得它不合格了，
2: 自检落选了。
1: 这个是成品
2: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这漂亮。对，
1: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2: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1: 砸了
2: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0: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1: 这是真的物件？
2: 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堆出来的6件。
1: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2: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是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
1: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2: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1: 典雅，
2: 可以和典。

0: 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
1: 嗯，
0: 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1: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0: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
1: 嗯，
0: 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1: 那真假的？
0: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1: 你们试过吗？
0: 我们试过。
1: 感觉怎么样？
0: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
1: 嗯，
0: 像形成对流。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儿，这里开了六个银孔，
1: 哦，
0: 想从过这里来进气，
1: 嗯，
0: 哎，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1: 没让皇上用啊。
0: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1: 这鸭多少钱？
2: 比价了，
0: 因为没有传世品，
1: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0: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东西我们又要说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觉得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这个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1: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0: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你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3: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0: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1: 啊。一共六只，
0: 对，
1: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0: 是的，
1: 那还有三只呢？
0: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1: 还有两只呢？
0: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1: 哦，
0: 哎，这只鸭子就是进过宫的鸭子。
1: 哦，
0: 这个跟故宫博物院合作修复的鸭子，让他以这种方式圆了一下他的进宫梦。他进宫后，他是还是要回来，他觉得还在这里面更有生命力。
3: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0: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1: 就是从他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0: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1: 嗯，
0: 对，
1: 有什么用呢？
0: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1: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0: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1: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0: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1: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0: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3: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1: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0: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1: 嗯，
0: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1: 嗯，
0: 这是国营瓷厂，
1: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
0: 对，
1: 那你喜欢吗？
0: 有好奇。
1: 好奇什么呢？
0: 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
1: 嗯，
0: 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

0: 抹就算大花脸了，不抹没事儿。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杰森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也是逃离。哎呀，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
1: 你当时想逃脱的是什么？
0: 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觉得这个产业好像当时呢，你九十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为什么没希望？
0: 很多的国营瓷厂倒闭、下岗，很多我们的甚至瓷都的名号不是景德镇，而是别的产瓷区。
1: 广东。
0: 对对，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出去摆地摊，甚至到海外去摆地摊。啊，最后呢又被劝回来，
1: 嗯，
0: 所以感觉好像是成了难民似的。
2: 高中毕业后，温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0: 对，
1: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1: 嗯。
0: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他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
0: 嗯，
1: 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
0: 嗯，
1: 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嗯，能比出好吗？
0: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亮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1: 嗯，
0: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就好比，其实这个有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是吧，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你想回来？
0: 考虑了蛮久，说实话那个时候快拿到绿卡了，但是内心还是觉得好像，哎，天生我材必有用似的，觉得哎呀，只要有能力啊，想去哪就去哪。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
2: 2006年，温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
1: 嗯，
0: 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 落马桥红光瓷厂

0: 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磁场去做磁性领队，那个磁场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了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磁场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九十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
1: 没错，
0: 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国际品牌的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看看我们的标本资料室，
1: 为什么叫基因库呢？
0: 对，像陶瓷和人一样也有基因，
1: 每个上面都需要留下来它的这个，
0: 我们从中来发现每一座品种它到底采取了什么工艺，什么配方，它是烧造又是什么样一个过程。把这些了解破译。
1: 这个机械手在干嘛？
2: 博士毕业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
0: 你看，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经过了一个纹样，比如你选择一个纹样，居中的就是你选择的。
1: 啊，我假如选择这个，
0: 生成这个图案，你拖动它，右边就生成这个图案，改个变边框，
1: 这个好看。
0: 对，您改变它颜色。
1: 我要这个。
0: 好。
1: 哦，这个多好看呢，这颜色也漂亮。
0: 就这画面，对。
1: 我是无意中啊，就无生成的，但是就随便一弄就都这么好看。打出来了。
3: 董老师，哎，是的。
1: 这就打出来了。
3: 是的，是的。
1: 这是明朝的什么年间的这个款式？
3: 这是明代洪武的一个。
1: 朱元璋。
3: 对对。
1: 那我就是和朱元璋联名款了。
3: 是的，是的。
1: 这个，那这个以后对于设计师来说，那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丰富的这个资源库了，
0: 打开了一个宝库。
2: 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就是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

0: 天，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钟，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31亿元。
1: 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
2: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丰富的影片供给吸引了众多学生群体。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学生群体的专场观影活动热闹开启，200余名学生齐聚影院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3: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2: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4: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2: 与此同时，这个暑期日照市还依托公益电影惠民工程，多点布局、全域覆盖，将一批优秀主旋律影片和正能量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光影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本月中旬将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该片首次在台湾地区公开放映，受到不少台湾影迷的关注和期待。7月27号，电影票开售之后呢，就马上售罄。
1: 在岛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好评如潮，加上之前备受追捧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台历史大剧《太平年》等，无不深刻揭示民进党当局妄图进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却挡不住台湾民众对大陆优秀作品发自内心的喜爱，更无法割断两岸坚韧深厚的文化根脉。
5: 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桃园电影节上以特别放映形式与台湾观众正式见面，两场影票开售仅10多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同样是许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阿嬷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称谓，闽越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故事，更唤醒了两岸观众跨越时空的乡愁。
6: 影片里面的阿嬷呢，就是所有中国人妈妈的形象。这些细节不是单纯的生活场景，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从唐山过台湾一直到下南洋，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而是自己家族的影子，是根的呼唤。
5: 对根与故土的眷恋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大陆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一路走高，3度延长档期，不少台湾民众专程来大陆观影，大加称赞，并推荐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其中蕴含的温暖情感。桃园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正考虑商请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热情，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该片正式进入岛内院线。
7: 过去一段时间到对岸，不管去做学术访问还是年轻人去参加一些营队，几乎固定的行程就是去看《给阿嬷的情书》。那其中好几位，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回台湾

0: 之后还写了文章啊，去分享他为什么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很多的电影人甚至文学人他想要达成的一个境界啊，所以给阿妈的情书在台湾会引起高度关注，我想一点都不意外。
1: 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哈，其实也不用多过于解释啦，一看就懂，也是整部片呢最戳中我的地方，而且这部片我还刷了2次，能够跨越海峡打动。

0: 模的情书未映先热，是大陆优秀影视作品在岛内持续圈粉的缩影。2025年，大陆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台湾公映，并特别推出闽南语配音版，掀起岛内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台湾观众动容感叹，诗句与乡音的结合让盛唐记忆变得无比亲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虽然未在台湾院线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很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结界兽原型青铜面具，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
1: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不论民进党当局再怎么阻挠设限，再怎么妄图去中国化，都斩不断抹不掉。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多次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0: 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每年限额10部，需要在前一年申请后，通过非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影片获得配额。被抽中的这10部影片还需要再提交审查申请，通过后才能在岛内院线上映。因此，很多中签影片要在大陆上映后数年才能登上台湾大荧幕。大陆则在2011年就取消了对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为两岸影视行业人才互派、联合创作等深度合作提供便利。岛内业界呼吁民进党当局重新审视相关制度，尽快放宽对大陆电影入岛播映的限制，让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
2: 民进党是希望两岸最好都不要交流，他就也担心说这会变成是另外一种的统战。其实想太多了，两岸毕竟同文同种，靠政治力去把两岸的这样那个文化给切断，给推开，坦白讲是不太可能。
3: 我觉得交流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因为它是一种天性嘛，所以文化不应该设限，影视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产业，它只要给我们温暖，我们就能够因此而交流，坚持合作下去。我希望让两岸的观众在同一个镜头前面一起哭一起笑，共同的抒发情感，而不是永远的隔海相望。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让大家能够融合起来的一个纽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
6: 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7: 经过航天员2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5: 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呈现面上偏轻、局部偏重的态势，涝重于旱。农业生产在挑战当中承压，也在承压当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6: 7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60%以上茉莉花的小城，10万亩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影响。
5: 如今呢，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在广西横州的调研。
8: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

0: 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衡州全市近六成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十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1: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0: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一倍。在监测市场运营情况的数字茉莉平台上，记者见到了一条价格走势线。7月6号，市场因洪水关闭，8号重启后，高品质茉莉花的价格便一路上涨。
2: 咱们看到灾后一个星期，7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主要市场里面就已经开始恢复到人声鼎沸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3: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0: 为了维护花农种植积极性，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衡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0: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5: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6: 花市重新热闹了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渐回升。
7: 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那些中度和重度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呢？
8: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9: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8: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也就接不上茉莉花。对此，当地组织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农户们则使用水枪清理花叶上的泥土，并对土壤进行消杀、施肥，加快茉莉花田恢复速度。在教义镇石井村，全村5300余亩花田有4000多亩被淹。由于地势低洼，花农蔡万红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看着凋零的植株，蔡万红心疼不已。他急切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能否抢救这些茉莉花。
10: 叶面要喷叶面白跟圆台树内酯，圆台树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才输得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对根系发达是最好的。
11: 大家一直过各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8: 为抢抓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与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一项项精准施策让田间重焕生机。
12: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6: 市场在重启，田间在复苏，在衡州，一场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正在全面铺开。
7: 资金、技术、物

0: 物资政策如何协同发力？继续来看报道。
1: 洪水退去，不少受灾村镇率先动了起来，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促进农田排水。在教乙镇六凤村，当地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抢救茉莉花。
2: 目前发放的位置呢，一个是大金剑，二个是消杀用的药剂，还有下部的用于催芽的肥料。现目前呢，筹集到的资金呢是300多万。
1: 金融活水也在精准滴灌，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企业所得税递延减免政策，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用于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当地金融机构还成立工作专班，对受灾的乡镇逐户走访，为有需要的农户办理专项贷款。
3: 我们开通了绿色服务通道，对受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可以做到当天受理、当天放款。
1: 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得多。这也为下一步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4: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1: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4: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那同时他们种的花也能够有企业收，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1: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在悄然复苏，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劲儿。
5: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6: 我60多岁了呗，我们老人有一份力量就挖一份光，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困难克服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河北、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

0: 东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此外，山西北部、河北中部、湖北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黄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重庆南部以及中部、四川东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陕西南部等地。
1: 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橙色预警的覆盖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橙色预警。
1: 此外，中央气象台自涝风险气象预报提示，受强降雨影响，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自害，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
0: 当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着诸多困难。
1: 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在乌蒙山区得到了应用。这项技术新在哪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3: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山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2: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洪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洪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3: 热洪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0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4: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2: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0: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是大山在变形之前，谁能够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
1: 中国地质调查局

0: 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
1: 树木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年轮的宽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状况，还能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树木生长的影响。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2: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冻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1: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
0: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通过深入攻关，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1: 目前我们应用的大语言模型词源以文本为主，但是地质灾害的数据类型多样，使得大模型难以直接应用。
4: 地质灾害来说，它的数据类型有空间和经纬度坐标的这样的地理数据、影像数据、监测数据，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本数据。
1: 为了实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融合，提高对灾害的识别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结合近年来我国发生极端强降雨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案例，构建了标准化的地质灾害样本数据库。目前针对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已达80%以上，初步实现了跨灾害发生区域、跨数据精度的识别能力。
4: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哪个地方发灾比较严重，或者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急需的救援，提高救灾的精准度。
1: 目前智能体的研发已经完成，科研团队正在按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在自然资源一张图上开展试运行，提升汛期的防御工作效率。
3: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0: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5: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3: 与多省份汛情同步的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昨天本轮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显示，未来几天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而其中呢，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的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的高温几乎是天天见，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
0: 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的暑热程度为同期罕见。
3: 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得到了缓解，但是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仍然是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14: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5: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16: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17: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3: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的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8: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修

0: 苏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总理府8月1号发布公告表示，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苏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苏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苏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苏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2: 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3: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苏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苏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苏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苏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苏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苏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苏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苏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1: 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 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2: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1: 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着事故风险。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1: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1: 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了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号发布声明称，一辆黎军军车在卡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造成5名士兵受轻伤。黎军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1: 根据巴勒斯坦圣城报圣城网的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了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了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
2: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4: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的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另外，乌军二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的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
1: 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
2: 那么缓释片

0: 片、控制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研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制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研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2: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3: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1: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2: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0: 而除了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感冒补钙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
4: 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损伤食道。
1: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3: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2: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他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1: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3: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2: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3: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2: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4: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5: 好的，新的一周开始，我国降水分布广泛，东部多地闷热持续，西部的高温增多。那么到了本周的后半段呢，还需要关注今年

0: 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今天降雨仍将大致环绕副热带高压分布，其中在副高南侧为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雨，而在副高西侧和北侧则是冷暖气流交汇形成的切变线降雨。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北京、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在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少减弱，在西藏、云南、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以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整体来说，本周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出现在西南，很多地方的雨日会达到6到7天。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本周几乎天天都会下雨。那么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本周前半段高温大致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而西边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增多。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阴，28到37度；通辽小雨转晴，26到34度；兰州晴，18到30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成都晴，22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曲靖小雨，16到23度；太原多云转阴，21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9度；泰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为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
1: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去外滩，不是去东方明珠，而是去到一个地方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0: 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我们先来看一下记者的探访。
2: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2: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5: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2: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2: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7: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8: 很漂亮，
7: 很漂亮。
5: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7: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到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3.21天呢是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起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的业态。
1: 而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有点年头的老牌市场能够拥有更为持久的吸引力，上海正在采取绣花功夫，精准发力。
6: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

0: 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1: 定标准是今年三月份上海市商务委专门针对定制品牌服务提出的要求之一。此前，

0: 化、公共休息空间匮乏等情况，相关部门下起了绣花功夫，
1: 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了一个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也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0: 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不仅是店内，还有店外。
2: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你可以看到首层店铺和这个外面的人行道之间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高差，我们就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这个改造，增加了这个入口的一个台阶的宽度，再在平台和这个坡道之间再增加了很多的绿化。
3: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场景的一个建设，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两千令中心的对面呢进行了一个口袋公园的一个改造，那一方面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来两千令中心的这边的顾客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歇歇脚。
0: 缺少休息和茶饮的地方，黄浦区商务委协调老字号品牌在市场内开了一家饮品店，周边道路因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容易拥堵，街道精准摸排后理顺了停车场地。与此同时，上海将定制工种纳入技能补贴目录，列为上海工匠重点培育对象。7月28号，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4: 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5: 这个地方呢，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也正在成为上海定制的消费主力。
6: 我们继续来看上海如何从定制服务突破，培育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扩容的特色抓手。
7: 我来这订我第一套西装，因为我以后可能实习的时候会要穿西装，感觉很舒服，质量可以感觉很好，这颜色也蛮好看的。
8: 因为我们两个10月份要结婚了，然后是帮两个妈妈就是做一下结婚用的礼服，这边的服务态度都特别的好，然后工艺也很好
9: 啊。这边面料的价格都蛮实惠的，多元化的，个人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0: 来自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数据，目前年轻群体定制消费占市场总营收的20%左右，同比3年前增幅约50%。刘志阳是市场的布二代，对于现在定制从有件衣服穿转变为有个性要表达，有着直接的感受。
10: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年轻客户群体对于我们新中式青年装这类服装，我们本国自身文化的需求量是有比过去提高非常多的。
0: 除了服装领域，上海定制也在向更多场景延伸。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打造服装珠宝等一站式的综合性定制体验集聚区。而在长宁区幸福路这条只有609米的小马路，今年因为长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式迁入，成为幸福定制的一条街。
11: 我们对于整个片区连点重现做了大幅度的提升，把文旅、时尚消费、定制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今年6月，规划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正式揭牌。上海同时在全市布局1+X 定制体验集聚区，涵盖服装、服饰、黄金珠宝、眼镜、手表等多个领域，形成多个特色定制消费场景。上海定制的版图还在持续扩大。
12: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为9.4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5%。而从重点工业产品来看，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了28%，新能源汽车产量为739.9万辆，同比增长了6%。

0: 昨天，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各界代表到码头迎接。访问内，两军开展舰艇互访、文体联谊，舰艇面向公众开放参观。此次访问结束后，双方还将举行海上联合演练。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钟，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1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的前5名。
0: 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近日顺利通过竣工联合验收，项目全面进入展陈布展阶段。博物馆地处八达岭长城脚下，改造后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规模扩容至原先的4倍。场馆打造特色空间，观景幕墙可以远眺八达岭长城。工程预计8月底至9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
1: 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水星迎来了本年度的第二次西大距。从地球上来看呢，水星运行至太阳西侧最远的位置。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长期被太阳光遮蔽，难以观测。只有东大距、西大距期间观测条件最佳。天气良好的时候，这几天日出之前可以在东方低空去寻找水星。另外呢，8月15号金星迎来了东大距，日落之后西方天空便于观测。8月13号，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8月12号的夜间至13号的凌晨是国内观测黄金时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

0: 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的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
2: 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着事故风险。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1: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1: 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的2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显示，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美方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0: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2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1: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号发布声明表示，一辆黎军军车在凯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袭

0: 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城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未发生爆炸。
0: 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
1: 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 2026” 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4: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0: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1: 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2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
0: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经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经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所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3674例，而其中死亡1621例。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大家可以看到，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

0: 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
1: 与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目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2: Actuellement, l'épidémie d'Ebola touche principalement des régions de l'est du pays. Aucun cas n'a encore été signalé à Kinshasa.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épidémie, nous avons tout acheté, des masques, du gel hydroalcoolique et d'autres produits de protection. Le gouvernement mène actuellement une campagne de sensibilisation à la prévention.
3: L'épidémie actuelle d'Ebola nous rend un peu nerveux. Nous essayons désormais d'éviter les lieux très fréquentés et avons pris certain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Pour l'instant, Ebola n'a pas d'impact particulier sur mon travail et ma vie quotidienne. Et nous avons comment protéger contre le virus.
1: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
4: 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原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在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呢，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10: 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1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9: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
10: 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1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

0: 度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继续来了解。
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性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
1: 下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
4: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峰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

0: 立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俗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现在正处于高温与高湿叠加的中伏，最近的天气体感确实是非常的闷热。新的一周，闷热的天气是否还会持续呢？
2: 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方面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依旧会掌控着我国的东部这一带，受其影响呢，今天高温将会出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其中在浙江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40度。而且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呀，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也会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另外呢，这一带的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或以上，夜晚也不会特别的凉快。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就是这样，今后七天有4天它的最高气温都达到35度或以上，而夜间的最低气温甚至能够达到28、9度。像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提醒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早上10点之前或者下午4点以后，避开最热的时段，选择轻薄透气的浅色衣物，如果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等中暑症状，要及时就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天气方面的其他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河北、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2: 此外，山西北部、河北中部、湖北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最近这几天各地的雨水不少，那么今后几天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降雨方面的情况。
3: 好的，今后几天呢，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但是不会完全停歇。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我们看到华北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在西藏、云南、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以及黑龙江这一带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比较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主持人，
1: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降雨情况方面的介绍。而受到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昨天也就是8月2号的凌晨3点54分，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佳木斯站水位达到了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
2: 根据水文预报，洪峰将于8月4号上午的10点过境佳木斯市。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目前，当地已经提前转移受影响区域的群众。
4: 黑龙江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镇江村位于松花江南岸。江水上涨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连夜行动，组织群众有序撤离。据介绍，镇江村本次共转移群众253人，采取集中安置、投靠亲友等方式。目前安置点内生活物资充足，村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5: 我们还单独准备了医疗小组，包括他们的饮食饮水安全，都有相应的部门进行的定期检测。而且呢，我们联系了疾控中心，对这个居住的宿舍进行定期的消杀。
4: 截至昨天，全市已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1000余人。
1: 在昨天的凌晨受到连续强降雨

0: 的影响，黑龙江省绥嘉铁路沿线小白河西南岔河水位暴涨，导致桃山至岱岭间多个站区发生了多处水害。
1: 险情发生前，铁路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已提前停运该线路列车。随后，国铁哈尔滨局绥化公务段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统筹调配人员、物料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抢修，目前抢修仍在进行中。
0: 此前的持续暴雨让吉林省梅河口市1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而高标准农田的灌排体系有效降低了自涝风险。
1: 完善的排水设施让积水迅速消退，为灾后恢复生产争取了时间。
2: 在梅河口市海龙镇大榆树村，村民张殿英告诉记者，得益于高标准农田的排水系统，积水很快就退了下去，有效保护了正处于孕穗期的水稻。此前在2016年，村里也发过水，但两次积水时间相差很大。
3: 这次的比十年大多了，那一年就是没有高标准农田的水，就是存的多。以前就是五天到四天能下下，现在两天三天就下下了。
2: 今年4月初，通过土地平整、建设机耕路、修建灌排渠等，张殿英经营的1000多亩水田都建成了高标准农田。在梅河口，像这样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已经超过100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0%。
4: 这次洪水来了以后，也是对高标准农田这个灌排设施的一次检验，它排水的效果非常好。现在来看，对产量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
2: 目前，吉林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433万亩，占全省永久基本农田的65%左右。计划到2032年底，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0: 自7月30号起，陕西汉中市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部分村镇地势较低的路段农田出现了积水。
1: 来看记者昨天从汉中市一处积水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汉中市南郑区的杨庄镇，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个南郑区的中心敬老院的所在地。从这个7月30号夜间开始啊，整个汉中全域迎来了这个间歇性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么这次这个强降雨也导致当地的一些这个低洼路段和这个农田呢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现象。那么在今天早上的这个5点钟，由于这个敬老院周边的两座鱼塘的这个水出现一个倒灌的现象，那么这个积水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心养老院的这个院内。那么在这个接到报告后啊，当地的民政部门也是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采取这个水泵抽水和将里面的老人转移至这个高处的这个方案来确保安全。
4: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6: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截至8月2号下午4点，这处敬老院周边的积水已被排空。当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当地仍有中到大雨，4号起降雨逐步减弱或结束。
0: 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安置沿河低洼区域的群众。
6: 在宁强县燕子边镇，当地将低洼区域群众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安置点内社区工作人员全天值守，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
7: 我们社区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储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6: 在广平镇，降雨导致部分农田作物倒伏，截至8月2号19时，宁强县降雨已暂时停止，河流水位逐步回落。但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当地仍有中到大雨，有关部门需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巡查防守。山区群众需警惕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切勿在陡坡、河道附近逗留。
0: 受到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四川内江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昨天下午的1点20分，沱江支流裘溪河超警戒水位，导致下游资中县发伦镇出现了内涝，部分商铺进水。
1: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巡查排险，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截至昨晚8点，裘溪河水位已逐步回落，当地积水内涝情况有所缓解。
0: 另外，在昨天下午，北京市部分地

0: 地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积水。在丽水桥一带，马路边上许多车辆浸泡在积水当中。相关部门发现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展开处置。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据介绍，本轮降雨分布不均，且降雨时间短。截至昨天下午4点，北京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为10.1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北京仍有降雨。
0: 刚过去的周末，北京雷雨天气频繁，还出现同一个区不同地点一边下雨一边天气晴的天气差异。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天气差异呢？一起来听气象分析师的解答。
2: 刚过去的周末，北京等地雷雨天气非常频繁，降雨具有间歇性、局地性都非常明显。周一到周二仍会有类似的天气出现，雷雨多出现在午后到夜间，短时雨强较大。那从降水分布来看，显然山区的降雨会比城区更明显一些，城区多是一些短时阵雨，并不会出现持续性的、全市性的降雨。这是因为北京处在副高边缘的西南气流掌控之下，空气就是湿热而不稳定的，即便是没有冷空气的激发也容易出现热雷雨天气，具有典型的时空不均匀特征，降雨很可能会猝然而至，随身携带雨具会比较实用。那在不下雨的间歇，今后2-3天时间里面气温较高，湿度大，最高气温达到32到34度，那白天最小相对湿度也能在60%以上，这种体感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突出。
0: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1: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3: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再来关注国外的天气情况，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是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4: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5: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ις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0: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δύο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1: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的报道显示，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之后迫降，机上两人当中有一人受伤。
2: 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的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 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让我们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伊春小雨24到30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6到26度。 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阴转晴10到26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2到25度，雅安晴22到34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曲靖小雨16到23度。 大同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5到36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烟台晴26到35度，潍坊晴27到38度，青岛晴28到32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
3: 合肥晴27到36度，淮安多云26到38度，盐城多云转阴27到37度，台北多云24到3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宁呢？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日本媒体八月二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
1: 北京时间昨晚，欧佩克发布声明，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召开线上会议，评估国际石油市场。七国确定自今年九月起日均增产18.8万桶，维护油市稳定。各方重申恪守核。